气象署表示呢，今天的环境是偏东风，而在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那在云林以南也要注意一下，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从明天开始一直到21号，我会受到了低气压的影响，所以在明天的白天还有宜兰花莲地区可能整天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可能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另外其他地区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啦，那同样也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大雨了。好，从明天开始呢，因为这个下雨的状况好像会变得比较明显哦。从明天的晚上开始一直到21号，雨势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状况，环境呢会转为是向偏西南风，那各地整天都可能会有不定时的降雨状况。另外中南部地区及东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其他地区是局部大雨发生。22号呢，目前看起来雨势是会稍微的缓和一些些，那不过在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各地会有雷阵雨，那在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会出现局部大雨了。23、24号呢，水汽又会逐渐减少，那在南部及东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了。好，所以呢，严格说起来，应该是在这几天的降雨状况，就是到礼拜五之前呢，可能雨势都还是蛮明显的。不过礼拜六、礼拜日会转为是稍微比较趋缓的这个气候的状况。那如果假设大家可能就是在外出的状况底下，一定要先做好相关的准备了，因为毕竟呢，下雨的情形在夏天其实也是蛮常见的，午后雷阵雨是几乎都有啦，那所以外出的时候雨具的携带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气温方面呢，各地高温大概是会来到32到35度左右，感受上是属于比较偏闷热的天气了。今天中南部地区、近山区还有桃园以北跟花莲地区也要留意一下，甚至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好，另外呢，在昨天下午有观察到了，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当中哦。那预估呢，在本周的后半可能会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可能会增强为今年第18号台风，未来预计会朝西北转北的方向前进。那目前路径的预测都还是有很大分歧，也会持续的进行观察了。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部分，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也使得国际油价上涨，也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膨的担忧，并且推升了美国公债殖利率。那在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的部分，今天收盘大多都是收跌的。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72.63点，收在53459.78点。标普百指数则是下跌了40.70点，收在7745.06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84.25点，收在26644.9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203.96点，收在12621.01点。好，再来关心一下的是在国际油价的部分了。目前当前的迹象显示，中东地区战火在短期之内难以平息，也削弱了市场对于霍姆兹海峡石油运输量会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准的乐观期待，也使得国际油价今天是攀升的状况。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9月价格上涨了2.10美元，来到每桶84.50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0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2.35美元，来到每桶90.87美元。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目前看到在台

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在双向的部分哦，在竹科出口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的部分，在下新店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哦。而在八里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淡水区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民权路往台北还有关渡大桥方向也都是属于比较塞的状况哦。

好，再来是在三重的部分了，在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在台六十四线东向的部分，在板桥往中和目前看起来也是蛮塞的、哦。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70.3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0.3公里，在过龙潭中线好像有货物绳掉落在这边哦，真的要麻烦大家，这个货车的绳子、货物绳一定都要绑牢了，不然掉下来的话，其实会造成大家困扰哦。另外，在国道三号同样南下的部分，在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公里的地方，在过福德隧道内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车子的事故状况，是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在过五股转接到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行车时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3了。

好，再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首先是在今天有一个施工的状况哦，在道南河滨公园指南路三段十四巷这边，好，在道南河滨公园指南路三段十四巷这边，目前会进行这个道路的重新的铺设的作业哦，在待会九点钟开始，今天的上午九点钟到下午的六点钟哦，好，在道南河滨公园的指南路三段十四巷这边，目前都是会进行施工作业。那在今天这个施工呢，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了，包含汽机车的车道都是会进行重新铺设的作业哦，要麻烦大家记得要提前进行改道了。

好，再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基北最好的我的减碳存折 2.0 月月对好礼的活动哦，在昨天呢公布了8月份的兑奖的品项咯，除了有新北轻轨一日票之外，还有非常多处的场馆的门票、双麒麟，还有全家便利商店的早餐兑换券哦。那更详细的一个兑奖的品项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我的减碳存折的活动网站这边来做查询。那不过呢，这个新增的部分哦，就是早餐券的部分。如果假设大家平常是会搭乘公共运输工具的话呢，有时候你可能就会先买个早餐然后才进公司嘛，那如果你有兑换到的话，那就省了一笔钱了。另外呢，7月份的兑奖已经在6月25号公告了得奖的名单了，那实体的奖项在7月底已经陆陆续续寄出了，那如果假设你还没有收到的话呢，可能就要确定一下是什么样的状况了，好，要麻烦大家。那同样呢，从8月开始加码兑换跟加码抽的活动，那要提醒大家注意，像是加码月月抽的活动呢，是到这10月31号，从8月1号开始到10月31号，你只要在活动期间之内每周五哦，周五搭乘或骑乘一次大众运输工具，那每个月呢累积满4次，基本上就是每个礼拜都做啦，当然有些礼拜是这个5个礼拜的话，那就反正你有搭到每一个礼拜都有去的话，那就基本上就有了。每周五呢必须要骑乘或搭乘一次大众运输工具，那每个月累积4次就可以获得当月的抽奖资格咯。好，那如果假设呢你累积了4次之后呢，这个抽奖就有机会可以抽到相关的加码的奖项了。另外呢，在活动期间第一次加进我的减碳存折的活动的新会员，当月还可以再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所以如果你过去听雷恩讲这么多都还没有加入，终于在这个月决定要加入的话，你就额外再会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哦。另外如果假设大家在9月22号当

当天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是不包含公车哦。好，如果搭乘大众运输，像是轻轨啦，或是捷运啦，好，九月会再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是在9月22号这一天。那在8月跟10月呢，最多可以获得2次的抽奖机会，九月则是最多可以。

获得无车出行，又有付15元的公车回馈金哦。那像这样兑奖机会呢，总共105000份而已，所以要麻烦大家记得来做兑换了。好，讲这么多次你都还没有加入吗？赶快来加入，你只要加入悠游付的 APP 会员，那登录减碳存折的活动，每天走路啦，还有使用记名的这个悠游卡搭乘骑乘机北北桃的公车或是捷运 U-Bike 台铁公路还有国道客运，就可以换算成减碳量了。除了抽奖之外，每个月还可以兑换好礼哦。其实呢，这个好礼真的非常让大家日常可以减轻很多的负担，像是有垃圾袋啦，或是双麒麟啦，或是刚刚我提到这个早餐券啦等等的，这些钱呢，都省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怎样，就可以再买一张股票，没有啦，就是呢，我想应该从小钱开始累积起，大家就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小确幸，然后可能就可以将钱用到其他更需要用到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蛮方便的。如果你本来就都是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你可能也会骑乘 U-Bike 等等之类的，你本来就已经有在减碳了，那何不把这些减碳量直接存下来，转换成其他的形式获得这些奖品呢？好，所以这些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奖品，赶快来参与了。

好，再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了，因为呢已经进入到农历七月份了嘛，就是所谓的民俗月哦。那当然有很多的人在近期已经开始进行中原普渡了，像雷恩家附近的这个商家的庙宇呢也已经开始，就是在上个礼拜已经开始在拜拜了。中原普渡呢其实蛮多的人都会焚烧纸钱，那当然因为台北市人口比较密集的关系哦，所以如果露天焚烧纸钱的话呢，不但会影响到居住的品质，也可能会对于在邻近的区域的人，造成健康上面的影响了。所以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也呼吁大家哦，如果假设你有焚烧纸钱的需求呢，请大家不要露天焚烧哦。大家呢可以在祭拜之后呢，将这个纸钱先放到各个里的集中点，好，各里这边都会有集中点，那这边呢会是这个纸钱的数量来通知清洁队来协助巡收。那有大量的金纸银纸钱的运送的需求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三天向附近的清洁队来预约巡收的服务。那大家也可以在台北市政府的民政局的网站这边来下载通行证，自行将金银纸钱呢送往焚化炉集中做焚烧。

好，可能会有的人没有做过像这样子一个状况，就会觉得担心说，哎，可是金银纸钱不就是拿来拜拜的吗？是要表达对好兄弟啦、祖先啦，或者是神明的纸钱啊，怎么可以跟垃圾一起烧呢？好，跟大家说一下，好，再次的说明哦，台北市政府规划，其实在内湖焚化厂这边呢，其实有金银纸钱的专炉专烧哦，就是它是专门拿来烧金银纸钱的，那是方便大家能够集中来做焚烧。那另外呢，其实像是北投跟木栅的焚化炉，也都会协助把这个金银纸钱收运之后呢，运往到内湖焚化厂的砖炉哦，就专门的拿来烧金银纸钱的，就跟大家在庙宇里面看到这种烧纸钱的金炉是一样的道理哦，是单独专门拿来烧这个，不会拿来烧其他东西的哦。那其实呢，像这样子这个焚化厂呢，其实台北市的三座的焚化厂都有神明常年的驻守，那负责呢运筹分配金银纸钱，好，所以呢，其实如果假设你有相关的宗教信仰的话，其实大家真的真的都可以放心。那包含像是其实在今年的八月十号，也邀请了台湾省城隍庙，然后来分别来到木栅啦、内湖啦，还有北投的三座的焚化厂来进行年度的祭拜活动，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放心把金银纸钱来集中焚烧哦。

好，从即日起呢，大家就可以来到台北市的各里办公室呢，来索取金银纸钱的集中焚烧纸袋专用的这个专用袋，纸钱的专用袋，或者是金银纸钱的集中焚烧纸钱专用贴纸。那贴纸呢，可以自行贴在自己准备的纸袋。那金银纸钱装袋之后呢，就可以来到集中点或是焚化厂这边来集中焚烧了。另外也可以采用以米代金，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平安米来代替金银纸钱来做普渡祭拜哦。

另外除了大家一般的祭拜方式之外呢，其实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也提供了不分时不分地都可以在线上来进行普渡的祭拜网站，让大家呢能够兼顾环保，那同时呢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哦。从8月13号开始一直到9月10号，那在也就是这个农历期间啦，那你只要在这个到9月10号的下午5点之前呢，来到民政局的线上祭拜网站这边来参加线上的普渡之后，那填下基本资料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了。那预计呢会抽出500名的幸运儿哦，有机会呢可以把保温瓶、分享杯，还有真空手拿杯，以及不锈钢野炊锅盘，还有像是真空食物保温罐，还有这个餐具组等等的好礼给带回家。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平常其实是有祭祀的习惯，但是呢可能想要做更环保的祭祀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到线上的祭拜网站这边，还有机会可以抽到奖项哦。

0: 岁，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5: 较常用湿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若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有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再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了。首先来看到的是刚刚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在过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这边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4公里咯。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这边有事故状况，也导致后方回堵了4公里了，要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南下20公里的地方，在国道三号南下20公里，在这边过福的隧道有2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在内线车道这边，然后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3公里咯。在国道三号南下20公里这边原本有事故状况，目前排除，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3公里了。

好，再来看到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北上 43.7 公里，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 43.7 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间车道这边也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另外在南下的部分哦，

五羊高架的北上 43.7 公里这边太上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有事故嘛，那在南下的部分是在 69.1 公里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南下 69.1 公里，在孝前路前方这边则是有一台小货车跟两辆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占用的外线车道来做处理，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留意了。好，再来更新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 19.2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9.2 公里，在福德隧道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掉了，但是回堵了4公里了。

再来是在国道三号北上43.3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3.3公里，在土城前的外侧车道这边好像也有掉落物掉落在这边。而在三重的部分，目前看到在例行路一段1到87号这边菜市场周边，目前人多车多哦，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了。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2.5公里的地方，台64线东向2.5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方这边外侧车道好像有台自小客车抛锚，这个爆胎哦，停放在这边了，经过朋友们也要小心留意了。另外看到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拥挤的状况。

好，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有在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好像有回报到说有国道客运现在目前正在下乘客哦，那停在路边这边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留意了。另外在三重的部分还有包含像是顶坎街跟大有街口，顶坎街跟大有街口这边好像有吊车正在施工当中，经过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哦。

好，另外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在五羊高架北上43.7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5了。

好，今天是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本周哦，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这边一样在各个就业服务站也有提供现场的征才活动哦。这个礼拜一样有哦，那包含像是在内湖、北投、西门、南港、东明、艋舺还有信义跟景美各个就业服务站都有一系列的现场征才活动。那本周呢，预计有26家的企业来参与招募，包含像是批发、零售、还有餐饮、旅宿及公共运输。另外还有包含像是百货跟长照服务，基本上都在这一次的工作机会当中都有哦。总共释出了895个工作机会，也要提供大家能够来参考一下了。

好，在这次的就业征才当中呢，有包含第一次参与的中高龄友善企业认证的厂商哦，就是宜家家居 IKEA。 好，这次呢也释出了包含像是收银啦、迎宾啦、推车手还有安全理货等等的正职跟兼职的工作，那而且呢都是优于劳基法的休假制度哦。好，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来参与了。而百货零售业其实也开出了非常多元的职缺，其中包含像是星光三月百货也招募营业储备干部，还有企划客员、美工设计，还有超市营运储备干部跟营业员等等的。那所以如果假设有兴趣加入百货服务的话，也都可以来参与一下了。另外在旅宿

餐饮业的部分呢，包含像是非常高级的台北文华东方酒店接待专员的月薪有高达46000元哦。那包含像是员工餐吃到饱啊，还有像是这个节庆福利啦等等之类的，其实相信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可能会有兴趣的。另外，顶巧餐饮也释出了储备干部最高薪资达到45000元。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如果假设你是想要在餐饮业工作，然后希望能够包含像是公餐等等的，其实就是蛮适合大家了。另外，在服务业的部分，还有这个零售业的部分，包含像是莱尔富啦、全联啦、屈臣氏啦，还有像是这个全家啦、棉花田啦等等的，其实也都有提供像是正职、兼职人员、储备干部还有销售人员，好，提供各种不同的工作机会哦。

另外呢，之前也都一直在这个招募当中，像是 U-Bike 微笑单车，目前正在进行调度跟维护的相关专员的招募哦。那包含像是夜班跟大夜班的职缺，月薪最高可以达到49,600元哦，其实蛮高的哦。所以如果假设像是之前不是在新闻上面有一些话题嘛，就是如果假设你原本呢是已经转做像是外送人员，好，结果呢，近期好像觉得好像这个平台的制度已经没有那么好赚了，希望能够有不同的工作机会的话，或许这些工作也都是大家可以参考的。因为其实呢，这个目前看起来哦，月薪40,000元以上的工作其实真的都还蛮多的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希望能够有赚蛮多的工作，蛮多的钱的话呢，或许在这次的工作机会当中，大家都可以赶快来参考一下了。那如果假设你想要来这边来参与现场的面试的话，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地点了，包含像是在今天下午2点到4点是在内湖跟北投，19号下午是在西门，那20号下午是在艋舺、信义、西门，还有南港东明跟景美站，那21号则是在景美站。每一天所提供的企业的现场征才的企业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上到台北就业大补帖的网站来查询哪一天，然后在哪里有什么样的工作机会，大家可以直接到现场进行面试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一些比较塞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包含在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中山南路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在贵阳街到忠孝西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路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金融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忠孝东路，环东往西在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的路段，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比较车多拥挤的。

好，再来在台66线观音大溪在溪行的部分 14.1 公里，台66线溪行 14.1 公里。在新乌一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状况，小客车跟大卡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没有人受伤，那不过因为车流当时要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后方目前蛮塞的，那慢慢的正在疏解当中，经过的朋友们可能也是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好，另外看到一个特殊状况，目前看到特殊状况是，如果假设你会走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们，平常是会到木栅休息站这边来休息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因为呢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这边目前好像有大型的故障车漏油的状况，所以封闭木栅休息站清理当中哦。好在木栅休息站这边目前是暂时封闭的，因为要清理这个事故车的漏油情况，所以要麻烦大家可能要避过这个木栅休息站的，千万不要再进去了哦。好，麻烦大家了。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在职场当中的点点滴滴，职场攻略的部分了。在上礼拜有跟大家分享到，其实有很多的人都是在期待当中进入到工作的岗位，但是呢是失望的离开。好，很多的人，如果假设你是处于这种反复在每一间公司都是同样的状况的话，那你可能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原因是在自己的身上呢？好，上礼拜跟大家分享，你要思考你加入这间公司的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当然除了薪资待遇跟福利之外呢，你可能要想象的是你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呢？好，如果假设你今天追求的东西是，第一个呢要看到是为什么进来这间公司，是要改善生活吗？还是希望能够为世界改变什么呢？好，第二个呢就是希望能够跟优秀的人一起来共事。好，可能跟你的过去的上司，然后你要跳槽到另外一间公司，然后希望能够跟他一起工作。再来就是这个工作跟你的兴趣还有跟你的能力是不是契合的状况底下。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新公司的团队当中呢，是因为在面试的时候觉得这间公司的这个文化啦，或是彼此之间的互动方式好像真的蛮不错的，或是团队的氛围是你喜欢的，或者是你可能看中的是在这间公司当中可能会有新的舞台，或者是说呢可能可以有更上一层楼的职涯发展的可能性。好，这些呢都可能是你吸引你进去的原因，对不对？你要先找到哦，你要先找到你当初进来这间公司的目的跟想法，跟你希望除了薪资之外还有其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那再来进入到公司之后，如果假设呢让你觉得希望进去公司的原因因为时间的关系而逐渐的消退了，那或者是前面的理由都已经不见的话，那就有可能是你离开的原因了。那所以你可能也可以思考一下，好，如果假设这些东西真的不见的话，有没有可能自己就走掉了。好，第一个呢就是意识的这个意义的危机，然后还有初衷的流失。就是有很多人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不是都会觉得好，感觉好像工作很空虚吗？好，即使呢你的工作看起来很成功，但是也因为过去这些工作好像都跟你原本进到这间公司当中的目标不一样，你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只有例行公事，然后可能领薪水，然后做一样事情，领薪水做一样事情，就觉得好烦啊，好无聊哦，然后就想要离开了。另外呢就是有的人呢是属于这种会把这个公司的形式是属于会把职场当作是这个比赛的状况，强调呢大家互相竞争，好，追逐这种短期的绩效。那在这样状况底下，其实你就非常容易会觉得好像自己只是被利用的棋子而已，不是呢共同努力的伙伴。那像这样状况底下，其实也会慢慢的把你的热情给消失掉哦。好，再来啦，可能呢就是自己个人的核心价值观跟公司的文化背道而驰。就算你今天就是想说我要赚这份薪水，那反正我就照公司跟我说的事情做就好了。可是如果假设这间公司在做的或是公司的文化本身跟你自己坚守的个人的核心价值有落差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越来越被消耗掉。你会觉得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这些事情明明是我自己不想要做的事，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呢？好，像这样的状况其实也非常容易让你萌生离职的想法哦。另外一个呢就是缺乏成长跟弹性了。因为很多时候你是希望进到这间公司能够有不同的职涯发展跟职涯规划，甚至希望能够职位往上跳嘛。但是呢当今天这间公司没有办法提供新的挑战，或是这个组织已经僵化的状况底下，你就完全没有办法有不同的调整跟移动，弹性也因此而消失了。像这样状况底下，你可能就会觉得

觉得好像我被困在一个工作岗位当中，没有办法继续的前进，让自己觉得有一种这个停滞被绑住的感觉，反而会觉得压力更大哦。

另外有的公司呢可能会非常强调个人的工作绩效，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也会让每个人觉得自己个人被独立了，在这间公司当中明明就这么多人，可是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也会让自己会好像缺少一种归属感，也有可能是你离开的原因。所以如果假设你长期在这种抱持的期待进入公司，但是最后又失望的离开的状况底下，大家可能要养成的五个习惯，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要持续的检视自己为什么还在这边，那这个工作是不是跟当初进入公司的希望跟期待是一样的呢？那如果假设你的答案很模糊，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边的话，那你可能要思考一下如何调整了。另外一个就是呢，你要看清楚价值观跟环境的契合，就是你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跟公司的文化跟公司的方向是不是一样的。那如果不契合的话，再多的努力最后其实都会越来越消散自己的内心的力量了。另外就是第三个，就是呢你要区分外在的诱惑跟内在的需求，像是高薪啦、头衔啦、名声可能都是短暂的诱惑，但是通常可能没有办法带来长远的满足感。所以呢像这样的状况，你要去分清楚到底是因为这个关系进来，可是事实上自己做的不开心，那可能就是离开的一个契机了。第四个就是要意识到自己成长的责任，不要完全依靠公司提供的舞台，好像是学习跟挑战其实都是要自己去主动寻找的，不然的话很容易就陷入到停滞状况哦。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公司当中的小螺丝，如果假设你今天不求突破的话，或是不自己去找寻机会的话，有时候主管可能也不会特别给你其他的工作内容，你就不会有像这样学习跟挑战的机会了。第五个就是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可能会有其他的东西是让大家能够得到更多的满足感的。当你发现第一阶段的工作成就不再满足的时候，或许有时候就可以来思考一下更深层的责任了，例如像是家庭啦、社群啦，或是理念啦，好让大家让自己工作不只是谋生的工具，而是人生的延伸了。也希望这些能够提供给大家不同的思考方向咯。

0: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啊。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呀。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黑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交通状况，先来回报今天的天气状况了。首先呢，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基隆北海岸还有台东以及花莲地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今天的上午，在台北山区的部分，还有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北部也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8到35度，降雨几率60%。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8到34度，降雨几率60%。基隆市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8到32度，降雨几率60%。桃园市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8到35度，降雨几率30%。新竹市多云时晴，气温28到34度，降雨几率20%。提醒大家，在今天是属于这种比较闷热的天气，而且可能会出现降雨哦。那在今天的体感温度是来到37度左右。那如果假设大家可能外出的时候呢，还是有可能会晒伤哦，因为今天的紫外线指数达到9的状况，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出现太阳，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外出的朋友们，记得还是要做好防晒了。那阳伞、雨伞记得也都一定要带到，水分的补充记得15分钟、30分钟就要喝一次水咯。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927.42点，上涨了70.15点，成交金额现在比878.91亿元。

好，再来看到的是交通状况了。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2.9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9公里，在安坑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状况，哇，好像有点严重哦，在国道三号北上32.9公里。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在中立转接二道校前路这边目前好像也是回报比较车多的状况，也要请大家注意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2公里，刚好提到在国道三号在32.9公里是在安坑隧道里面哦。好，安坑隧道里面外侧车道这边有大客车、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不过呢在过了安坑隧道，在国道三号北上32公里，在过安坑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在国道三号北上32公里附近安坑隧道这边，不管是在里面跟外面都有事故状况，所以安坑隧道这边目前可能看起来待会可能会出现比较拥塞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了。另外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西行的部分，在八里出口目前好像有一个铁架掉落在这边，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了。再来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1公里，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这边好像有一台货车跟一台厢型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哦。

好，刚刚有最新的消息，这个有回报到了，在高速公路局在北区交控中心这边有回报到了，刚好提到国道三号北上32公里跟32.9公里这边哦，啊，有回报到其实是同一起啦，其实是应该是靠近到这个过安坑隧道，然后靠近到外侧车道这边的一个事故状况，那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也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咯。

0: 听到歌曲来自于萧敬腾所演唱的 It's My Life， 相信应该蛮多人会想说，哎，奇怪，怎么是这首歌曲是他唱的呢？好，是在他的翻唱专辑当中所演唱的歌曲。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些歌都是西洋歌曲，不过呢，特别的是哦，这些歌手都是华语歌手，由他们所重新诠释他们过去可能喜欢或者是也许在演唱会上面让大家惊艳的歌曲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韦礼安在演唱会上面所演唱这首 Maroon 5的歌曲 This Love。
1: 掌声加尖叫，王文，掌声加尖叫。

来自威利安所演唱的歌曲，也是他的第一场演唱会《两脚书橱的逃亡》演唱会当中所现场演唱的歌曲。那翻唱的是则是来自于 Maroon 5他们所演唱的经典作品《This Love》。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前面两个都是男歌手嘛，接下来听到的是女子组合团体，他们是 SHE， 同样是在演唱会上面所翻唱的歌曲。来听到这首是《Waking Up Before You Go Go》。

现场演唱会的那种欢呼声真的会让人觉得心情非常好。来自 SHE 他们所演唱的 WAN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同样是在演唱会上面所演唱的歌曲。不过这位歌手在过去其实都是在国外生活，在台湾其实也发行了自己的国语跟英文的专辑，来听到就是来自于 Joanna Wang 王若琳所演唱这首歌曲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他的声音那种慵懒，然后又有一点带有着复古的唱腔的感觉，真的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原唱是 Frankie Valis 演唱的这首歌。这首歌曲其实在1967年时候所发行，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都觉得这首歌曲非常熟悉。像这样子一个尤其是很浪漫的场景的时候搭配的这首歌，应该也都是非常的应景吧。尤其像是在明天，就是七夕喽。好，虽然说七月份是这个民俗月，对很多人来说啊，有很多事情很忌讳，但是相信如果假设你是有情人，或者是你现在可能已经有结婚对象，对方还是你的情人呢。好，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给他一个浪漫的一天的话，或许这首歌曲也可以成为你们彼此之间增加浪漫氛围的一首歌了。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好，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同样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这首歌曲来自于在前两年离开的方大同所翻唱的歌曲。过去他曾经在一张专辑 Timeless 这张专辑当中翻唱非常多的英文的作品。接下来来听到的则是他在这张专辑当中所演唱的这首歌曲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相信应该也是非常多的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也许在婚礼典礼，或者是在宴会场合当中，可能会听到这首歌了。除了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之外呢，这首歌曲或许也可以选为你们在七夕时间可以听到的这首歌咯。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0: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只能八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4: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3: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4: 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4: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3: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哎，恁家的人这么多，水质哪会比阮家较少？
7: 就跟你讲，用最爱生活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内底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滴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6: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7: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910.73点，上涨了53.46点，成交金额为CNY 2887.83亿元。在今天股市这个看起来上上下下的状况还两度有下跌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假设你是会进进出出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现在的数字了。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三号福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木栅休息站这边因为有大型故障车漏油的状况，目前是封闭木栅休息站来进行清理当中，那麻烦大家可能要先跳过这个休息站了。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都是车多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哦。

听到这非常舒服的嗓音，来自于佳佳的歌声。这首歌曲相信应该是非常多的人熟悉的，是当时《绿野仙踪》当时的主题歌曲《Over the Rainbow》。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他们在演唱会上面其实真的很常翻唱各种不同的歌曲哦。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他们在2007年的时候在小巨蛋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Radiohead 所演唱的这首翻唱歌曲。这首原唱是 Radiohead， 那来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

听到歌曲来自于苏打绿在2007年的时候在小巨蛋演唱会当中所翻唱这首 Creep，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Radiohead 原唱的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

这首歌曲 Boris Daughter 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首翻唱，也是翻唱国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于孙燕姿在自选集专辑当中收了非常多首她很喜欢的西洋歌曲，来听到 Hey Jude。

听到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黑酒》，我想应该也是蛮多的人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毕竟这首歌曲是保罗·麦卡尼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也其实在这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相信应该蛮多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是关于一个丧子的一个故事哦。所以或许如果假设当然是希望不要有像这样的经验了，但如果假设或许有这样经验的朋友们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吧。在过去有很多的歌手其实也都会针对自己所启发自己或是喜欢的作品而演唱翻唱的版本，而在刚刚提到了

包含像是孙燕姿啦，或者是说像是方大同啦，或是像是蔡健雅，他们都过去也曾经各自发行了这些过去他们启发他们的一些经典的作品，而这些西洋歌曲借由他们重新诠释之后，是不是觉得好像听起来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呢？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3，今天要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位歌手是华语歌手，相信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阿琳黄丽玲。好，大家在过去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精彩的华语作品，不过其实大家还有印象吗？她在第一张《失恋无罪》的专辑当中，其实有翻唱一首英文作品哦，而且这首英文作品呢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它是来自于一位非常高音的天后，她是 Christina Aguilera， 也就是克里斯汀。克里斯汀过去以瓶中精灵的像这样的一个形象，相信深植人心，因为她的那个高音的嗓音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我想或许也是借由的在这张首张专辑当中重新翻唱了他的这首歌曲，也让大家知道阿琳唱功非常厉害。最后就是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阿琳翻唱 Christina 的歌曲 Beautiful。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2: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当掠好钉。
1: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2: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5: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4: 为什么要换呢？
5: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4: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处于低压带的北侧，环境吹的是偏东风，而且水汽增多了。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清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哦，还有东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而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的时候，中南部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云林以南对流发展呢会比较旺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而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32到35度，桃园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莲，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或36度以上的高温，感受上还是炎热的。民众白天外出还是提醒您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桃园属于多云短暂阵雨，台北市、新北市阴直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都有60%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30%，新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湿哒哒的天气呀、啊、要来了，告诉一下大家，其实今天早上清晨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呢特别针对了两个县市发布的是大雨特报了、哦、这是因为低压带的影响，在新北的山区宜兰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在北海岸花东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咯，要特别注意瞬间大雨还有强阵风，山区的部分要慎防的是台风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的情形。今天还不是降雨最多的时候哦，明天礼拜三哦，礼拜三开始哦，要提醒大家，全台都会下雨，而且会连下三天哦。中央气象署表示，礼拜三到礼拜五，低压带的影响是最明显的时候，而且降雨呢会比较全面，各地都有不定时的降雨的情形。那当然，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午后的时候，中南部呢也会有局部的大雨的几率。哦、那从礼拜三的晚上到礼拜五，中南部、东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几率，其他地区的降雨呢也会跟着比较明显，而且局部都有可能出现呢较大雨势的发生、哦、所以呢明天开始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降雨的一个状况了，前往山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的留心一下了，因为山区、哦、你看一直下雨的时候土石也比较松软，而且山区的雨势呢会比较大。好，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明天开始哦，一直到这个连续几天哦，整个因为低压带它缓慢的会通过我们的台湾的北部哈、哦，就是北移通过台湾了哈、哦，所以整个的大气呢相对的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降雨呢会比较明显哈、哦。那白天哦，其实没有降雨的时候还是觉得闷闷热热的情形哦，但是湿气稍微重了一些，所以这种感觉不是那么的舒服哈、哦。然后呢，这几天不定时会有一些强对流的一些的发展，那会伴随着雷击强阵风、哦、然后呢瞬间的强降雨等等剧烈的天气现象、哦、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短期的天气的讯息，还有我们中央气象署的一些的预报了、哦、那当然这么热的一个天气虽然会下雨，但是、哦、没有下雨比较热嘛、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呢还是比较晴朗炎热的情形，要注意防晒、哦、那也要这个多喝水、哦、避免中暑情形的发生了、哦、好，更新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呢，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芝麻龙眼，动不动就说爱我。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时间是点17分，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呢。首先事故的资讯提醒一下大家了，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 19.5 公里处的地方，在汐五高架过了下塔U的出口哦，外侧的车道有三部自驾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好，这里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的交通障碍是什么呢？它在进入木栅

休息站的时候，大型的故障车漏油啦，一个大型的车它故障了，所以它漏油了，目前是封闭了木栅休息站呢，正在做清理当中，所以行您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一下，提醒您封闭了木栅休息站正在清理。

好，其他的路段的部分哦，只有清扫工作。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呢？好，有热心的民众哦，刚表示了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车多定点当中回堵到了重新路哈、哦，不晓得为什么车多定点呢？那行李这边的朋友们也保持耐心一下哦。那如果还卡，应该是如果发现不是那么好走的话，来得及的话，看一看是不是改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明天就是情人节了哦，昨天放了跟情人有关的歌曲嘛，对不对？好，我们今天来欣赏的是跟爱有关的歌曲哦。好，这个我们前面欣赏的是动不动就说爱我，其实我们常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哎呀，有爱哦，就要把它给说出来，不要放在心里，对不对？我们要学习怎么呢？表达爱，然后说出爱哦。但是有的时候，很多人在表达爱、说出爱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会用伤害当做爱你的借口啦，或者是用控制的方式呢，来表示他真的很关心你，很爱你哦，然后让对方会觉得说这不是他要的爱，会觉得怎么样呢？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对不对？好啦，这么铺陈这么多，就是来欣赏这首歌曲哦，童安格所带来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3，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了哦。今天台股一开盘的时候是有上涨的哦，早盘的时候有大涨了200点之后呢，就迅速的翻黑哦。那目前呢是来到了45443.57点，下跌了413.70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5073.92亿元。时间10:24，再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哇，我们提到爱哦，我们都希望跟自己所爱的人可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真心真意的过一生呢、哦。哎，不过真心真意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彼此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的个体哦，还是要保留一些的怎么样的基本的一些的尊重哦。来欣赏叶倩文的这首歌曲《真心真意过一生》。

0: 都有夫郎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身体
1: 评价高保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35000元
0: 含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每后期5000到7000元幸福后生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永铺提供
3: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

0: 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乖孙啊，我老瓶水拍卡球，阿替我特定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2: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多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啊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叫我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1: 阿替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2: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1: 好啦，无你坐我来去啦。
3: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Thank you.

0: 老师在我家，我家家
1: 耶，赞哦！
2: 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哦，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常务理事、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药剂部苏伯明药师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出国带药，千万不要踩雷哦。药师打包秘技与海外药妆大解密，我们会从必备的急救包、热门的药妆迷思，到千万不要触法的海关地雷，一一的为大家来解密了。伯明药师你好。
3: 伟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2: 早安，欢迎伯明药师。我们请伯明药师分享之前呢，要邀请空中的好朋友们还有伯明药师，我们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哦。
3: 好，
2: 这个情境小剧场它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诶，出国会不会一不小心又踩雷了呢？其实预先的准备是很重要的哦。好，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喽。

0: 药师，我下周要去日本玩，是不是直接去当地的药妆店买药就好了啊？
1: 千万不要这样想哦，外国药品包装都是日文，万一看不懂吃错药反而更危险，所以出发前在台湾备好习惯的药最安心。
0: 真的假的？那我帮大家代购一些热门药品带回台湾总可以了吧？
1: 这问题可大咯，买太多入境不只是海关会查，万一带回来送人或者是转卖，随时可能触法被重罚哦。
0: 什么？这么严格？那我妈妈之前去日本都买一堆回来分给大家耶。
1: 这就是很多人常常踩到雷的地方，出国带药买药没嘎多，就让药师来帮大家一次讲清楚吧。好，我们一起的听完了今天的情境小剧场之后哦，我们就要请博明药师一一为大家来解开哦，出国买药带药的妹妹嘎嘎。首先呢，我们先来破除迷思，还有厘清一些的概念哦。这个行李箱里头不可或缺的保命符，药师啊，这个大家出国都希望可以开开心心的哦，但是我们最怕遇

0: 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意外啊，哦，一不小心可能生病啦，啊，还是什么的哦。这个到底行李箱里头这个不可或缺的保命符是什么东西呢？
1: 好，其实呢，大家当然出国玩都希望能够开开心心的嘛。那当然我们也会在事前出发前先做一些预防，做一些预备。就像我想我华姐出国是不是可能也会买个旅游不便险啊、平安险啊等等。其实呢，事前准备药物也是呢这一趟旅程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险。好，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去一些不是我们的环境之外的一些国家嘛，所以譬如说假设我今天去欧洲，有可能会因为欧洲的食物水土不服，或者是呢我今天想要去看个极光啊，看个去看个北极熊啊等等之类的，那有可能会因为这个环境的差异而导致呢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去适应当地的环境，会出现一些症状。那所以其实如果你在身边刚好有准备这些药物的话，你就可以应急。譬如说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去冰岛，去冰岛玩，那冰岛我们都知道要说大家都去自驾嘛，那一天可能会开个180-200多公里这样子的路程。那如果你在开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因为你没办法适应当地的环境，哎，忽然头痛发烧了。那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如果你有事先准备一些譬如说止痛啊、退烧的药物，就可以帮你度过这一个中间的过渡的这个难关。那可能你到了下一个景点，你就可以去寻求需要的医疗协助。所以简单来说呢，在行李箱里面如果有先准备这些出国用的这些常见症状的药物的话，就可以避免你途中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突发状况。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及时的缓解和处理，避免可能大家就玩得不开心，或者是因为这样拖延到了整个旅程，那其实就非常的可惜。
0: 是，没错。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欧洲的时候哦，我也是出国前的时候，我就赶快跑去那个药局，然后呢，我就问药师说，哎，那我要出国了，我到底应该带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药师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呢，就会告诉我说，哎，第一个会询问我先去我要去的哪个国家，
1: 对对对，
0: 对他先问国家，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然后就他的一个判断呢，来这个替我准备一些的必备的药品哦。好，分享完之后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实战备药篇了。刚刚我们提到咯，哎，那我们知道可能我们要先必备一些的药品哦，避免一些的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哦，那到底行李箱里头该带些什么药？基础常备药又有哪些？还有有些的朋友可能是慢性病患呢，又该怎么准备呢？伯明药师，
1: 好，那到底出国呢，我们要做的药物的保险，好，其实我们就是带一个药物保险箱出门。那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东西呢？就像刚才华姐讲到的哦，备药的部分呢，其实可以分成两块。第一个是基础的常备药，那这个基础常备药呢，其实就是像刚才讲到的，我们出国旅游玩可能会遇到一些无论是水土不服啊，或一些突发状况出现的一些症状，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些症状去做一个及时的缓解。好，那这样子症状缓解的药物呢，其实包含几个。第一个就是大家最常见的这个比如说大家出国可能会头痛啊，或者是身体有一些疼痛啊、发烧等等的，所以第一个要准备的是解热镇痛的药物。譬如说像是我们常常会去这个药局买，像是普拿疼啊，或者是布洛芬啊等等这些药物，那这就可以及时的去缓解一些疼痛。好，譬如说像我自己朋友的经验呢，他就是出国的时候呢，他去德国玩，然后很开心，结果就在他要吃德国猪脚，刀子切下去的那一刻，放到嘴巴，哇，他的牙痛犯了。
0: 哇，
1: 对啊，哇，那怎么办？那在海外忽然发生牙痛，那其实如果你在海外要去看就医的话，这其实费用都非常的高，更何况可能只是一个牙痛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因为有提前准备这个止痛药，所以就暂时让他的这个牙痛的部分去有一个很好的缓解，那他就可以继续去把后面的行程给跑完，就不会影响到他整个旅程的时间或者是心情等等。那第二个要建议大家准备的呢，其实就像是肠胃药，这个我想大家应该民众都有一些观念哦。那肠胃药分很多种嘛，有的是便秘的，有的是譬如说这个拉肚子要用的止泻药，或者是有时候呢，有一些人可能会去国外玩啊，难免可能会就是有一些晕吐的一些问题。好，那也可以去准备一些这个止吐、止晕或者是一些肠胃相关的药品，去应付这些水土不服的一些状况。好，那这个肠胃的药品呢，其实像刚才讲的，如果你担心自己可能会便秘，那你就可以去准备一些这个帮助排泄的药品哦。 那如果你担心自己可能会有腹泻的状况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准备一些止泻的药品。那只是止泻的药品呢，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止泻的药品，因为你有可能会带小朋友出门，那小朋友适合用的止泻药品呢

0: 和我们大人适合用的止泻药品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建议就是你要先去跟无论是你要去药局请药师帮你这准备药品，或是你要去看旅游门诊请医师帮您开的药品呢，你都是需要跟医生或者是你的药师呢清楚的讲述这些状况，他们有才有办法帮你准备适合的药品。那另外的话呢，就是也要提醒民众，就是这个止泻药品啊，不要因为自己泻，有时候在国外大家很紧张嘛，就会吃个两倍啊三倍的量哦，但是不要因为这个想要止泻就止泻药吃太多，反而变成便秘了，那也会造成你旅游的另外一个不便。那另外的话就是出国难免大家会尝鲜吃一些新的食物嘛，或者是有时候难免啊，难免就是当地没有你原本熟悉的食物，那你就得适合就吃当地的食物，那难免就是会遇到一些过敏源。好，那在遇到这些过敏源的时候呢，可能吃了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皮肤过敏啊，或者是流鼻水啊等等的过敏现象，所以也会建议呢这个我们的民众啊，在出国之前可以准备一些抗组织胺。好，那这个抗组织胺的话呢，就是可以在你这个有时候我们讲的 kitchen 猫，就是过敏的时候可以来使用。好，那另外刚才也有讲到，就是去国外有时候还是会搭游览车啊搭船啊，那难免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晕车晕船的状况，所以呢也可以事先准备这个晕车和晕船的药物。好，那晕车和晕船的药物呢，要提醒民众的就是说，记得要在这个搭车搭机搭船搭任何交通工具之前的半个小时就先服用哦。那这样到你搭船上去的时候，搭车上去的时候，刚好它就可以开始作用了啊。不过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晕车啊晕船药，它其实呢有一部分也是属于这个抗组织胺，所以简单来说呢，这个抗组织胺吃下去，可能有的人就会怎么样，有点昏昏欲睡的。所以呢，如果你是要去国外自驾的驾驶哈，就不要来吃晕车药了哈。通常驾驶不会吃晕车药吧？
1: 通常不会，因为会晕车的人都说他要开车
0: 哦。那这里要提醒的就是副驾，这里要提醒的就是副驾哦，因为副驾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对，
0: 副驾就不要吃晕车药了，
1: 对，不能睡着了，
0: 对对对，要不然就只剩一个人独撑，好辛苦。好，那接下来 还可以再准备的呢，就像是一些感冒药啦，就是一些综合感冒药。如果你有一些症状，那你也不是很明显，但是就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可能有一些稍微的疼痛，鼻血多了点，咳了几声，那你想要避免这样子的状况，你就可以去使用一些感冒药，好，来做一些症状的缓解。那另外的话就是出门难免会遇到外伤，所以也可以准备一些外伤的药品，像是 OK 泵啊消毒的棉片啊，或者是我们如果去东南亚，可能这个时候蚊虫肆虐比较严重，那也可以趁这个时候去准备一些这个蚊虫的药物。对，那另外的话呢，刚才有讲到这个是药物保险箱里面的预备药。那至于慢性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因为其实慢性病的患者虽然他们必须要固定的用药，但是其实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能出国。像我甚至前一阵子有看到有这个洗肾的患者，他也是照样把这个洗肾液啊还有相关的东西准备好，他一样照样可以去欧洲啊去欧美。好，所以其实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只要把药物准备好就不需要担心。好，那要怎么样去准备这个慢性病的药物呢？其实我通常都会跟民众说，要记得有一个原则叫做双倍的原则。好，什么叫做双倍的原则呢？就是譬如说你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你每天都要吃血压药，那你可能出国一个礼拜，好，那你不能只带一个星期的药哦，其实你要准备，你要做两倍的药物的准备，就是两个星期的药。好，那一份药品呢要随身放在身上，另外一份药品要记得放在行李箱里面。好，那这样是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保障你有可能会旅途的过程中可能药会有遗失的这个状况，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行李可能会有这个丢包遗失的状况，如果你全部把它放在这个托运的行李里面，你可能到真的需要吃药的时候行李还没来，那你就延误了这个吃药的这个状况。那另外的话呢，像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些人会每天都必须要打这个胰岛素啊，或者是使用吸入剂。好，那我们都知道说胰岛素其实绝对不能托运。好，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托运的行李啊，其实这个行李舱的温度都非常非常的低，那你把一些这个像是眼药水啊或者是胰岛素啊或吸入剂放到托运行李里面的话呢，你有可能你就可以想象你把你的药品胰岛素放在冷冻库里面。好，那如果胰岛素结冰了结块了，那等到你拿出来的话，你其实整支就没有办法使用了，就非常的可惜，你就会延误你这个血糖的这个控制。那另外的话呢，也会有人就是担心说，那我出国带药品海关有没有可能会刁难我啊？的确是有可能的。

0: 别是呢，台湾我们台湾人很多人都会使用中药。欸，那中药这个药粉，然后上面都是写中文字，对于外国人来讲，他一定是不知道你带了什么东西进来，也不晓得你这个药粉是不是有违禁品等等。所以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呢，我都会建议，如果你要带药品出门，特别是长期使用的慢性病的药品，请记得呢，一定要携带这个比如说英文的诊断书，或者是呢这个英文的这个处方签。好，那其实在过海关的时候呢，他问你的时候，你出示你的药袋啊、处方签啊、英文诊断书，通常海关呢都不会刁难你。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药放在那个一定要放在药袋里头，不要把它给拆开来。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那另外的话呢，其实像我们刚才有讲到，很多人去日本都会买一些这个日本的药妆嘛。
1: 对，
0: 那其实很多人就会问说，欸，其实那个药师啊，外国的月亮是不是真的比较圆啊？是不是去日本买回来的，像是一些止痛退烧药啊，什么大正百宝能啊、 EVE 啊，甚至很多人都会去日本买像什么 Wakamoto 啊，或者是合力他命等等的保健品，是不是真的比较有效啊？
1: 是。
0: 好，那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了，其实如果成分是一样的，好，成分是一样的，你在日本买和在台湾买，甚至你去欧美买，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说，欸，我去日本买的一些这个综合感冒药好像效果比较好，哦，那其实是因为呢成分可能不同。因为像在日本啊，它的综合感冒药里面啊，其实呢很多时候都会加所谓的二氢可待因。好，那这个二氢可待因呢，在台湾是一个这个管制药的成分，但是在日本它允许加入到它的综合感冒药。那换言之呢，它的止咳的效果就会比一般的这个在台湾买得到的综合感冒药的止咳效果好一点。那另外的话呢，其实像很多人都会想说，欸，那我去日本买这个Wakamoto 啊，或买这个合力他命，是不是比在台湾买的好？我只能跟大家说，你有可能买到比较便宜，但是呢不见得是比较好的一个产品哦。怎么说呢？因为其实事实上它里面的成分内涵都一样嘛，但是呢在台湾的合力他命跟在日本的合力他命呢，到底买起来或使用起来有什么差别哦？好，事实上对身体来讲是没有差的，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吃出问题就有差了。欸，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日本的合力他命啊，或者是这个 Wakamoto， 事实上呢，他带回来台湾是没有办法享有台湾的所谓的药害救济的。也就是说，如果我在台湾买的药品吃出问题了，我是可以申请药害救济的。但同样的药，如果我是在别的国家买的，好，在自己吸进来使用的，是没有办法申请药害救济的。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就会有一个这个权益上的损失。好，看你是到底是要为了买便宜贪便宜，还是呢，其实你要为了使用了之后有保障。我觉得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可以自己好好想想。
1: 是，那我再问一下博明药师，这个如果以我们的国人最爱买的合力他命来说的话，所以国内买跟国外跟日本当地买，它的成分是一样的？
0: 对，它的成分剂量啊，其实吃法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其实不需要去担心说，欸，是不是在台湾买的就没有在日本买的好。另外的话，其实也想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合力他命和 Wakamoto 这些我们常常认为是保健食品的这个成分，事实上呢，这两个产品在台湾都是属于指示药品。所以它其实是药品哦，并不是大家想的这个保健品啊、食品等等。那所以这边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像前面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小故事嘛，就是很多人都会去日本带一些药物回来啊，转卖啊，甚至是这个转赠啊。事实上呢，这些行为哦，都有可能违反药事法。好，那像所以其实同理，像合力他命和这个 Wakamoto 呢，因为在我们国家的认列，它是指示药品，所以你买回来啊，如果你拿来卖人，或者是拿来送人，都是不知不觉触发的。
1: 是，所以听到博明药师的分享，大家就知道了哦。其实我知道我们的民众哦，为什么会去国外买，就是因为价格问题。
0: 对，大家想说，欸，可以退税省一点钱嘛。
1: 对，但是刚博明药师也特别的提醒哦，因为我们国家有所谓的药害救济。
0: 对，
1: 如果你国外买回来自己吃了，有一些身体状况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申请药害救济的哦。
0: 没错。
1: 那另外，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境小剧场里面提到的，欸，他妈妈就是常出国买一买东西，然后就是带很多回来之后，就是会分送给亲朋好友。
0: 对，欸，
1: 如果当作伴手礼买回来，买太多的话，会不会有触法的问题呢？博明，
0: 欸，其实这件事情哦，也是需要跟民众提醒的，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欸，这个 可以免税嘛，所以他可能一走进日本的药妆店，一次就是三袋四袋提出来，然后就

0: 拿回来上飞机。但事实上呢，我们针对无论是药品啊或者是保健食品呢，我们的海关啊对于入境都有非常明确的限制哦。那有哪一些限制呢？像是针对一些刚才讲的哦，只是药品好，或者是一些 OTC， 就是非处方药物的部分呢，每一种哦，最多只能带12个单位，比如说12瓶啊、12盒啊等等的哈。所以如果你要去国外买啊，你又想要买普拿疼，你又想要买止泻药哈，你又想要买这个合力他命，好，你全部买完了，总量不可以超过36罐或者36盒36瓶，而且每一种不能超过12瓶、12罐、12盒等等的这些单位。那保健食品也是一样哦，无论你买的是胶囊、买的是粉剂、买的是定剂，你最多哦每一个单位呢只能带12个回来，好，12盒、12瓶等等，而且合计呢不能超过36。好，那大家不用担心哦，像非处方药的部分和刚才讲的保健食品的部分是分开计算的，所以你可以非处方药哈，比如说这个感冒药哈，买最多买36个单位，好，那保健食品你可以再另外计算36个单位，好，这个部分就不需要担心哈。那另外的话，处方签的话，好，处方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国人他可能是旅居海外，他可能本来就在海外这个有就医的习惯，他可能就是回来台湾探亲啊，或者是回来台湾洽公啊等等的哈。那如果没有携带医师的处方签，那你带处方药进台湾呢，最多只能带两个月。好，那如果你是有带处方签的话呢，那你最多一次可以携带半年。好，那如果你说真的带超过了怎么办？好，刚才讲的这些非处方药、保健食品、处方药真的带超过的话，那就要麻烦你呢在入关之前先向海关进行申报。那如果申报的过程中海关觉得你的使用是有道理的，好，那海关其实呢会根据这个情况来决定要不要放行。
1: 是，那博明，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他是放在他的那个大大的行李箱是托运的话，
0: 对，
1: 也算在境内吗？也要报吗？
0: 没错没错，通通都要报。所以你就是在入境之前，好，你的随身行李啊、托运行李啊，全部总量加起来，就是刚才讲的每一种哦，不可以超过这个12瓶，然后总量不可以超过36。
1: 因为我本来想说哦，就是我真的有点投机的，就是我本来想说我托运啊，托运好像不太会去打开看，对不对？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坏？因为我们通常都是登，我们都是那个行李随身行李，
0: 对对对，
1: 有没有要通关的时候，那通通打开，哇，那个琳琅满目的时候，超过数量当然就会被那个没
0: 收。其实应该这样讲，其实呢，这个会不会被海关抽查，有时候当然是碰运气。可是呢，大家都记得，我们是拿到托运行李才过海关检查，走出那个大门的机场的门。所以、哦、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先下机，然后呢可能做了入境出入境的检查，最后在行李转盘那边，
1: 对对对，我才去领
0: 拿到行李你才会过海关。所以怎么样你一定都是等到行李齐了之后才会过海关。
1: 他们会抽，对不对？
0: 对，会抽。那当然有的人就侥幸想说没有被抽到就算了，可是我们真的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而且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去 无端的去这个什么处罚啦，我就知道是没有必要。
1: 对，没错没错、哦、所以我们出国、哦、到那个药妆店，
0: 对，
1: 我们很喜欢扫货，但是扫货的时候也要记得什么呢？你带回来的数量那可是有限制的。
0: 没错，如果你真的很想带很多东西回来，那就麻烦你多带一个人一起出国
1: 分给他好不好？
0: 大家的 quota 可以一起用
1: 好，再来呢，我们要最后来聊的就是这个海外突发的一个应变哦、
0: 啊，
1: 就是如果真的运气不好在国外生病，可能挂了急诊或住院，回台湾之后该怎么去办一些的健保或者是保险的理赔呢？博明老师，
0: 我想应该几乎所有的国人都有健保，那甚至很多国人都有这个所谓私人的医疗保险。那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你如果在国外生病就医的话呢，其实我们健保是可以补助申请的哦。那只是说呢，这个你必须要准备这个这个相关的资料、哦、把资料都准备好了之后呢，这个文件准备好了回来才可以进行申请哦。那大概如果你真的在国外生病哦，看医生的话呢，那你必须要准备哪一些资料呢？好，那首先当然你一定要准备的是你的医疗费用的收据的正本。 然后呢，你也需要准备的是英文诊断书证明书的这个正本，好，然后最好的话还可以有一个费用的明细单，好，让大家知道说你接受哪一些治疗，那每项治疗的费用是多少钱，好，那只要你有台湾的健保身份呢，你在海外发生这个所谓的不可预期的医疗伤病，那你在回台湾的半年内呢，都可以向健保署申请这个所谓的自垫医疗费用的核退，好，那我们不一定能够全额的支付，但是我觉得多少有补贴。

0: 也有差啦，无论是在我们的荷包或者是心理上面，其实真的会觉得说，哇，其实台湾政府真的是有好好的照顾我们的国民啊。
1: 是，但是要把握那个六个月内你要去那个核退，对不对？
0: 申请，对，没错没错。如果你像我现在才想起来说，哎，去年的暑假我可能有去海外看医生，那就来不及，那已经太晚了。
1: 是，了解。好，谢谢伯明药师今天的分享哦。我们今天特别分享的是出国带药别踩雷，药师打包秘技跟海外药妆大解密哦，是不是学到了很多？我相信哦，今天有聆听到的朋友们，以后出国就不会踩到雷了。
0: 嗯，
1: 有时候那个踩雷是自己会觉得好无辜哦，
0: 对啊，自己不晓得，
1: 对，特别是触法的问题的时候，
0: 大家会觉得不知者不罪嘛，
1: 对对对，但是你带回来，
0: 但是触法就是触法啦，
1: 对，可是有时候他们也不是不通融，但是你就是触法了。如果每个人都说啊，我都是不知者不罪，那可能大家都用不知者不罪，
0: 对啊，
1: 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了，都知道了，我们就不会踩到雷，
0: 没错，
1: 就不会有触法的一个风险了哦。
0: 是啊是啊，
1: 再来，其实出国有的时候真的。其他国家，我真的觉得国外没有我们国家方便。
0: 欸，对啊，
1: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生病有什么关系？我去那个外面买一下药就好。没有，我之前去的时候才知道，那个欧洲，你要德国5点以后他们都准时下班。
0: 欸，对啊，药局全部都关起来，
1: 你买不到东西，
0: 买不到，买不到。
1: 那时候我们同团就有人生病了，还好有人备用了这个就是镇痛解热的药
0: 啊。所以其实真的准备这个药物真的很重要。我记得我还有另外一次经验，是我去印度玩也是一样，哇，求助无门嘞，到最后好不容易请当地的这个导游帮我找到一间小诊所，所以真的在海外要小心，还是尽量不要生病。
1: 对，没错，但是必备的常备药或者是我们的慢性疾病的药都要备齐全。
0: 没错，
1: 谢谢伯明药师的分享，任何的用药问题还有身体保健的相关资讯呢，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善用社区药局还有医院药师的咨询服务哦。当然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也是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要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常务理事哦，我们的台北市联合医院药剂部苏伯明药师的分享，谢谢伯明药师，
0: 谢谢伟华姐，
1: 谢谢。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

0: 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老陈、
2: 啊、
1: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2: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1: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3: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2: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4: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台北市都市更新处为了精进都更的审查作业，修订公告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案的审查与处理撤销同意作业要点，涵盖了放宽退补证期限、明确的更新单位范围之受理程序、完善同意书撤销程序以及自提修正程序、明文化等等哦，四大的一个重点，以提升审查的一个效率，保证所有权人的一个权益。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都市更新处表示，因应近年都市更新案件大幅增加，为兼顾审议案件稳定性、实务执行可行性以及所有权人权益保障，修订公告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案审查与处理撤销同意作业要点，以确立更周延及明确审查机制，促使实施者审慎规划，减少程序反复延宕。修正内容包含四大重点，主任秘书谢明彤说。
2: 本次修正重点除了放宽退补证期限外，也明确了更新单元范围的受理程序，并完善同意书撤销程序以及自提修正程序明文化，在兼顾案件审议效率和所有权人权益保障的前提下，回应实务推动问题，并滚动式进行检讨调整。
1: 更新处进一步说明，在放宽退补证期限部分，第一次补证期限由30天延长为60天，第二次由14天延长为30天。在明确更新单元范围受理程序方面，除以挂号时间先后作为受理准据外，新增明定概要案及事业计划案范围重叠的处理方式。至于完善同意书撤销程序，则区分概要案及计划案撤销同意处理方式，以及给予撤销同意后未达法定同意比率者90天的补证期限。自提修正程序明文化为明定公展及公听会前的自提修正一次为限，公展后自提修正重新公展以两次为限。更新处表示，都更业务推动涉及层面广泛，有赖实施者所有权人与主管机关相互配合，才能共同促进居住环境品质提升。民众如有相关疑义，可洽询台北市都市更新处或至官网查阅最新修正内容及相关规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打造更完整多元的公共参与的机制，台北市青年局办理2026公共政策创意提案竞赛，邀请全国15岁到45岁的青年组队参加，从日常生活出发，提出呢具有创意而且可行的公共政策的提案，让青年的观点真正走进市政的治理。即日开始到10月16号受理报名。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青年局综合规划科科长蔡家征表示，公共政策创意

0: 提案竞赛迈入第三届。今年从规划阶段开始，广泛搜集各界意见，聚焦青年在社群时代、职场环境及都市生活中所面临的真实挑战，设定青年心理健康与提升数位媒体韧性、青年职场支持与就业权益以及友善人本交通与城市美学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三大主题，并延续前两届由下而上的公民参与精神，持续强化提案培力与参与机制。蔡家正说，
1: 今年的竞赛呢，持续强化提案培力跟我们的参与机制，评选会的聚焦会在创意性、影响力以及我们的可行性三大面向。初赛阶段参赛团队就必须要来缴交30页以内的创意企划书跟90秒内的团队的影音简介。晋级决赛的队伍呢，还可以参加我们青年局举办的辅导工作坊，由我们专业的导师提供1对1的深度辅导，来协助团队优化他们的提案内容、简报的架构以及表达技巧，让好的想法成为具体可行的政策方案。
0: 青年局表示，今年赛制再添新亮点，除设有冠亚季军和青年陪审团奖、评审团特别奖及入围奖金外，首度新增由民众实体投票选出的大众人气奖，让青年提案除了有专业评审把关，也能直接听见市民的声音，让更多人参与公共议题。即日起到10月16号受理报名，征件简章及报名资讯可上2026公共政策创意提案竞赛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明天19号是七夕情人节，台北市商业处携手士林夜市商圈，并且整合跨局处的资源，推出2026士林享乐购是我的菜七夕主题活动，集结超过200间的在地的特色摊位及店家，推出总价值有新台币150万元限量现金的一个抵用券，并且串联北艺中心演出及士林北投指定的旅宿优惠等等，推出加码的活动，邀请民众呢走进士林夜市，以美食共度浪漫的夏夜。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士林夜市是台北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观光夜市之一。根据交通部观光署最新统计，114年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士林夜市名列全台第三大热门夜市景点，是来台体验夜市文化不可错过的重要地标。北市商业处在去年七夕情人节推出士林享乐购，转动夜店时刻，吸引近3万多人次参与。今年活动扩大跨局处合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及士林北投地区旅宿业者，推出2026士林享乐购是我的菜，从星级美食入口意向、在地推广、艺文体验、旅宿串联五大亮点出发，透过多元活动与跨域资源整合，邀请民众深入体验士林夜市商圈魅力。北市府副秘书长于正华说，
3: 我们是结合文化局还有重要的北投的观光，所以说我们也把观船局纳进来，所以这次其实就是一个跨局处的合作，我们希望从这个点开始，它绝对不是终点，希望人家去北投泡温泉，坐个捷运其实就来这个地方消费哦。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北艺看表演，傍晚的时候逛夜市，然后晚上呢就住在士林跟北投。
0: 即日起到9月6号入住士林北投24家指定合作旅宿，即可兑换限量美食或百货现金抵用券，凭8月份北艺中心演出导览票券或2026台北艺术节指定票根，也可兑换限量抵用券。北市府也预告活动压轴由法国街头艺术代表团队奥波西托剧团打造的重磅户外风街展演《大象来了》，3头巨型机械大象将在9月5号和6号2天晚间走入士林街头，也为2026台北艺术节开启序幕，让民众免费参与超现实的城市嘉年华。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处于低压带的北侧，环境吹的是偏东风，水气增多，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北部、东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北部地区也有

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的时候，重点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而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桃园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及花莲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或36度以上的高温，感受上是炎热的情形。民众白天外出还是提醒您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桃园地区属于多云短暂阵雨，台北市、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新竹苗栗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有 60% 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 3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2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时间11:16，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呢。我们先提醒的是事故的部分，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177号的外侧车道哦，有热心的民众表示两部机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哦。那行这边的朋友们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一下了。好，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哪里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哦，国道一号北上路段21.2公里处的地方，在过了圆山内侧的车道有大型车哦，连接车跟水泥预拌车的一起事故，哇哇哇，大车哎，可能处理起来需要一些的时间了，所以提醒大家，心里这边也多加注意跟小心，当然也要保持耐心。还有路段怎么样呢？交通障碍哦，应该是哪一台车掉下来的什么呢？很多的瓶装饮料散落啊！哎呀，这个可是荷包大失血了哦。这个台62线万里瑞滨东向0公里处的地方，它靠近哪里？基隆安乐端哦，基隆安乐端入口匝道有许多的瓶装的饮料散落在车道当中。北分局表示已经通知了公务段要派员处理，目前状况还没有排除开来哦，所以也提醒大家，行林这边多加注意跟小心。热心的民众表示，在新北市新店区建国路289号这个地方，靠近慈济医院的周边，目前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而且速度非常缓慢哦。也提醒大家，行林这个周边

华翠桥往台北上桥处的地方。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9，休息一下哦。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林俊杰的这首歌曲。哎，这首歌曲啊，它是国语版呢，它是国语歌曲。印象中林俊杰是台语歌手嘛？哦，好，我们来欣赏一下他唱的国语歌曲《爱到山穷水尽》。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的台股哦。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423.02点，下跌了434.25点，目前的成交金额来到了6340.51亿元。好啦，我们刚听完台股之后，幸福的歌曲送给大家喽，明天的幸福欧德阳。

0: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哦。
2: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啊，
1: 助警器还是啥哈？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33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带大家来关心一则的研究报告。根据每日邮报的一个报道哦，研究人员去分析了2020年到2022年之间将近有900万名的美国人他们的死亡资料，去发现呢，涵盖了职业有443种的职业，

他们排除了年龄、性别、种族跟这个教育程度的干扰因素之后，去发现哦，死亡比例大幅下降的是什么呢？他说，整体人口死于阿兹海默症的比例呢，大概是每6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但是呢，你们知道吗？有两种的职业，他的死亡率比较低。他说计程车司机跟救护车司机，他会降到每100个人只有一个人，是死于阿兹海默症。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研究真的有点激励人哦，就是这个担任这两种行业，就是司机，计程车司机跟救护车司机呢，比较不容易罹患阿兹海默症，是这样子的那个说法。他说这个他说是研究团队指出呢，这个证明呢在于什么呢？因为这计程车司机跟这个救护车司机，他们的关键在于他们随时要确认位置，就是说他们的脑袋一直在动啦，然后寻找最佳的目的地，并且有时候怎么样，这边塞车了，可能要转另外的路，他们脑袋一直在重新，有时候要规划一些新的路线，这种持续建构心智地图的一个过程，是保护大脑的一个工程。他说我们的那个记忆区，这个关键在海马回。他说海马回是掌管我们的记忆跟空间导航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区域，也是阿兹海默症最早遭到破坏的一个大脑的部位，就是这个海马回，这个核心的一个区域。那这项的研究与过往的经验，那些的研究呢，发现有不谋而合的地方。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司机，伦敦的司机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知识，在2000年的时候呢，研究就曾经发现伦敦的计程车司机为了要去考照，就是考驾驶执照，他们怎么样呢？必须要熟记 2.5 万条的一个街道。那其中负责记忆空间记忆的这个海马回，它 后部的一个灰质明显是比较多的。就是他们关键在于海马回，他们发现伦敦的那个计程车司机，他们大脑的灰质是更多的。而且他们的开车的资历越深，这个海马回这个灰质的这个区域呢，反而是越大。那这个近年研究也显示，生活在道路网路比较复杂，经常需要去辨认方向环境当中的人群，他的一个失智的风险呢，相对的比较低。所以也就是我们之前也特别的邀请到那个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俊佑，在节目当中也曾经分享过嘛。你看我自己以前就觉得我找个不花大脑的工作，他说不要不要不行，一定要动脑，动脑才能够去延缓失智的发生。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研究也证实了，你的大脑经常在运作，经常在动，去思考的话呢，我们的海马回的灰质怎么样，大脑灰质会比较多，那就代表呢，我们这个罹患失智的风险呢，相对的是比较低的哦。所以我们这边也告诉一下大家，当然这样子的一个研究，还没有办法证实，这个是不是一定跟这个失智有一些的关联性，但是这样子至少有一个研究证实了，所以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一个佐证，所以我们就告诉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真的平常要动动脑，所以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去多做一些的思考也好，或者是我们要走出去参加一些的活动，不要小看那个活动，有时候跟人际在做一些的活动的时候，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大脑也在做一些的活络，也在动脑所以呢我们多多参加活动，然后呢有一些的社交，然后跟人际有一些的交流，再加上这个运动，我们的身体更健康之外，也能够对于我们的延缓失智也是有帮助的好啦，这个研究我觉得很棒很棒，就和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些的分享，我们一定有很多的计程车司机朋友在听，对不对？

所以哎，你们的工作哦很重要，我们其实任何的工作都很重要啦，正当的工作，我们维持我们的一个成就感，维持我们的生计。哦，再来计程车司机的工作对这个延缓大脑的一个退化也是有帮助的哦，激励人心呐，哦，好啦，时间来到了11:39，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台北的故事，台北故事，李明阳所带来的咯，送给大家。

时间11:44呢，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前些时候我看到了有人写的这个内心当中自己的一个心境哦，就是转换跑道。好，有时候我们在转换跑道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些的勇气哦，因为有些人转换跑道可能是在原来的职场当中，其实也不是不好哦，你待着也没有不好哦，那只是因为想要接受更多的一个挑战哦，所以他选择转换跑道。那有一些的朋友们转换跑道的时候是觉得是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环境可能不适合他了，他在这边工作不开心哦。那有些人可能是为了薪水的关系，其实转换跑道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原因哦。那我看到他自己对于自己转换跑道的一个部分哦，所写的一些的小短文吧，一些的内心的一些的感触哦。有时候转换跑道，我们也会承受一些的压力哦，就是别人除了自己内心的压力之外呢，就是可能外在旁边家人啦、朋友啦，都会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意见。他可能会提到，哎呀，你在那边待好好的，你干嘛要离开哦？或者是你离开了会更好吗？然后就希望你可以留下来等等的，就都有哈。那这边呢他特别提到的，我觉得要和大家来分享，我觉得写的还蛮好的，我可以给想要在自己生命的历程当中，我觉得不单单是职场哈，有一些的可能生活的转变哈，婚姻的转变哈，我觉得哈都会有一些的或许有一些的醒思吧，内心当中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的想法哦。他这边他应该是到那个职场的转换哦，他提到了就是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比较顺遂，也没有人可以保证离开舒适圈就一定成功。好，他提到了离职这件的事情，离职不是励志电影，换跑道也不是只要勇敢就会有掌声。好，有时候我们有未来的路不可知嘛，对不对？好，然后他就说未来他很勇敢的想要转换跑道了，但是转换跑道并不是只要勇敢就会有掌声，但是他知道的是什么呢？如果每走一步都要确定会赢，我知道我走这个一定会成功，一定会赢才肯走的话，那么大概呢永远都走不远。他不想要以后的自己因为没有踏出这一步而感到后悔，所以呢他就决定转换跑道。我自己觉得我看他写的这个短文的时候，这个内心感触的一些抒发文字，我自己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也给自己一些醒思思考。的确我们都期待哦，就是我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你看它就是一种选择，我选这条路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怎么样呢，它走得很顺遂，然后呢怎么样，它一定是一个成功的道路。好，我往这边走我一定会赢，但是怎么样呢，不一定对不对？好，那如果我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一定做了很多的选择然后评估我这边一定会赢，我走这条路我才会赢，我才愿意跨出去。那 我明明很想走这边，我想去尝试看看，但是呢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你就退缩了。那他这边提到，如果你都要确定我下这一步的棋我一定怎么样呢，一定会赢我才肯走的话，那么大概他就永远都走不远，因为你会失去很多的挑战的机会哦。所以呢我就用这边的小小的一个别人所分享的他的一个转换

好到的一个心情，和大家做一些的分享。如果空中的好朋友们，你们也在一些的选择抉择当中的话，哦，希望呢也可以给你做出决定的时候一点点的勇气，好不好？有的时候我们跨出那一步真的很重要，它是需要勇气的，它是需要勇气，但是是不是一定会成功我们真的不知道，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蛮鼓励很多的朋友们可以试着去走一走，试着去闯一闯，因为真的没有白走的路，就算那条路走过去你发现哎呀好难走哦，怎么一直跌跌撞撞的啊，然后好像不知道会不会成功，哦，好像会失败也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段的路，我们所有的经历其实真的都会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养分哦。好，送给大家咯，朱德宝的这首歌曲《奋斗的力量》。

好，我们就继续为我们的生活奋斗哦。时间11:54，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台北市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台北市交控中心说明，中山北路往南德兴东路前外侧的车道目前有事故发生，请您这边多加注意跟小心咯。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谁呢？怡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哦。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

说到了孙盛希所有的作品里头，我最最最喜欢这首跟魏娃一起合作《我又不是女超人》，就收录在《西游记》这张专辑。那这张专辑也让他获得第30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盛况空前的娱乐，因为今天也就是刚刚中午12点已经正式起售，即将在11月1号礼拜天在 Legacy Terra 要举办 The Tales of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金曲歌后孙

另外一位金曲歌后。听到是拉拉许佳莹所创作的这首《身骑白马心卡贝贝》，为什么会选播这首歌呢？因为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二届华人星光大道，当年也就是14年前嘛，2012，天哪，觉得哦，好像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时间过得有点快。2012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我个人其实没有，所以其实有点陌生。但他选播的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包括刚刚听到拉拉许佳莹所演唱这首《心卡贝贝》，是在棚外初选，稀稀顺顺稀释，直接过。

当年犀利人妻的插曲，来自于凡凡 Freya 林凡所演唱这首《这样爱你好可怕》。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说到年份就会想那一年附近发生什么事。我应该隐约还有一些些印象啦，但就时间过得有点太可怕。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 Yoga 林宥嘉所演唱这首当年在第二届华人星光大道西西孙盛熙也有选播这首歌。

其实小时候啊，大概20年前，不夸张，真的是20年前，2006年的时候都会看歌唱节目的比赛做功课，不然其实哪来的灵感排这些作品，是吧？有点偷吃。

这样听着，你们会好奇西西孙盛熙诠释的版本吗？网络上不晓得还找不找得到片段。刚听到来自于方大同所演唱的《爱爱爱》，那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是他得奖的作品哦，获得第32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出没地带》这张专辑里头这首《一分之一》。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这首歌名叫做 Zagi， Zagi 其实是韩文宝贝亲爱的意思，不过它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汉字的写法其实就是自己。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盛况空前的娱乐，因为在刚刚也就是中午12点正式起售，11月1号要在 Lex Terra 举办了 Tassoff 的巡回演唱会的西西森

是说歌唱比赛是不是每一集都有主题？现在是不是也还是这样？我真的超久没有开电视，是不是看哦？是开，大概有一年多吧。我们家那一台电视，我就现在遥控器也不知道放哪。刚听到这首歌呢，当年的主题是脱胎换骨大改造，十八强全新样貌大变身。刚听到是原唱的部分，来自于孟蔚所演唱的《如果没有你》。

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 Hebe 田馥甄以她的本名田馥甄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 To Hebe 里头的寂寞寂寞就好。

这张双栖动物，也让天涯蔡健雅获得第一座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她，蓝又时，我们来听到这首《秘密》。

0: 1999年作品，是不是到副歌记忆就回来了？来自于蓝又时作词作曲加演唱这首《秘密》，其实蓝又时是他的笔名哎。据说在他17岁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卖给刘若英，那时候觉得人生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写歌给自己喜欢的歌手，所以就选了时间的时这个字，加上继父的姓是蓝色的蓝，以又这个字作为连接词，而取了这个笔名蓝又时。
1: 집에가는길은너무지루해

如果不知道意思，还没有这么想吃，查了一下 Tteokbokki， 哎，熟悉齁，辣炒年糕是不是？现在就去餐厅吗？可能来不及，因为休息时间快到，或者点外送齁。刚听到是全新的韩音单曲，来自我们今天的主角西西森沈西。那在节目的最后，又来听到同样也是收录在他最新 EP The Task of 里头的这首Hurt You More。 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不要忘了中午十二点已经正式起售，11月1号礼拜天要在 Legacy Terra 举办 The Task of 巡回演唱。

0: 刘院长，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3: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

0: 喂，你好，我是姚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表示，明年将普发现金10,000元，整体国防预算首次突破兆元。北市都更审查作业在精进，四大修正提升效率，保障权益。2027 WBSC Premier 12暨2028洛杉矶奥运资格赛举办权，让世界看见台北。总统赖清德在17号表示，伴随着经济成长上修，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税入也上修到了3兆9266亿元，在税入税出的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之下，决定税出增列2357亿元，用来明年普发每个人10,000元的现金，让 AI 红利能够全民共享。总统赖清德强调，除了普发之外，总预算还包含了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的3730亿元，0到18岁成长津贴让民众可以直接领。明年度的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兆元，达到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的 3%， 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而行政院也预计在20号院会讨论并通过明年度总预算案，届时可能会提出普发的相关说明。健保署为了落实不同工不同酬，针对精神医疗胸腔重症在挹注新台币4.7亿元，包含强化思觉失调症病人出院之后的延续性照护、儿少团体心理治疗、肺阻塞等等。精神科调整内容包含了高风险病人在出院之后追踪访视费申报的条件放宽，由当年度入住急性病房出院放宽为过去一年内出院之后3个月内即可申报，支付由3000点提升到6000点，而高风险病人出院品质奖励费更由每个人200点调升到1000点，强化病人出院之后的社区衔接照护，大约将会有7.9万人受惠。而脉冲震荡肺功能检查适用于气喘及其他呼吸道疾病3岁以上未满8岁幼儿，每次给付725点，预估每年将会有3.85万人受惠。台北市都市更新处为了要精进都更审查的作业，修订公告，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案审查与处理撤销同意作业要点，涵盖放宽了退补证的期限，明确更新单元范围之受理程序，完善同意书撤销程序及字题修正程序明文化等四大的重点，以提升审查效率，保障所有人的权益受损，保障所有全人的权益。请听记者刘碧蔚的报道。
1: 北市都市更新处表示，因应近年都市更新案件大幅增加，为兼顾审议案件稳定性、实务执行可行性以及所有权人权益保障，修订公告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案审查与处理撤销同意作业要点，以确立更周延及明确审查机制，促使实施者审慎规划，减少程序反复延宕。修正内容包含四大重点，主任秘书谢明彤说，
2: 本次修正重点除了放宽退补证期限外，也明确了更新单元范围的受理程序，并完善同意书撤销程序以及字题修正程序明文化，在兼顾案件审议效率和所有权人权益保障的前提下，回应实务推动问题，并滚动式进行检讨调整。
1: 更新处进一步说明，在放宽退补证期限部分，第一次补证期限由30天延长为60天，第二次由14天延长为30天。在明确更新单元范围受理程序方面，除以挂号时间先后作为受理准据外，

0: 新增明定概要案及事业计划案范围重叠的处理方式，至于完善同意书撤销程序，则区分概要案及计划案撤销同意处理方式，以及给予撤销同意后未达法定同意比率者90天的补正期限。字题修正程序明文化为明定公展及公听会前的字题修正一次为限，公展后字题修正重新公展以2次为限。更新处表示，都更业务推动涉及层面广泛，有赖实施者所有权人与主管机关相互配合，才能共同促进居住环境品质提升。民众如有相关疑义，可洽询台北市都市更新处或至官网查阅最新修正内容及相关规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棒球将重返正式的竞赛项目，攸关奥运资格的2027第四届世界12强赛部分赛事及后续奥运资格赛备受注目。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在17号下午举办2027 WBSC Premier 12预复赛暨2028洛杉矶奥运资格赛举办权发布记者会，正式宣布台湾取得2项国际赛事的主办权，并且将会在台北市举办。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台湾正式取得2027世界12强棒球赛预赛复赛以及2028洛杉矶奥运最终资格赛举办权，两项攸关奥运门票的重要国际赛事都将在台北市登场。世界棒垒球总会会长法卡利出席发布记者会，肯定台湾长期承办国际赛事的经验，期待2024世界12强冠军中华队再有亮眼表现。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争取到2场世界顶级赛事，不只是对台湾棒球，也对台北这座城市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蒋万安说，
2: 我们预赛复赛将有10场的赛事登上台北大巨蛋，也将会迎来世界各地顶尖的球员，这让台北再次证明我们有举办国际顶尖赛事的实力跟能力。第二，台湾拥有主场优势，凝聚全国的向心力，能够全力争取最佳的成绩，迈向洛杉矶奥运。第三，我们透过一场一场顶尖精彩的赛事，让台北大巨蛋不只是台湾的大巨蛋，也是世界的大巨蛋，让世界看到台湾，看到台北。
0: 中华棒协理事长辜仲亮表示，2024年中华队写下台湾棒球重要里程碑，接下来目标将转向2028洛杉矶奥运。中华队若能在明年世界12强成为亚洲成绩最佳球队，就能直接取得门票，若未能晋级，最后机会将是最晚于2028年3月举行的奥运最终资格赛，届时世界各州未取得资格的队伍将争夺最后一席。如今台湾同时取得2大赛事主办权，中华队争取洛杉矶奥运资格的2大关键战役都有机会在主场球迷面前出击。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表示，今天18号位在于低压带内，水气偏多，气象署在今凌晨3点35分针对了新北市山区及宜兰县发布了大雨的特报。看到的是，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位处于低压带北侧，环境吹偏东风，而且水气增多，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跟大台北山区在今天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今天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可能性，尤其是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大约是30到35度，桃园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莲局部可能来到36到36度以上，感受较为炎热，要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带您看到未来天气，19号周三低压带来到了偏东北风，北部及宜兰花莲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有较大雨势发生机会。明天晚间到周五，随着低压带偏西移动，环境转吹西南风，各地降雨机会高，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中南部地区跟东南部的山区降雨较为持续明显，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发生。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5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孝琳的新歌叫做 Check。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你主持的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

今天是星期二，今天清晨突然下了一场雨，然后因为我睡觉离那个冷气机很近，那个雨已经就是大到我想说，哎，这是冷气在叫吗？就是一道迷迷糊糊的状态之下，就是说，哎，到底是雨声还是冷气机的声音？好，的确是雨声。好，今天这个但不是张雨生。好，今天下午早上，今天上午的确是有下了一场雨。那最近这个下雨呢，就是突然会下雨，然后突然就停了。好，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带把伞，好，否则你会淋成落汤鸡了。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财经消息跟你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这个体坛消息。我们看到的是，如果棒球迷一定会听过 Tommy John， 就是 TJ， 也就是这个手肘尺骨附属韧带重建手术，包含大谷翔平、郭宏志都曾经是这一类手术的受益人。但是你知道吗？其实 Tommy John 真的有这个人，真的有人叫 Tommy John。 他不仅自己在这个美国大联盟留下288胜的记录，也造福无数后辈，延续职业生涯，缔造何止千胜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Tommy John 呢，在台湾时间17号83岁高龄辞世，就让我们来认识这一位 TJ 手术之父。好，所以呢，到底谁是 Tommy John？ 竟然还有一个手术是以他为名。好，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要跟 EJ 一起来分享这一位 Tommy John。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各大报重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自由时报报道，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来的新高。赖清德在昨天总统府二度听取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简报之后宣布，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将在岁入岁出平衡还有实质零举债前提之下，普发现金每个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可以全民共享，期盼立法院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我们回顾过去几年哦，这个像昨天我就跟朋友聊了一下，到底我们这几年领了多少次普发，其实真的已经快忘记说我们到底领了几个一万，到底有没有领过6000等等，这些数字好像都很熟悉，但都已经忘记实质上什么时候领，然后领来做些什么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我国普发现金历年来5次的记录，从最接近的这一次是在去年普发现金10000元，是因为这个美国川普的这个关税政策来做一个补贴。再来看到的是在前一点点是2023年曾经普发了6000块钱来振兴疫后的这个复苏。那其实疫情期间有发过2次，包含了2020年振兴3倍券3000元，还有21年有振兴5倍券的5000元。再更早，就真的比较早了，2009年这个时候应该算是大家对于消费券比较有概念，好，初次概念的时候是这个2009年的振兴消费券3600元，是当年为了因应前一年的金融海啸造成金融衰退的这样子的一个普发消费券哦。好，所以呢，这个金额看起来越发越大哈。那这个其实我也忘记我到底这个10000元、6000元拿去干嘛了。真的忘记，因为我记得后面几年是不是可以什么，你用那个信用卡刷，它自动就是补贴进来嘛，就是从那账单扣。所以其实你要说我实质拿这10000元、6000元去做什么，我真的忘记。但谢谢啦，谢谢，就是让我这个可以补贴一些我的信用卡费。好，那但是呢，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明年很有可能会再发这个普发现金

万块钱。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目前呢三读通过蓝白的这个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决定不予附属，而行政院规划的5000元成长津贴已经编入到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当中。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他是 Ariana Grande Big Feelings 1:23休息一下回来来听朱丽静的这首歌曲当我想念你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规工的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3: 为什么啊？
2: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3: 啊，
2: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4: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2: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5: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Linda 这一首歌曲叫做《偏心一点》，三十四分。大家还记得 Linda 吗？她的本名叫做廖雨晴。陈珊妮这首歌曲叫《Naive》。

1:38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看到在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汇入到市民高架引道这个部分，目前车多，而且定点的在缓步的移动啊。这个是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汇入到市高引道，目前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有看到的是国道三号的北上 33.4 公里安坑隧道前，目前外侧两个线道有自小客车跟施工车发生的事故，提醒您留意。国道一号的细脚梅端南下55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的路肩，目前这里有故障车，而且它没有放警告标志，要提醒您特别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目前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王力宏的这首歌曲《过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他。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处你能鼓舞。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像点可可蜂蜜。把手给我，让我握着，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或者

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老师在古今。

0: 开盘剧烈震荡上升，什么消息？
1: 对，还是一句话，就是投信正在做股票的转换，另外就 MACI 公布业绩，公布了台湾的持股部分呢，其实有一些利多出境，因为这波反弹速度非常快嘛，从四万反弹到四万六，这个反弹的幅度来到了6000点，那有些个股呢，其实都已经逼近了所谓的套牢区，所以呢，市场正在进入到高速的一个替换，所以股票震荡会非常剧烈，投信跟外资呢正在做激烈的交锋。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有几则新闻我们很快速的扫描。第一则新闻就是 Anthropic， 就是算力中心新创公司 Anthropic 跟 OpenAI 同一家公司，它公布了。公布了就是第二季的获利啊，成长幅度跟去年比是成长了14.6倍，那么估值呢是来到了2兆美金啊，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这是继之前的 Momentum 公布业绩非常好之后呢 ，Anthropic 呢也公布了非常好的数据，代表整个 AI 产业呢其实并没有悲观，而半导体散热跟特殊应用晶片是驱动这波股票往上走高的一个要件，因为我们知道，包括巴菲特的在内啊，不是巴菲特，就是就是我们说的巴菲特基金啊，他的这个之前管理的基金呢，最近呢开始大幅的除了苹果之外呢，买进了这个阿法贝，其实目前为止呢，代表的事情是对算力的肯定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对于半导体散热模组还有特殊应用晶片的需求肯定会增加，而特殊应用晶片呢，代表 IC 设计部分呢会有持续的上扬。因此呢，有人这么说，今年这个礼拜呢，你要注意到的部分，很大部分呢都是跟记忆体，还有包括了就是散热的相关，包括电压供应。好，以及这个特殊应用的 IC 设计，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光通讯，很可能是这礼拜非常重要的一些个股。不过我们从最近的表现来看呢，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气氛。好，那最近其实在无人机部分表现最好是翼声嘛。好，那今天呢，翼声持续走高 4.16%、哦、表现得非常好。那因为这个我们说无人机是上礼拜的题材啦，好，那这一波呢其实翼声也从81.3块跌到41.5块反弹啊，现在到了60元左右，呈现了一些有压力的状况。这一波的长黑哦，杀的真的有够凶，背后理由当然就是跟整个政策的改变有关系，一会儿说这个无人机会有订单，会有这个预算，一会儿无人机预算又被砍掉，那现在无人机预算又恢复了。估计呢，翼声呢，就是最近投顾最爱推荐的一档股票5291的翼声，应该会是在59块钱附近啊。应该其实它前阵在57块已经做了一个盘整，最近小突破，好，继续来观察有没有机会回到前一波的81.3块呢？这是翼声这档股票，就是跟最在无人机股票里面啊，算是有表现的股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其实整个族群看了。出来就是跟功率元件有关，跟这个运输有关，还有跟瓶盖股有关。其实今天的股票非常的散了，族群非常多。那也无人机部分也有汉翔啊，刚刚的这个股票在往上走高，也有矽晶圆的表现。好，那我们来仔细分析哦。刚刚讲除了这些消息之外，还有哪些重要的讯息呢？好，其中有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来自于MCU 价格，功率元件的价格持续的回升。其实这个讯息已经炒三天了，主要还是来自于中国的 MCU 业者率先调高了产品价格，因为最近中国在反内卷嘛，所以呢价格确实是有稳定下来，这是真的哈。那包括了所谓的矽晶圆，还有包括了太阳能基板，现在到 MCU 部分呢，确实都已经开始有稳定下来，而且产能已经吃紧了，包括功率元件、功率半导体、感测器，好，这些部分呢都有这个增加这个需求的状况。那这部分这把风呢其实吹到台湾，所以呢最近有关 MCU 还有功率元件的股票呢也确实有一些表现了，这个是一个值得去注意的类股。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磷化铟，好，磷化铟呢在过去呢是由 IETKY 跟全新来做表态，那今天呢还是由 IETKY 继续的往上走高。那我们刚才讲功率元件包括了像是德宏啊、汉全啊，好，今天在开盘的时候

表现的不错，环球金呢今天也是表现的非常好。好，另外呢就是因为公布了211家七月份营收创新高，市场就点名茂联，因为茂联现在的产业的扩的这个触角非常的惊人，它也触角到了低轨卫星，好，当然伺服器早就已经处理到了，所以今天的茂联随着它的业绩在高升，今天股票呢是上涨 6.56， 开盘涨6，股票来到2272。另外今天其实光通讯的表现也都相当强劲，不论是联军联亚都有很好的表现，还有包括星星连续走高，这是所有载板唯一往前冲的就是星星，其他都还在休息。今天真的最族群最稳定的就是矽晶圆的，包括台盛科，尤其台盛科很特别哦，它遇到一个风险，就大股东卖它，就大股卖它，股价持续走高，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状况，而且今年获利真的是普普通通，看今年能赚2块钱，但股价已经来到389块，故事一定有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跟最近的化合物半导体绝对有关系，因为这个就是辉达已经跟外部已经确认，就是要走进到所谓的800BDC。那另外呢，在整个功率元件里面呢，我们刚刚看到了许多多档股票东区表现之外呢，台半呢又再次回到了93.3，这波台半最高呢曾经来到100多块钱嘛，哈，我们来看它的股价，在今年的时候呢，最低是从56.3冲到144，再从140呢杀了一半的价格来到72元，哇，真的很痛哦，但是呢，现在反弹到96元。96元正好是前坡的支撑，好，前坡支撑，所以突破这个支撑很可能有机会往上走高。那台半今年的表现我讲基本上是有目可睹的，好，从年初的35块一路涨到144元，然后再用140元跌到75元，然后这个震荡让大家心脏跳出来，现在开始反弹，那反弹到现在93块，离之前144元大概还有将近有40%以上的一个空间哦。那因为最近这个800VDC 的需求大幅增加，那这部分当然其实不止如此，因为这个800VDC 的关系呢，使得今天的股票呢看得出来，不只是只有矽晶圆的股票上涨，不是只有功率元件的股票上涨，它其实也带动了包括茂系。好，那茂系呢现在是标准的这个碳化系的概念股，所以今天的碳化系概念股也确实有一定的一个表现哦。那我们继续来看哦，今天除了这部分呢，好，在高价股部分，大力光好持续往之前的高点价格往前走高，好，今天依旧表现亮眼，涨了3.16%，价格已经回升到5230。那这次大力光的股价呢，是从这个2200涨到了5300。好，那才5300呢，再往下修正到了3300左右，所以一个波段3000点的行情，所以3300+3000，所以估计大力光应该还有一些空间的哈。当然，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焦点就是货运轮，因为今天重磅消息是什么呢？货运的报价，一个贵的价格呢已经又再次的逼近到疫情前，现在因为赫姆兹海峡跟红海部分呢受到了战乱的影响呢，使得这个船呢回堵到了亚洲，所以那加上这个巴拿马运河水位走低，好，现在要你想要抢快，你必须要付大笔的钞票，这也使得美西的这个货柜的价格也走高，所以今天的阳明呢开始发动了，阳明股价呢，阳明确实是可以去留意的一档股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从技术分析来看哦，阳明股票呢其实已经突破了前坡的高点了哈，现在之前前一波的高点是50。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烧偏症，我脚都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4: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一生有补助一次 B C 型肝炎筛检，
3: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6: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5: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甘蓝糖啊。
6: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塞利嘎嘎马布罗，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和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曲应该是最近我们原住民的心声吧，是由我们八大熊他所带来的《原住民很忙》。

原住民很忙是由我们阿美族的八大熊他所带来的，真的好，这个口头禅呢是因为呢我们八大熊他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族人朋友们现在都有以这种方式跟大家分享说，哎呀原住民很忙，真的是，不然的话就会说很八大熊呢，意思就是说原住民很忙啦。好的，原住民真是太强了，什么歌你都可以有你的理由。最近不知道你忙吗？如果你真的忙，但还是要顾着自己的身体哦，有健康的身体你才可以走更远更远的路了。好，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以那塞子人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原住民，当然福利政策也不会少。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原住民16族群42种方言别，各自的精彩，各自的美丽，每一个语言都有每一个语言的美，那每一个文化都有所不同。所以呢，吉赫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在创作故事的背景，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族人朋友们在创作之后，我想你感受了之后你会更爱我们原住民的音乐元素了。我想在金曲奖当中也曾经看到族人朋友的一个各个奖项当中都有他们的身影，甚至也拿到了非常好的奖项，包括在今年的金曲歌后不是歌后，金曲奖的歌王，就是我们的这个张震岳还有古木，他算是华语 男主角，华语歌王，算非常厉害，他今年，12年之后他拿到了三大奖项，真的非常厉害。12年前他得到的是年度专辑奖，当时我看到他上台之后非常非常的感动，没想到12年之后呢，看到了张震岳很不同的方式呈现他的音乐，让评审老师也非常非常的感动跟肯定他的一个新作品。我们的第三个单元是以那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你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问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尤其在之前社会事件当中看到了这个公公，把这个媳妇给杀死了，看到了之后杰儿真的心里非常非常痛。我常会讲说，女人啊，请你聪明一点，如果这个家庭真的是无法让你活下去，或者是真的让你觉得不舒服，该离开就离开。一个婚姻如果真的不是那么的好，该结束就要有智慧的结束它，不要因为

0: 为了什么原因呢让你一直停留在这么奇怪的一个家庭当中？女人们请你加油好吗？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其实心里也非常非常的难过。好，我们介绍了这么鸡仔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任妈妈加油站。伊娜塞子任
1: 妈妈加油站。
0: 你的妈妈塞里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任妈妈加油站。嗨，索林对伊娜妈妈发给发一声，你说姐姐好干嘛的你过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灵魂姐姐好，伊拉多斯巴高乌拉努米达你就别等伊拉给达里娜那是巴格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新北市首创原住民疗愈的音乐舞堂课，它是免费的哦。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新北市原民局今年率先全国推动了都会原住民族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携手社团法人台湾音乐治疗学会，参考现行的卫福部15到45岁的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推出1对1的音乐疗愈课程的申请，提供居住、就学或就业呢，在新北市的原住民族人心理支持服务，每个人一年内最高可以获得5堂课的免费课程，可以减轻身心压力。新北原民局表示，原住民健康法当中强调政府应该要建构以原住民族为主体的健康政策，改善原住民族健康不平等，并将文化安全融入健康照护的服务。计划方案是以文化安全为核心，结合音乐疗愈专业，透过聆听、唱歌唱、乐器演奏或即兴创作等方式，由专业的音乐疗愈人员提供1对1陪伴，帮助族人表达情绪、舒缓压力，找到适合的调适方式。新北市原民局局长林伟倩说，为了让专业的音乐疗愈人员具备相关的原住民族文化知识，从113年开始就以台湾音乐治疗学会合作推动前期的培训以及筹备，累积培训的12位音乐疗愈师之资，并以15个小时原住民族文化安全课程完训作为授课前置要求，内容包含原住民族音乐使用原则、文化意涵、历史的记忆、健康照护以及文化尊重的实务等等哦。今年推出的1对1音乐疗愈课程申请，每一堂课补助1500元，每个人最高补助5堂课，合计最高7500元的课程的补助，从现在开始受理申请，一直到11月30号为止。这个经费用完之后，他会公告停止申请哦。好的，真的，这个音乐真的可以疗愈大家哦，尤其以现在人哦，有非常多的压力，不知道找谁去抒发，甚至在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些可能情绪无法控制的人哦，然后伤害了旁边的人哦。我觉得这就是需要疗愈的一个部分，甚至有很多人对于疗愈或精神啊，或者是忧郁症啊，或者是躁郁症啊，都不觉得那个是病哦，它是需要治疗的，甚至可以透过音乐来疗愈大家哦。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那一关呢过不去哦，真的要求助身边的一个人哦，但身边的人也非常的重要咯。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的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2个单元，伊娜乌拉溜妈妈爱唱歌。

那情人之夜就是女生选择这个男生哦。那男生的部分呢，男生的部分可能你要好好保护好你的这个情人带，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们情人之夜这一天呢，由女生来选择，当你对这个女生没有好感，或者是没有想要跟她一起再次的跟她有一些的可能就是再次的交往的话呢，那你这个情人带就不应该随便的哈，随便的就交给他。所以呢，这首歌上对很多人来说，他是提到了关于这种现代的一个社会当中，就是阿都非常的多哦。那因为呢，可能在情人之夜那一天呢，回过头来看，哎，这个女生喜欢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就告诉她说：“不好意思，我是阿都哦。”那最后呢，当然两个人就说：“没关系，既然没有机会的话，你是阿都，我们也可以当好朋友。”所以呢，这个伤心情人带哦，为什么听起来没有那么伤心？就在这里哦，所以呢，我觉得非常特别哦。那么维新开根呢，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哦，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个时代的不同哦，时代的不同。所以呢，这就是呢，吉赫每次非常喜欢我们维新开根呢。但对吉赫来说呢，他们今年没有入围，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大遗珠哦，因为听到他们在唱这些歌曲的时候。他们算是一个对文化当中呢非常坚持的一群人，他们在这个学校社团当中认识哦，从一个人的火堆到一群人的浪漫哦，经历了这么久这么久，他们的感情依然存在着哦。他们算是在他们的台中的学校哦，他们算是一路走来，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努力，希望透过不同的方式哦，不同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我们的维新开歌呢，他们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这个时代的不同，伤心情人带没有那么的伤心哦，他是阿都，但没有关系哦。既然是阿都，我们可以当好朋友。好，这首歌曲他要表达非常可爱，对不对？那个女生哇，这个海豚音方面哦，就是我们的柳丁哦，他是汉族哦，他是这应该是说这个维新开根的成员之唯一的这个女生，她是汉族哦，她是汉族。那其他人哦，几乎都是。这个原住民哦，只有他是汉族哦，唯一，但他的海豚音非常非常的特别，本身都非常可爱呢哦。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聆听另外一首歌曲，叫做《保持微醺》，就是很多人常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就像他们这张专辑《火开始的地方》，聚在一起不要喝得烂醉。我们可以保持微醺，这个微醺其实非常美，甚至微醺你可以孕育出非常多的一个想法，从微醺开始，然后呢可以听到很多你想要听的，甚至你想要分享的，或者是你哼唱了一首歌曲，创作出来一首首动人的歌曲。这就是微醺开根他们自己告诉自己，当我们在跟篝火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请保持微醺好吗？好，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聆听我们微醺开根他们在火开始的地方这张专辑的这一首歌曲《保持微醺》。

0: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在神给
1: 听家高伯夫妇此修口胎又已经跳迷藏的最高七千元高中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上班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跳你后期五都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连下案例都要计费，成为微负争议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王就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即从行帮助嘅国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杰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在学会与自己相处是我们一生当中必须要学习的。就好像前不久吉赫就遇到了一个朋友他就突然就跟吉赫讲说，哎呀，现在的孩子养大了不太愿意去跟爸爸妈妈一起出游了。我就告诉他说，这就是我们要去

学会如何生活，如何去独立，而不是别人哦，孩子或者另一半永远都陪在我们的身边当中。所以呢，我们要学会自己独处，是一生当中我们要不断不断的学习。有些人呢，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孤单，有些人一个人的时候他反而会更清醒更自在。那真正高级的生活，不是身边有非常多的人跟你一起玩，一起娱乐，一起逛街，一起唱歌，你就觉得哎，这就是你的人生。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在热闹当中，哎，有时也是会累，好不好？而是你要能够在安静，好，把自己照顾好。当你开始在享受独处，人生会慢慢的变得不一样。我真的非常喜欢一个人，我不太愿意哦跟很多很多人聚在一起。很多人常会看到吉赫，就说吉赫你不太像，你感觉是一个非常爱热闹的人。不，你太不了解吉赫，吉赫真的是非常喜欢独处。有时候我常常会一个人用餐，一个人逛街，甚至呢可能在这个某一家这个咖啡厅靠近这个窗户，看着人来人往，那我真的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你懂得好独处，表示呢你进步了一点点，我不敢讲进步很多哦。所以呢，当你开始享受这种一个人的样子，你会觉得很幸福的话，表示你已经成熟了。你一个人喝茶也能够感到平静，你一个人散步也能够整理你一整天的那种心情。所以呢，你看吉赫就曾经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很喜欢每天大概要睡觉前的大概会花十分钟冥想，想着我今天这一整天过了什么样的一生活，我今天遇到了什么，我是不是可以在遇到了事情之后，处理事情的问题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处理的不好，处理的不好我下次遇到了之后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常常冥想哦，十分钟就好，如果十分钟太长，五分钟也可以哦，就是告诉自己哦，你要去冥想，你去想想你今天所遇到的人事物当中，这就是一个学会与自己相处，我们要不断不断的学习。不是一个人叫做很可怜，我曾经被某一家这个火锅店老板娘，她说哎呀，我怎么觉得你每一次都一个人吃火锅啊，每次用餐都只有你一个人，你好可怜哦。我听到她讲这句话，我马上告诉她说怎么会很可怜呢，我真的觉得很幸福好吗，我不用去想到我隔壁跟我一起用餐的，不管朋友也好，或者是孩子也好哦，毕竟我们的吃的东西不太一样，就算你是家人手足，我们吃的东西口味也会有不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委屈我们自己一定要跟谁谁谁一起用餐呢，不是吗？好，所以呢我们不要依赖这个社交证明自己的存在，好像啊、哦，怎么他都跟他一起出门呢、啊？怎么我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哦、不要因为过度的依赖这种好像常常出门常常应酬，然后就觉得好像他很重要，不用，这不需要吧、哦、有的时候呢有些人是太依赖外面对他的评价来证明的一个存在，你不觉得这样很辛苦吗？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大 Q 秉洛他所带来的《寂寞日常》。

寂寞日常是由我们大 Q 比诺他所带来的。寂寞不是孤独，而是你懂得在独处的时候呢，懂得去善用这个时间。不要在意别人对你评价，我们要开始忠于自己喜欢。

的一个生活，你太在意别人跟你说的，哎呦，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你没有朋友吗？哦，有没有？难道朋友要随时随地都在你的身边，叫做有存在感吗？真正的独处不是被世界抛弃了，而是你终于学会回到自己的身边，你学会怎么生活。你要记住几句话哦，人生最高级的状态不是你身边非常多人，表示你有人缘，而是你一个人也能够安稳、自在、清醒的生活着。少一点没有用的这个社交，多一点安静的成长，把你的日子过慢一点，把你自己照顾好一点。当你不再害怕独处，你就真正的开始拥有你自己。所以呢，请一定要告诉自己，一个人没有什么很丢脸的事情。有的时候你独处，慢慢的去思考，抛弃这些旁边很多吵杂的这个声音。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一个独处。如果你能够熬到一个人喝茶，一个人散步，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书，没有电话，没有邀约，也没有聚会，我想很多人很难，对不对？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境界，表示你成长了。哦，你要懂得知道去拒绝，你要懂得，哎，没有这些旁边的这些人，甚至你懂得一个人会散步，哎，我就是这样哦。好，没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社交，你早睡早起，你要善待你自己，无欲无求，没有欲望，没有求。有些人因为你求，你就会苦。我们要感谢老天爷给我们一些些的这种机会。有的时候呢，他给你一些事情做的时候，一定有他的道理。你知道我在多年前哦，我就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缘分哦。以前呢，可能在某台集合在做节目的时候，隔年呢节目就没了哦。虽然收听率非常高的节目，但隔年就没有节目。当时很多人就觉得舍不得，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曾经害过我的人。为什么呢？让我在隔年哦，我有很长的时间陪伴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她在那一年，就是刚好没有节目的那一年，妈妈生病，还好我有比较长的时间去陪伴她。那一年的时间非常的充实，陪伴着我的妈妈，我没有遗憾。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老天爷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当有一天别人没有给你机会的时候，不要因此而难过，因为我真的经历过那种过程，别人怎么去陷害你，而让你没有机会往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你不要因此而难过，一定老天爷有一些的功课要让你做。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我又遇到了一个状况，他就是没有给我那个机会。就没有想到我的弟弟跟哥哥，甚至我的部落，在去年就遇到了堰塞湖。我自己就回想起了，如果当时我转换跑道的时候呢，我就真的没有时间照顾哥哥，没有时间照顾弟弟，甚至没有办法为部落做努力。这是我第二次感受到老天爷给我的一个功课。所以呢，有一天老天爷又没有给我机会，或者是又没有眷顾我的话呢，我不会去抱怨老天爷，因为我相信他都有一些功课需要集合来完成。所以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懂得独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独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过去你经历过的一个例子
你经历过的

问题，透过这样的一个心情，甚至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慢慢的去 repeat 你这一生当中的一些过程。就像吉赫说的，可能回到家里冥想五分钟、十分钟，让你自己的心情能够做调试。好，接下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台湾族的戴爱玲她所带来的《了不起寂寞》。

了不起寂寞是由我们台湾族的戴爱玲她所带来的。今天呢，吉赫就是要告诉大家，学会跟自己独处是我们一生当中必修的一个课程。我们要学会云淡风轻，不要在乎别人的评价，只要随心而活，知足常乐，顺其自然，那么恭喜你咯，你已经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呢，不要去想一个人是很可怜，你要懂得在孤独的时候如何跟自己做对话。有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多学会独处吧，多学会对话吧，多学会如何在人生当中去规划你的一个未来，是我们一生当中不断不断的学习的一个机会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卑南族的杨牧人他所带来的孤单寂寞的人，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伊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你若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韩工也记穿纱皮，爱吃困难么？
5: 哎、欸，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含有可能劳逸依托米纸，会不会祖马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6: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膏液，请听从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18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都市更新处为了精进都更的审查作业，修订公告，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案审查与处理撤销同意作业要点，涵盖放宽退补证期限，明确更新单元范围的受理程序，完善同意撤销程序及自提修正程序明文化等四大重点，以提升审查效率，保障所有权人权益。
1: 北市都市更新处表示，因应近年都市更新案件大幅增加，为兼顾审议案件稳定性、实务执行可行性以及所有权人权益保障，修订公告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案审查与处理撤销同意作业要点，以确立更周延及明确审查机制，促使实施者审慎规划，减少程序反复延宕，修正

0: 内容包含四大重点，主任秘书谢明彤说，
1: 本次修正重点除了放宽退补证期限外，也明确了更新单元范围的受理程序，并完善同意书撤销程序以及自提修正程序明文化，在兼顾案件审议效率和所有权人权益保障的前提下，回应实务推动问题，并滚动式进行检讨调整。
0: 更新处进一步说明，在放宽退补证期限部分，第一次补证期限由30天延长为60天，第二次由14天延长为30天。在明确更新单元范围受理程序方面，除以挂号时间先后作为受理准据外，新增明定概要案及事业计划案范围重叠的处理方式。至于完善同意书撤销程序，则区分概要案及计划案撤销同意处理方式，以及给予撤销同意后未达法定同意比率者90天的补证期限。自提修正程序明文化为明定公展及公听会前的自提修正一次为限，公展后自提修正重新公展以2次为限。更新处表示，都更业务推动涉及层面广泛，有赖实施者所有权人与主管机关相互配合，才能共同促进居住环境品质提升。民众如有相关疑义，可洽询台北市都市更新处或至官网查阅最新修正内容及相关规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为了打造更完整多元的公共参与机制，台北市青年局办理2026公共政策创意提案竞赛，邀请全国15到45岁青年组队参加，从日常生活出发，提出具有创意而且可行的公共政策提案，让青年观点真正走进市政治理。即日起到10月16号受理报名。
0: 北市青年局综合规划科科长蔡家征表示，公共政策创意提案竞赛迈入第3届。今年从规划阶段开始，广泛搜集各界意见，聚焦青年在社群时代、职场环境及都市生活中所面临的真实挑战，设定青年心理健康与提升数位媒体韧性、青年职场支持与就业权益，以及友善人本交通与城市美学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3大主题，并延续前2届由下而上的公民参与精神，持续强化提案培力与参与机制。蔡家征说，
3: 今年的竞赛呢，持续强化提案培力跟我们的参与机制，评选会的聚焦会在创意性、影响力以及我们的可行性3大面向。初赛阶段参赛团队就必须要来缴交30页以内的创意企划书跟90秒内的团队的影音简介。晋级决赛的队伍呢，还可以参加我们青年局举办的辅导工作坊，由我们专业的导师提供1对1的深度辅导，来协助团队优化他们的提案内容、简报的架构以及表达技巧，让好的想法成为具体可行的政策方案。
0: 青年局表示，今年赛制再添新亮点，除设有冠亚季军和青年陪审团奖、评审团特别奖及入围奖金外，首度新增由民众实体投票选出的大众人气奖，让青年提案除了有专业评审把关，也能直接听见市民的声音，让更多人参与公共议题。即日起到10月16号受理报名，征件简章及报名资讯可上2026公共政策创意提案竞赛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一案，台中地检署认定中联公司运送交付福寿实业公司、福茂油脂公司及台山企业公司贩卖给下游食品业者，并且延迟通报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中检今天依照违反食安法等罪嫌，起诉中联油脂公司等4家公司及15个人，共计19名被告，并就相关犯罪不法所得没收合计大约新台币8亿8731万元。台股今天中场大跌549点，收在45309点，成交金额9584.43亿元。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

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2度，桃园34度，新竹34度，宜兰31度，花莲31度，台东32度，台中33度，嘉义32度，高雄32度，台南32度。在外岛方面，马祖30度，金门33度，澎湖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18号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来聊聊台湾人非常喜欢吃的咸酥鸡或者是盐酥鸡，坦白说是真的很好吃。好，就能不能够忍到回家再吃，都掀起了大家讨论。最近网友呢，在这个翠啊分享了一张盐酥鸡、香肠这些炸物的照片，也好奇问一下，有人买盐酥鸡能够忍到回家才吃吗？没想到问题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的共鸣哦。其中有一则留言被网友分为标准答案，直指呢盐酥鸡最美味的时刻就是等红灯的30秒，意外获得80000人的认同。不少人笑说啊，拿到盐酥鸡之后，真正的考验不是忍住不吃，而是怎么一路骑回家哈。有人形容呢，汽车遇到红灯的时候，就会趁空档呢拿这个竹签搓几块来吃，等号志准备转绿灯，再赶紧把竹签还有盐酥鸡收好。也有人笑说，平常骑车总是一路遇到红灯，偏偏手上挂盐酥鸡，路口却突然一路畅通哈。还有人分享自己的消耗速度，比方说你原本买500块，骑到家只剩300，还有人说呢，塑胶袋都曾经被叉子戳破，这个我也有过。至于呢，最受不了的品项就是有人点名这个炸鸡皮哦，认为呢酥脆口感一旦放久呢就会打折，因此不能够撑到回家。还有网友直呼说，买完盐酥鸡最不想遇到就是一路绿灯啦，因为挂在机车上想要偷吃就一路绿灯，反而成为另外幸福的困扰。那除了骑车会趁红灯开吃，又有人说自己的战场根本不只是在马路，有人表示呢住大楼，甚至会在搭电梯的时候先解决几块，短短几十秒不能够浪费哈。那如果回家时间很短，还是会选择忍住等回家配饮料，哇，那真是太舒服了。讨论当中甚至还出现买大份回家变小份的笑话，有网友怀疑自己明明订的是大份盐酥鸡，但是家人拿回来的时候却总觉得分量不对，这才发现呢路上偷吃可能是真正的原因。哎，真的哎，网友之所以忍住没有办法忍住，就是除了香味太诱人跟炸物本身的口感有关哦。因为呢说真的，刚起锅的时候外皮非常酥脆，但呢放到袋子里遇到热气水汽就会变软，真的拿回去就没有那么好吃了。所以呢与其一路冷、哦、真的是冷掉哈、哦。不少饕客说，与其一路呢这个忍到家最后才吃，回到放软的这个炸物还

0: 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信仰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明天19号是七夕情人节，台北市商业处携手士林夜市商圈，并且整合跨局处资源，推出2026士林享乐购是我的菜七夕主题活动，集结超过200间在地特色摊位还有店家，推出总值新台币150万元限量现金抵用券，并且串联北艺中心演出及士林北投指定旅宿优惠等，推出加码活动，邀请民众走进士林夜市，以美食共度浪漫的夏夜。
1: 士林夜市是台北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观光夜市之一。根据交通部观光署最新统计，114年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士林夜市名列全台第三大热门夜市景点，是来台体验夜市文化不可错过的重要地标。北市商业处在去年七夕情人节推出士林享乐购，转动夜店时刻，吸引近30000多人次参与。今年活动扩大跨局处合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及士林北投地区旅宿业者，推出2026士林享乐购是我的菜，从星级美食入口意向，在地推广艺文体验旅宿串联五大亮点出发，透过多元活动与跨域资源整合，邀请民众深入体验士林夜市商圈魅力。北市府副秘书长于正华说，
2: 我们是结合文化局还有重要的北投的观光，所以说我们也把观船局纳进来，所以这次其实就是一个跨局处的合作。我们希望从这个点开始，它绝对不是终点，希望人家去北投泡温泉，坐个捷运其实就来这个地方消费哦。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北艺看表演，傍晚的时候逛夜市，然后晚上呢就住在士林跟北投。
1: 即日起到9月6号入住士林北投24家指定合作旅宿，即可兑换限量美食或百货现金抵用券，凭8月份北艺中心演出导览票券或2026台北艺术节指定票根，也可兑换限量抵用券。北市府也预告，活动压轴由法国街头艺术代表团队奥波西托剧团打造的重磅户外风街展演《大象来了》，3头巨型机械大象将在9月5号和6号2天晚间走入士林街头，也为2026台北艺术节开启序幕，让民众免费参与超现实的城市嘉年华。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二五指数下跌1759.52点，来到67460.7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08.11点，来到6869.8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0.32点，来到25503.55点。上证指数上涨7.65点，来到3990.30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9，兑换人民币4.713，兑换港币4.042，兑换日元0.1982，兑换欧元36.79，兑换澳币22.58，兑换英镑43.01，兑换纽币18.67，提供参考。

0: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樊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1: 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洗手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开冷气，
5: 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8: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9: 轻松的消费信息，
10: 严肃的消费话题，
9: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
1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跟空中朋友来聊聊充气式油具安全探讨，还有消费者的自保指南哦。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云嘉南分会的义务律师陈佩琪陈律师。那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话题，同时也刊载在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也就是我们的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哦。那执笔者呢，就是今天我们在空中所专访到的律师哦。好，先来欢迎我们的陈律师。陈律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或者是你曾经带小朋友去玩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包括在儿童新乐园也有这种大型充气游乐设施，但是呢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去关心过这些游戏设施到底安不安全，那我们怎么玩比较合适。我先来带大家呢跟分享一个讯息，就是呢进捐儿童文教基金会在日前举办了一个针对呢2025年媒体报道的儿童事故新闻的记者会，那这个数据呢引起了当时社会的高度关注，因为在18名受到影响的儿童事故当中，居然有高达5名涉及所谓的充气式游具。好，那这个比例呢可能会让很多家长心里紧了一下，这个游戏场域的事故风险好像在发生质变。过去呢我们可能到公园去玩一玩，什么公园溜滑梯啦、攀爬啦、跌落，但现在呢我们可能可以看到随时这种临时搭建起来的临时性游戏设施，这看起来好像柔软无害，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来关心这样的一个话题。我先来问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陈佩琪律师哦，就是刚才提到进捐儿童基金会分析这个事故，也让大家注意到说这种所谓的业者临时搭建起来。

0: 来，有可能因为管理不善引发严重的一个伤害，对不对？
1: 其实在过去早期法规是没有任何的规范，所以造成说有很多的这个业者啦，他就是因为很简单的充气设施，然后就让小朋友玩了，但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检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所以在民国107年的时候，政府呢为了做一个妥善的管理跟规范呢，所以设置了一个法规，叫做《充气式游乐设施及非固定式机械游乐设施安全管理规范》。
0: 是这个规范。可以去管这些设施，可能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吗？可以跟大家来讲讲这里头这个规范的内容，好不好？
1: 好的。其实这个规范呢，主要它会先规范的是主管机关，那以及呢，就是所有的业者啊，他如果要设置这样的游乐设施，其实是要事前去准备很多的表件，然后提供给主管机关备查，才可以开放使用。那这个包括就是说游乐设施的设置场所的基本资料，包括说它的设置位置啦、范围啦、设施种类、数量，还有设置平面图以及逃生路线等等的，游乐设施的管理人员，还有出厂的证明、使用说明规范，其实规范的蛮多的
0: 是。
1: 那我觉得主要家长可能没有办法说，哎呦，我要怎么知道这么多的规范？那我觉得一个很基本的就是看一下有没有基本的告示牌。告示牌上面其实都会写他有没有通过主管机关这样的备查跟规范。
0: 是是，也许刚才我提到说，像在儿童新乐园，有时候他会有临时这样的一个搭建那可能他比较受，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机关之下的一个设施，所以他可能会比较遵守管理规范。但我们更常见的就是很多是在夜市或者这种临时摊贩，他所搭建起来这样的一个软型的大型的游具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仔细检视刚才提到的这个规范之下的一个相关的标准准则，比方说他是不是有合规啦，那有没有这个人员管理的专业啦，这些我们可能都必须要去注意到。那接下来我可能想要请教一下陈佩琪律师的问题，就是那我们家长呢，我们家长这一端我们在选择游具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注意事项可以提醒我们家长可能在玩之前要注意到的一个防护守则？
1: 好的。其实家长应该这么说，我们法规其实规范的非常多，但是呢家长如果要用很简单的，我帮各位整理大概5点，五个重点是可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有告示跟标章，
0: 是
1: 因为我们法规是规定说在入口设施的入口处的明显位置必须要张贴大概至少 A1 大小的告示牌。那这个告示呢上面呢，它要包含的是设备的名称，还有它适合的年龄跟身高的限制，
0: 是
1: 以及最大的承载数量、人数、重量、使用的注意事项，还有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的检查证明，
0: 是
1: 以及管理人员或者是业者的姓名及联络方式，那以及逃生路线图啦等等。那如果现场呢连最基本的这种年龄限制告示都没有，或者是看不到任何安检合格的标章，
0: 是
1: 那我们真的建议家长可能直接打消让孩子游玩的念头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是我们可以看这是从外观上可以判断，因为充气式游具它其实很轻，所以它不能只是放在地上，放在地上那个风一来随时就会飘走了。
0: 对，
1: 至少我们要去看游具的四周，我们去绕一圈看一下有没有确实的固定装置。那依规定呢，其实充气游具它必须要使用像地桩，就是类似打入地下的钢钉，去确保说它不会飞走，然后或者是足够重量的沙袋，那不能只是单点固定，它需要多点的固定，避免说因为风力啦或者是孩子的剧烈跑跳而位移翻覆。那以及呢，这个入口出口处有没有足够厚度跟范围的防护垫，那可以有效的减缓孩童不慎跌出游具外的冲击力。这个其实都是家长在现场绕一圈就可以看得到的。那第三点就是充气设备跟管线有没有适当的去做隔离，因为这些充气式游具全部都是用充气的，所以它一定会有类似像马达的东西去充气，不断的去送风才可以维持形状。

0: 对，
1: 那这个马达呢，通常它运转的时候温度可能非常之高，而且甚至有高压用电，那这个是不是都是安全的？孩童是不是不会轻易碰触到的？有没有适当的隔离？那以及这个连接的电线啊，它是不是有妥善的收纳固定，而不是散落在可能奔跑的路径上，会有绊倒或触电的危险？
0: 是。
1: 那第四点是我们可以看现场的人员，这个就很像游泳池旁边会有救生员一样。
0: 对，
1: 我们救生员他一定是要去眼观八方，去确定说这个游泳池内的人员是不是都安全，
0: 对，
1: 有没有人要求救，有没有紧急状况。那同样的道理这个充气是有据有规定，是现场要管理人员。
0: 嗯，
1: 那这个管理人员他不能只是在门口收费而已哈，不能只是收个门票，然后就坐在那边滑手机。
0: 嗯，
1: 那这个可能就不合格了哈，因为他必须要去确保说，现场有没有小朋友有一些危险动作啦，有没有推挤啦，还是有没有紧急状况啦等等。这个其实家长在现场大概观察个5到10分钟，我认为就可以去知道管理人员有没有在管理了。
0: 嗯嗯。
1: 好，那第五点呢是家长也可以去注意一下就是当下的天候状况。因为毕竟如果台风啦或者是下雨啦，那这个其实会造成游具的表面会有极度湿滑的状况，会增加孩童滑倒碰撞的风险。
0: 对。
1: 所以我们法规是规定，假设有台风或是豪雨或是强风不适合举办的话，那业者应该是要按照我们的规定去停止活动。
0: 嗯。
1: 但是因为有时候天气很难讲嘛，所以家长还是灵机的去做判断啦。如果真的天气不佳，那我觉得今天就是先休息，我们可以改变的东西，不一定一定非得要玩充气式游具不可。那以上是大概我们整理的5个基本可以注意的守则。
0: 好，那最后当然就要问了，这个如果说真的不小心很不幸遭遇到意外哈，可能我们想说这受伤啦哈，那这些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求偿呢？
1: 好，第一个是我们法规有规定所有的业者都必须要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0: 嗯，
1: 这个对业者来说还是一个强制险，所以如果有投保的话，他其实在告示牌上面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0: 嗯，
1: 那如果他没有公告，至少我们家长在入场前问一下业者，保哪一家保险公司啦，那这个保额多少啦，其实那个法规都是有规定的，还有基本的必须要投保的事项。对，如果业者他没有办法回答得出来，那我真的觉得这个要飘过。
0: 对，
1: 因为他可能是没有合法投保的状况。
0: 对，
1: 那假设说今天真的很不幸呢，是没有投保，或者是说可能保险不足理赔，或者是因为业者他违反了安全规范而保险公司拒赔，那这时候我们消费者可以走的是消保法跟民法。
0: 是。
1: 那消保法呢，主要就是在消保法第7条的规定，如果今天消费者他因为这个游玩了这样的设施造成损害受伤，那他其实可以向业者去求偿，因为业者负的是无过失责任。
0: 嗯，
1: 就是不管今天业者有没有错，他都必须要负责，因为这个是消保法的规定。
0: 嗯，
1: 那个另外一个是民法。民法的话它比较概括性的，就是184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那如果说业者呢，他因为没有遵守安全规范，比方说他没有固定好游具啦，没有控管人数啦等等，他就会是属于过失的行为，也会需要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
0: 是。
1: 那第三点的话是因为我们很常遇到一种状况，就是如果这种流动摊贩他没有保险啦，那也有出了问题的话，通常都会说没有钱。那没有钱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0: 嗯，
1: 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只能转而向场地提供者求偿。
0: 是，
1: 因为毕竟像流动摊贩它势必一定是有一个场地的提供者，
0: 对，
1: 例如说夜市、百货公司或市集，所以我们可以向夜市管委会啦、百货公司的业者或是市集的主办单位，他们作为出租场地呢，从中获利的一方，对于这个场域的安全也同样负有管理义务。那这个概念呢，在几年前呢，八仙城爆的事件也有类似的司法见解，就是1、2、3审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见解。那一开始是1、2审是认定说八仙乐园他作为场地提供者，他不用负责。可是呢，到后来最后更审，就改变见解了，说因为八仙乐园他在提供场地的时候，他没有做好管控，没有做好安全性的审核，所以呢，最后。

0: 法院是认定这个场地提供者跟业者是要共同负连带赔偿责任的，那这个对消费者来说是确保能够获得实质赔偿的重要责任。
1: 嗯，是，我觉得其实在玩这些游具哦，真的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包括像刚才陈律师一直提到，你要看他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规范证这个证书证照之类的哦，然后呢你当然要找一个比较合法的一个场地来玩会比较好。那问一下，就是说像我们在事故方向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 SOP， 比如说我赶快拍照，然后保全一些证据，或者是如果旁边有人看到就算是我们的目击者。
0: 嗯，好，其实这个就跟车祸案件一样，我们第一时间那最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医，然后就是不管今天小朋友他的伤势如何，因为有的时候也许不是皮外伤，像充气式游具很容易会产生一种现象是脑震荡，而且它可能是从高处摔落，或者是因为游具反复，那导致他的脑部受到重击，可是外观上看不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去做一个检查，确保说他有没有脑震荡或是内出血，那开立这个诊断证明书。那第二个是保存证据，因为毕竟如果当下是游具它是损坏的或没有固定，或者是有一些没有警告标识的地方，其实赶快做拍照，因为过了一阵子可能现场就再也没有证据了，这个证据就灭失了，所以我们去做一个拍照录影，并且呢录下可能业者当下的态度跟说辞。那第三个是寻找目击者，因为周遭一定会有目击者，那目击者呢事后再找很难找，一定要当下赶快留下联络方式，那便于将来如果真的有需要作证的时候可以请目击证人出面作证。那第四个是如果真的比较严重的话，我认为还是要报警啦，因为如果有过失伤害或过失重伤甚至致死的状况，这个还是要请警察出面来处理。好，那如果说没有到非常严重的话，其实像消保官或者是消基会，我们都可以去做消费者的服务跟申诉协助。好，那必要的时候呢，可能将来就是作为法律诉讼的途径哦。那其实这些调查呢，对于后续的协调跟诉讼都是有帮助的。
1: 嗯，是，好，在这边呢，要提醒大家，不管今天玩的是什么样的游具哦，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用自己呢非常慎重的方式来帮自己的孩子呢选择安全的游戏环境。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云嘉南分会义务律师陈佩琪陈律师在空中来分享这一次 Cover Story 的内容，谢谢你。
0: 好，谢谢，
1: 谢谢，好，拜拜。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前内侧有拖吊车在拖吊抛锚的车辆，但呢没有放这个警告标志哦，请用路人要特别小心。另外呢，在台北市堤岭大道往北民权东路口中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It comes again。我们要休息咯，待会在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到第二个小时。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4: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晚上开始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或

0: 豪雨，其他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7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7到31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气温27到29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3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548.59点，收在45308.68点，成交金额9584.43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卖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239.3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76.07亿，投信买超了56.62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119.85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945元，贬值9.3分，成交金额18.44亿美元，提供参考。好，真的是跌破眼镜哦！全台最小的鸟笼宅居然在花莲哦。提到小坪数的鸟笼宅，一般都认为台北市比较多，坪数也最小。不过呢，根据新传不动产根据实价的资料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台套房成交坪数最小的预售案，第一名不在台北，而是位在花莲县的新城乡。

商只有 6.3 坪。更令人惊讶的是，全台成交最小坪数前五名，除了第一名在花莲县，第四名也在花莲县，位在吉安乡。根据新全不动产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台前五名成交坪数最小的预售案，第一名是花莲新城的太鲁阁，占 3.0 个案，今年五月成交一间三楼户，全幢只有 6.3 坪，以165万成交，换算每坪大概是

5万成交，面积只有 7.1 平。第三名是台北市中山区，这个案名叫做侯立新啊，侯立新，成交最小坪数成交最小坪数是 7.9 平。第四名是花莲县的吉安乡，案名是秘境，个案基地只有大约76坪，今年六七月各成交一户，分别位在六楼七楼，坪数是 8.98 坪，总价约在320万上下，单价一坪就要 35.6 万元。第五名是新北永和的浦阳顶溪，12楼户 9.67 坪，以1027万成交。对此统计结果呢，新城不动产执行长何世昌直言，花莲的建商真的好狂哦，套房坪数居然比双北还要小。他表示呢，花莲市区有慈济医院，吉安乡有东华大学，那新城则有亚尼，对于套房有一定的需求，投报率也蛮高的，这些套房应该都针对投资客量身打造，但坪数小成这样真的很绝哦。以总价来看，在台北买一间套房可以在花莲买八间，不过呢，吉安乡套房一坪卖到35万，跟淡海新市镇差不多，真的也是不便宜哦。

0: 知道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能当好朋友啊，用正确的方式记录友谊。
4: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5: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6: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6: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4: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7: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8: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9: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0: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11: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10: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11: 那我该怎么办呢？
10: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11: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10: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1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尬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金融股撑盘，富邦金涨超过3%，但元大金除权股价走跌。台股在今天开高走低，回测十日线收在45,308.68点，下跌了548.59点，跌幅1.2%。电子股普遍下跌，金融股逆势撑盘，富邦金上涨超过3%，收在129.5元。中信金、华南金、台企银、国泰金等上涨超过1%。元大金今天除权，每股配发股票股利0.4元，但是除权状况不佳，下跌超过2%。元大金已经成功完成7月21号的除息，元大金当时除息现金股利1.8元，而近日呢，金融股除权息状况普遍不佳。第一金和库金11号除权息，当天第一金收盘重挫超过6%，和库金重挫大约8%，陷入了贴息的窘境。13号华南金、兆丰金13号除权息，但华南金重挫超过9%，兆丰金下跌超过5%。不过，法人对于下半年金融股维持在正向的看法，持续看好富邦金、台新星光金、中信金、永丰金、上海商银等五档。法人指出呢，寿险金控第二季净值平均季增27.7%，其中呢，国泰金、富邦金各季增38.6%、24.5%。推估每股呢，普通股净值分别季增21块钱，来到70.3、17.8到83.7。主要来自于呢，这个 Farsi 股票已经实现及未实现增加，加上呢，寿险保单负债公允价值改善。法人表示呢，富邦金、中信金的其他权益已经转为正数，意味可分配盈余大幅回升，除了强化寿险资本的市足率之外，并且提升现金股息的配发能力，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来看美伊60天临时停火破局，油价重新走强，台塑化反攻号角响起。美伊60天临时停火正式破局哦，美国总统川普拒绝延期，并表示呢不急于结束这场冲突。伊朗也表示将从防御性转为全面进攻。中东情势的恶化，国际油价的走强，布兰特原油10月期货每桶站上$90大关，受到原油上涨的刺激，石化业上下游厂商再度开启调价模式。如果乙烯、丁二烯等石化基本原料价格涨幅大于轻油，台塑化渴望受惠。

塑化十八号一度上攻月线，成交量放大到3.1万张。美伊停火遥遥无期，白宫内部早就明白哦，无法在大限之前敲定最终协议，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川普17号表态拒绝延长停火，并且把矛头指向中这个长期居中斡旋的盟友阿曼。伊朗方面则已经决定是转守为攻，并设定美方履行合作备忘录的期限。如果失败，伊朗将转为采取全面进攻的军事态势了。国际油价因此走高，布兰特原油10月期货重新站上季线大关，每桶突破90块美元。西德州原油每桶来到84块美元，同样站上季线。石化业上下游厂商因此再度开启调价模式，推升现货价格快速的上移。上游的三大石化基本原料方面，最大宗用途的乙烯最近的一周报价由每公吨965美元上涨到980，每公吨上涨15块美元。丙二烯受益供应呢趋紧，下游加工厂加快脚步抢购，每公吨1300美元攀升到每公吨1400，每公吨上涨100美元。至于丙烯则持平，油价走强带动乙烯、丁二烯等石化基本原料报价上扬，有助于台塑化产品售价提升。如果三大石化基本原料的价格涨势比轻油价格涨势更大，台塑化渴望受惠中间的价差。台塑化呢今天一度重返月线，不过反攻失败，盘中的小涨近1%。台塑化从8月4号股价落底之后呢，一路是稳定向上盘间，股价也回升到70块之上，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5: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冷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6: 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8: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迎收听115年8月18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台电50亿汰换地下老旧线路，六都18个行政区优先更换。台北市可以比照中央普发现金吗？台北市财政局表示，北市岁计腾余是老本。非常离谱，中联三年前就已经知道巴西豆容易衍生致癌物，去年居然放宽热损豆标准10倍。美伊和平谈判陷入僵局，荷莫兹海峡船只遭不明抛射物击中，传出船员伤亡。台电今天表示，台电配电线路地下化已经超过60年，但近年都会区用电量成长，供电设备异常风险攀升，依据设备年限跟负载成长等指标，优先盘点六都18个行政区，推动早期地下电缆优先更换计划，编列新台币50亿元的预算，希望两年内完成，强化城市的电力韧性。针对外界提出台北市可以比照中央普发现金，台北市政府财政局表示，市府早就多次说明，外界主张台北市可以普发现金，理由是北市有岁计腾余，但所谓岁计腾余就是发放老本，如果要拿台北市的岁计腾余发放现金，等于是动用过去累积的老本，跟中央的超额的经济红利概念完全不同，两者财政条件跟裁员性质不能够混为一谈。中联公司致癌油品案，中检今天侦结起诉19个人，检方查出了离谱内幕，中联早在三年前也就因为制程异常制作大豆沙拉油 PAHS 分析简报显示巴西黄豆容易致癌，甚至中联在2019年以巴西黄豆生产的油品验出了 PAHS 已经超过了食药署的指标值，但中联董事长蔡清松等人明知还

还是放宽了10倍标准，制作了问题油品。检方统批中林高层是始作俑者，建请要从重量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今天接获通报，指出一艘船只在驶离和墨兹海峡时遭到了不明抛射物击中，造成了机舱受损，并传出船员伤亡，而其他船员正接受阿曼海岸防卫队的协助。路透社报道，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目前尚未接获对于环境造成影响的通报，相关单位正在调查这一起事件。

状况即时报。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80公里过湖口路径有小货车抛锚，提醒大家。另外在同样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 34.9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径有轮胎皮的障碍物哦。另外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3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有故障车，好，请大家行车务必注意安全。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5: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4: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5: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4: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5: 嗯，
4: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5: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6: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7: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0: We ordered different drinks at the same bars. I know about what you did, and I wanna scream the truth.
1: 好，今天来到了8月18号，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0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这个月啊，农历七月来了哈，陆陆续续看到很多，不管是这个机关行号、公司行号，就常常在外面有一些算是一个传统的祭拜了。好，所以还是要响应一些，就是金银纸钱集中焚烧，好，以米代金。那这个我们展现诚心，也可以兼顾环保了。这个饱满的米粒即象征圆满丰收，好，所以要鼓励大家，我们祭拜的时候用平安米来代替这个金银纸钱啊。那当然，详情你也可以查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的“拜拜减碳，神明称赞”这样的一个网站。那这个周末呢，我们家也是要就大楼会聚集在一起，一起做一个就是普渡了，好。所以可以去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拜拜之后还是得自己吃掉，对吧？好了，今天这首歌来自 Lord， 叫 Green Light，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5:05，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地方在台北市旧宗路一段往南环东正下方啊，中间两线车道施工，所警示不明显哦，影响到后方车流了，有通知相关单位去做处理。好，再来这边是在在这个国道一号的过泰山转接道，这北上34.9公里呢，路间有轮胎皮的掉落，经过这里要注意。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的出口，目前说是车子比较多的。好，另外台北市呢，在中美快速道路往北大渡路出口啊，内外线车道有3个塑胶盒掉在那边，经过避开它吧。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第一则消息，这是关于这个中联油脂啊。好，这个案子呢，中检哦查出了中联把黄豆热损力进料的标准放宽，导致说油品的苯甜皮超标啊，发现没有通报，还出货给下游厂商。所以侦办之后，今天将中联董事长蔡清松等15人四个公司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台中地方检察署今天发了新闻稿，然后说中联公司在民国115年4到5月之间使用了福寿、福茂和泰山等三家公司共同采购的巴西黄豆原料制造沙拉油，那部分的油品呢，经下游业者跟检验机构检出苯甜皮超标，超过了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规定，所以台中地检署在7月3号就分案侦办，指挥调查局台中市调查处调取了相关资料，并由保安警

查第四总队、台中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呢，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做侦办。专案小组分别执行了4波的搜索行动，查扣手机、电脑主机、硬碟、随身碟、内部制成文件，还有检验报告等相关的证物。那个经过持续的搜集，比对了相关的事证，也陆续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中联公司总经理于林仲、厂长陈明荣，还有泰山公司的前后任总经理沈怡君、蔡国良等四人获准，并向法院申请扣押涉案四家公司的不动产也获准。检方查出中联公司董事长蔡清松、总经理于林仲、厂长陈明荣，还有其他的高阶主管知悉从巴西进口的这个特定传闭的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是偏高的，增加制程中产生苯偏皮的风险，还是呢把这个黄豆热损率进料管制标准由 0.5% 放宽到 5%， 而且并没有相应增加制程中检验管制这些措施。蔡清松等人在115年5月间呢，都知道这个沙拉油制成半成品脱胶油苯偏皮检验结果出现异常，中联公司制造的沙拉油有危害食品卫生安全之余，竟然又没有及时采取清查、改善制程等必要的措施，也没有按照食安法规定主动的通报主管机关办理回收，一直到115年6月30号才通报主管机关。检方综合原料验收资料、制程记录、检验结果，还有各批次油品流向等证据，查出了中联公司所制造包括了批号315-115-0404在内一共7批，合计呢8478公吨的食品沙拉油，苯偏皮含量超过了法定限量，也分别运送交付福寿、福茂跟泰山等公司分装调和或贩售。福寿公司董事长洪耀坤、总经理赵文强，还有福茂公司总经理张志斌、泰山公司董事长刘伟龙和前后任总经理沈怡君、蔡国良以及各公司其他的高阶主管，也分别在115年5、6月间知悉所属的公司产品使用问题油品，仍然没有及时主动停止贩卖、办理下架回收以及通报主管机关，反而呢涉嫌持续的把使用上开问题油品分装调和或制成的相关产品贩卖给不知情的下游食品厂商、餐饮业者跟一般的消费者。其中呢，福寿公司因而取得了销售价款新台币531万多元，那福茂公司取得196万多元，泰山公司取得了28万多元。此外，中联公司在115年6月30号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呢，涉嫌将315号统槽问题油品实际产量1,289,760公斤短报只有报这个520,2176公斤呢，这短报的数量是767,584公斤。占了实际产量 59.5%， 所以也导致说影响到主管机关判断食品安全溯源跟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所以全案呢，经检方侦办之后，依违反食安法、刑法的伪造文书和诈欺等罪嫌，将中联公司董事长蔡清松、福寿公司董事长洪耀坤、福茂公司总经理张志斌、泰山公司董事长刘伟龙等15人，以及涉案的四家公司起诉检方，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好，另外呢，检方认定本案的犯罪所得8,8731万元也申请了法院宣告没收，还有追征中联公司3,7307万元、福寿公司2,13万元、福茂公司1,8390万元，还有泰山公司1,3021万元，以彻底剥夺不法利得。真的是很可恶这些人。

好，接下来呢，更要关心到这个流感疫情啊，缓升。疾管署今天公布了上周就诊有95011人次，比前一周略升 1.2%。那么新增了一例死亡个案，这是5岁女童，没有打过流感疫苗，因为呕吐、步态不稳，而且双眼上吊送医，那住院抢救2周不治。好，那么在今年8月24号起到9月30号为止，也扩大了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的对象，包括了医事单位、防疫人员、安养和长照机构、幼儿园到5专3年级学生等7大类族群。所以，其实如果家里有这样子的一个族群的话，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去把它这个流感疫苗打起来了，好吧？那目前公费的药剂配置在各县市卫生局规划的全国大概4000家的合约医疗机构，那或者透过疾管署流感新冠疫苗及流感药剂地图网页来查询配置药剂，包括了克流感还有易克冒。那疾管署也提醒了，如果有危险征兆，比如说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这个血痰、胸痛、意识改变、低血压等等，赶快就医。那么经判断符合公费药剂用药条件者，不需流感快筛就可以开立公费药剂，把握用药的时机哦。是第几天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5:20，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接下来我跟你讲哦，这个台电呢，今天表示台电的配电线路地下化已经超过60年了。不过近年这都会区的用电量成长，那供电设备异常风险就会攀升。依据设备年限还有负载成长这些指标，优先盘点了6都18个行政区要推动早期地下电缆优先更换计划，编列了新台币50亿元的预算，希望2年内来完成，强化城市的电力韧性。好，所以基本上这几个优先盘点的地方是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和桃园市6都，要推动18个行政区的改善计划，强化城市的电力韧性。好，但当然停电施工就蛮容易被抗议的嘛，对不对？所以也会受限在这个道路主管机关的禁挖限制，如果有特定月份禁挖，路政核发困难，工程就是会容易延宕，这个就可能有一些困境的部分了。那另外台电也提到，像市民大道啊，这是共同管道成功的案例，有了共同的管道就可以解决管线太宽的困境。那因为空间充足，可以直接布设新线路，那就不用挖这个埋管，那随后再拆旧线，程序相对就比较简便一点。那因为目前有130处正在施作了，然后希望可以持续的推广，让这个优良的管道设计减少各个管线单位未来扩充和这个维运的困难。当然台电也希望说可以跟地方政府深化合作，协调比如说夜间还是比较长时段施工的许可，降低交通的冲击。我们来听歌吧，宫格 Miss You， 我想你了。

来自宫格 Miss You 我想你了。好，待会休息一下，在下个段落是大台北的声音，我们会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温升豪入戏太深，我们待会见了。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9: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哎，这里哦，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是车多的状况。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这一段也是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信义啊车多。另外，南湖大桥往内湖某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喽。好，然后呢，要来关心到，我看一下哦，台北市其他部分，哦，目前好像差不多就刚刚说到这边，好，哦，就是高架路段哦，车子比较多一点，这个下班时间要请大家都特别的留意一下。台64线呢，这是东向观音山隧道，说是车比较多的，以及呢，台64线东向中和往板桥也是车多的。台65线南下土城一的出口稍早说车多不好走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台北市的都市更新处，好，为了要精进这个都更审查的作业呢，修订公告了，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案审查与处理撤销同意作业要点，涵盖放宽退补证期限，明确更新单元的范围之受理程序，完善同意书撤销程序以及字体修正程序明文化等四大重点，来提升审查的效率，保障所有权人的权益。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都市更新处表示，因应近年都市更新案件大幅增加，为兼顾审议案件稳定性、实务执行可行性以及所有权人权益保障，修订公告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案审查与处理撤销同意作业要点，以确立更周延及明确审查机制，促使实施者审慎规划，减少程序反复延宕。修正内容包含四大重点，主任秘书谢明彤说，
2: 本次修正重点除了放宽退补证期限外，也明确了更新单元范围的受理程序，并完善同意书撤销程序以及字体修正程序明文化，在兼顾案件审议效率和所有权人权益保障的前提下，回应实务推动问题，并滚动式进行检讨调整。
1: 更新处进一步说明，在放宽退补证期限部分，第一次补证期限由30天延长为60天，第二次由14天延长为30天。在明确更新单元范围受理程序方面，除以挂号时间先后作为受理准据外，新增明定概要案及事业计划案范围重叠的处理方式。至于完善同意书撤销程序，则区分概要案及计划案撤销同意处理方式，以及给予撤销同意后未达法定同意比率者90天的补证期限。字体修正程序明文化为明定公展及公听会前的字体修正一次为限，公展后字体修正重新公展以2次为限。更新处表示，都更业务推动涉及层面

广泛，有赖实施者所有权人与主管机关相互配合，才能共同促进居住环境品质提升。民众如有相关疑义，可洽询台北市都市更新处或至官网查阅最新修正内容及相关规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好，接下来关心到的消息，为了要打造一个更完整多元的公共参与机制，台北市青年局办理了2026公共政策创意提案竞赛，邀请全国15岁到45岁青年组队参加，要从日常生活出发，提出具有创意而且呢可行的公共政策提案，让青年观点真正走进市政治里。即日起到10月16日。

0: 6号受理报名哦。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青年局综合规划科科长蔡家征表示，公共政策创意提案竞赛迈入第三届，今年从规划阶段开始广泛搜集各界意见，聚焦青年在社群时代、职场环境及都市生活中所面临的真实挑战，设定青年心理健康与提升数位媒体韧性、青年职场支持与就业权益以及友善人本交通与城市美学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三大主题，并延续前两届由下而上的公民参与精神，持续强化提案培力与参与机制。蔡家征说，
2: 今年的竞赛呢，持续强化提案培力跟我们的参与机制，评选会的聚焦会在创意性、影响力以及我们的可行性三大面向。初赛阶段参赛团队就必须要来缴交30页以内的创意企划书跟90秒内的团队的影音简介。晋级决赛的队伍呢，还可以参加我们青年局举办的辅导工作坊，由我们专业的导师提供1对1的深度辅导，来协助团队优化他们的提案内容、简报的架构以及表达技巧，让好的想法成为具体可行的政策方案。
1: 青年局表示，今年赛制再添新亮点，除设有冠亚季军和青年陪审团奖、评审团特别奖及入围奖金外，首度新增由民众实体投票选出的大众人气奖，让青年提案除了有专业评审把关，也能直接听见市民的声音，让更多人参与公共议题。即日起到10月16号受理报名，征件简章及报名资讯可上2026公共政策创意提案竞赛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生。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大家好，我们是
1: 爱吼。
2: 5:50，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一七零零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常恩。哎，明天啊，19号七夕情人节，哎呦，糟糕了，把巧克力买起来。台北市商业处啊，携手士林夜市商圈，要整合跨局处的资源，推出了2026士林享乐购是我的菜七夕主题活动，集结超过的200间在地特色的摊位跟店家，推出了总值新台币150万元的限量现金抵用券，并且串联了北艺中心演出，还有士林北投指定旅宿优惠，推出加码的活动哦，也邀请你走进士林夜市，用美食来共度浪漫的夏夜。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3: 士林夜市是台北最具代表性的国际观光夜市之一。根据交通部观光署最新统计，114年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士林夜市名列全台第三大热门夜市景点，是来台体验夜市文化不可错过的重要地标。北市商业处在去年七夕情人节推出士林享乐购，转动夜恋时刻，吸引近30000多人次参与。今年活动扩大跨局处合作，携手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及士林北投地区旅宿业者，推出2026士林享乐购是我的菜，从星级美食入口意向，在地推广艺文体验旅宿串联五大亮点出发，透过多元活动与跨域资源整合，邀请民众深入体验士林夜市商圈魅力。北市府副秘书长于振华说，
4: 我们是结合文化局还有重要的北投的观光，所以说我们也把观船局纳进来，所以这次其实就是一个跨局处的合作。我们希望从这个点开始啊，它绝对不是终点，希望人家去北投泡温泉，坐个捷运其实就来这个地方消费哦。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北艺看表演，傍晚的时候逛夜市，然后晚上呢就住在士林跟北投。
3: 即日起到9月6号入住士林北投24家指定合作旅宿，即可兑换限量美食或百货现金抵用券，凭8月份北艺中心演出导览票券或2026台北艺术节指定票根，也可兑换限量抵用券。北市府也预告，活动压轴由法国街头艺术代表团队奥波西托剧团打造的重磅户外风街展演《大象来了》，3头巨型机械大象将在9月5号和6号2天晚间走入士林街头，也为2026台北艺术节开启序幕，让民众免费参与超现实的城市嘉年华。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在 BBC News 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漂流木》歌曲，来自谢佩恩跟韦礼安的合作。我们待会见喽。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Everybody now，
1: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2: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1: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2: 干净能源走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3: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6:10，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台北市这边，南湖大桥往内湖说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好，另外国道一号南下40.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的朋友这边要注意了。台北市重阳桥要往三重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的宝桥往新店，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今天台北下班后的第一则消息跟用电有关哦。台电今天有举办记者会，说明节电的观念哦，也指出说，冷气啊，你设定为弱风不一定省电哦，建议你改用自动模式。然后针对这个冷气的疏眠模式，还有开关的频率，也提供了建议。台电说啊，2025年住宅用户总节电量有18亿度，未来会持续推广正确的观念，要呼吁大家，我们从日常来落实节能减碳。他说啊，这个冷气风量哦，设定弱风不一定比较省电，因为把冷气风量设定弱风，通过冷气室内机的空气量就会减少，你需要更长的时间才可以让室内降温，那反而呢增加你的压缩机的负荷，所以他会建议说用自动模式啊。而如果你觉得冷气不够凉，你也可以先调大风量，增加空气的流动，降低体感的温度，比直接调低温度是更省电的哦。那么在疏眠模式跟除湿模式方面，台电这边建议开启疏眠模式，让温度在入睡之后可以上调1到2度，兼顾舒适还有节电。那冷气的除湿模式耗电功率是高于除湿机的哦，那压缩机就会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那如果你有除湿需求，使用除湿机还是比较省电的啦。那当有网络言论就说了，变频冷气你一直开机不关其实更节电。台电就说了，变频冷气哦，不是一直开就一定省电的啦，你30分钟内的这个短时间外出你可以考虑不要关机，那你长时间离开还是建议你把关掉吧。那至于循环扇要怎么样跟冷气搭配

使用，建议说循环扇放在冷气出风口下方，风呢朝向房间的中央去吹，调整成仰角45度，带动室内的空气循环。好，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留意一下怎么样省电了。台电建议温度设定26到28度，搭配你的循环扇或电风扇，让空气流通。那每2到3周定期清洁你的滤网，这样子呢就可以比较有节电的效果啦。我们来听歌。那今天晚上或许你开始尝试一下怎么样节电，可能下个月电费账单就有感喽。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台北下班后这个消息，大萌大家有看过吗？这个电影在国际上是获奖无数啊。文化部今天表示，这一部片呢要代表台湾去角逐2027年美国第99届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那推荐的理由就是这一片庶民视角呈现的时代，关照台湾的风貌，也具备了普世的关怀。好，大萌这片名就是大雾的意思，暗喻说1950年代台湾的历史氛围。片中也深刻描绘这个时代巨轮下呢小人物求生的无奈还有善良。那导演陈玉勋是以长明的视角去揭开这个白色恐怖的历史，也致敬时代的云还有雾，要延续草根幽默的本色，也写透了人性的悲欢善恶。那么文化部有说今年报名参赛甄选的国片有七部，那经过甄选委员会议热烈讨论之后呢，多数决票这个投票是通过由大萌代表台湾来参赛。那推荐的理由就是角色鲜活，叙事流畅，以生动多元的庶民视角呈现的时代，既关照台湾风貌，也具备了普世关怀。那大萌呢也有62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嘛、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还有最佳造型设计这四项大奖，也入围了2026年第28届的台北电影奖13项。那最终呢勇夺了最佳剧情长片、最佳编剧、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最佳美术设计还有最佳造型设计这五项殊荣。海外的表现也是很亮眼的哦，入围意大利乌迪内远东影展竞赛单元，那接连入选了香港国际电影节、美国圣地亚哥亚洲影展，还有新加坡华语电影节，在国际的串流平台也创下排行榜的佳绩啊！也希望说代表台湾出去奥斯卡第99届，有机会把奖项带回来。我们来听朱星东这首歌，叫《你会怎么回忆我们》。

不安的记录。哦，其实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啊，是真的蛮厉害的。那不过呢，就是因为你知道队友受伤，他有很多表现呢。现在看起来队友应该陆陆续续回来了，然后就比较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出赛。那可惜哦，但是他还是把握了这个时间，我觉得挺好的，继续加油。来自旺福歌曲《两个恰恰好》，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再回来。

0: 他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唉，
3: 你在烦恼什么啊？
2: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3: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我想跟大家来讨论最近哈在立法院很多的公投案出来了，但是我想讨论跟我比较相关的话，那就是安乐死的部分。安乐死虽然说公投案没有成案哈，这个可能比较是因为政党政治权衡之下的一个结果哈。由小党来提出，但是两大党如果说没有人来接球的话，那其实呢这个公投案就没有过。这到底是不是件很可惜的事情呢？也许以一般人的角度，如果我是很支持安乐死的。

也许你心里会觉得有这么一点点的可惜吧。那在其他比较保守的角色里面呢，当然我们也有看到说有一些是安宁医学会的领导者哈，理事长了哈，他也有出来讲，好，那就是只要呢把安宁做好，安乐死的声量就会降低。这个我实在是有点不以为然的哈，不过这没有关系啊，每个医师的意见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哈，因为我们把安乐死这个作为一个公投的议题哈，然后呢那个是非分明，好，非对即错，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社会讨论全人医疗是比较不利的，所以大家知道说进步议题哈是在于说它的多元性。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在一个没有非常极端的情况之下，其实应该是尽量接纳不一样的意见哈。我们在讨论进步议题的时候就非常忌讳说非黑即白，但是一般人的讨论议题的习惯并不好，比较喜欢当吵架，所以说非黑即白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是走向进步，但是某种情况之下它成为一个反动的羞耻，走向一个保守，那这个就大家自己心有一把尺。那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哈，我觉得还蛮值得来重新回来讲哈，关于说安乐死跟安宁真正的分野，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让大家看到的啦哈。那安乐死和安宁哈，其实在他服务的客群上有很多的不一样，包含说可能跟网友在讨论的那种久卧在床啊哈，那个非常的痛苦的人生啊，在床上。病榻在床，然后消耗照顾者精力的，但其实安乐死也没有办法帮助到这样的族群，因为那样的族群其实第一个他就已经是没有意识了哈，那这个很可能呢，就大部分确实是属于安宁的市场，但是安乐死哈，它究竟是不是所谓的一了百了？其实也不是，如果一个真正人权国家严谨的安乐死的话，它还是会通过。那但是它是被确保在于适合的情况之下，而且是案主哈自己有想清楚的情况之下被执行的，它不能够说有任何一丝的可能，任何一丝的 mechanism 哈机制哈，是说因为它受迫哈，可能是贫穷哈，那可能是不想麻烦人家，可能是那种家庭里面的弱势。关系里面的弱势，所以导致说他只能用死亡哈来解决这些问题，哦，那这个当然就绝对不会是所谓安乐死的目的，因为安乐死哈跟很多其他的全人医疗一样，哦，那死亡是神圣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尊重这个死亡，然后让他过上一个有好品质的人生，而不是说是以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点，我没有考虑别人的感受，没有考虑当事者的感受，然后呢就是硬要他选择死亡，有些是硬要他选择死亡很残忍，有些是硬要他活下去也更残忍，因为这个痛苦会持续，那在经济不堪负荷的情况之下，那只会在病房衍生更多的冲突。那我要讲是说在安宁里面，那其实大家要知道安宁里面那个我们说后来出现说人来寻求安乐死，那其实有 95% 的安宁都是有经历过安宁的治疗，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说有个很大的分野，其实未必是所谓的疼痛或生理上面的问题，很多大部分呢都是那种尊严上面的问题，这个因为其实大家都想法都停留在那种说，多病的老人家，但事实上并不是啊，哈，有些真正适合的族群，你要说他很适合为自己去做着想，他应该是可以想得清楚的这一种，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境哈，那其实就是所谓的健康的人呐，这个瑞士就有这样的案例啊，哈，我很健康，哈，那但是我90岁了。我身边的朋友全部都死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全班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我的小孩子又跟我又不亲，对不对？好，那所以说两个礼拜邻居发现他都没有开门，哈，门打开一看，他已经喝了一杯药走了，哈。这是在瑞士啊，因为瑞士有自己安乐死的机构。在很多可行国家的经验里面，哈，这些安乐死。

好的一个服务哈，跟医疗其实是分开的。也许呢，有专业人员帮你去建立这些管路，但是药还是要自己去推。所以某种程度，它还是一个自主性的一个行为，就是他觉得他真的是继续相处下去哈，跟这个世界相处下去，他没办法达到一个身心灵的平衡。无论是疼痛无论是那种生活压力带来的忧虑或恐慌那这些都是各式各样。那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忧郁的情况，他是可以反转的。如果医师评估他是可以反转的话，那就让他来治疗嘛。但是各位同学啊，忧郁症有没有说不可逆的？有啊。当然是有啊。当然就有些精神科医师他说他这一辈子都在做自杀防治。如果真的就有个忧郁症的病人的话，他说他想死的话，那可能那个安乐死会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被滥用？我个人是觉得不会啦。如果你真的了解安乐死的话，它其实也是比安宁还要更加严谨的一个步骤啦。那加拿大就是因为说我有做所以说我要评估，就是因为说我们有讨论，我们有尝试要实行，那你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医师还有医病双方的保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愿意讨论不愿意讨论是很有差的啦。那我觉得 我比较遗憾的是台湾安宁医学会是对这件事情是采取比较鹰派的一个作为啦。所谓的鹰派就是说非常的强硬，那最后连法律上面公听会讨论都不讨论。所以有在野党一看到这样子，哇，这个是很可能是一个提出公投案的一个契机来赚赚人气，然后赚赚说人民被拒绝的那种愤怒。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啦，那我跟着有些比较认真的立法委员去修正这些所谓安乐死的草案，包含说有一些知情同意啦，有一些是良心拒绝权。良心拒绝权他的意思就是他觉得他没办法帮你执行安乐死，那这可能是他的良心发现是如何，那他是可以转让给别人。那这个就是良心拒绝权。那但是呢，我们在整个安乐死的过程中，其实还是要看实质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病人后，那在适当的评估之下后，然后及时的尽量及时帮他满足说那个真的是客观上适合安乐死的状况，那我们来帮助他一下。那这个也跟自杀是没有什么关系啦，因为自杀是我觉得是这个词是比较重的一点，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人未来还有无限的一个潜力，但是他在这个时候结束了他自己，我们都会觉得很惋惜。但是有些人其实我们临床看多，我们都会有感觉说这个他这个疾病可能在未来可能又等于说是没有未来了。那这样的话，如果他提出说要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话，那这是不是应该客观上是会被接受的？很多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临床情境，那但是我们都可以说持平而论 ，case by case， 那一个案例一个案例逐步的讨论，那同时也别忘了安宁有没有极限？有的，那谁可以来补足？我不敢说是安乐死。但是以后人类的一个死亡选择方式将会越来越多元，绝对不会是只有那种那种单纯的那医疗治疗到积极的最后然后 CPR 死亡，或者说在治疗的过程中死亡。人对于说那个死亡未来有很多的一个选择，这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这个世代人都不能够被选择好好的生，那只能选择好好的死。那我会觉得说现在台湾的社会对安乐死的讨论其实还不够成熟，它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那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说了解那它真正适合应用的族群，有些族群呢可能活得比预期还要久，可是它承受比别人还要长的末期疾病，而且是不可逆的。那这种人在清醒的状态之下，他还适合说去选择去考虑所谓的安乐死。那我们有两种角度，就是一个是这个人他真的是很傻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件事情很慎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虽然傻，可是他真的就是存在。所以你一个讲人权的国家，你可能还是要好好考虑说他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技术，积极的治疗。

或者是安宁哈已经没办法帮他到一个点的时候呢，那是不是可以考虑说其他的那个多元的方式哈也是可以一起进来，好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安乐死公投在闯关失败的时候带给我的一个省思，也跟大家在这边分享一下。好，那以上呢就是大家在今天所听到的一个主题。那希望下周哈能带给大家更多有趣实用的议题哈。那像这次呢，我在日本呢是东京长照展哈。那希望下周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东京长照展的一个收获。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Forever。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首歌来自葛仲珊还有卢广仲，叫做秘密。哎，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是车多的哦，还有好多的高架哦，车子都好多，下班的朋友们辛苦啦。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叫做爱要安心呀，小黄人跟安心雅的合作。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五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了，拜拜。
1: 你要出去了，快点跟着出兵算。你要出去，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5: 师傅都像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9: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8: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10: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

嗨吼，萨利卡拉蒙隆，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阿洛卡利廷巴奇拉，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h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uini yamatsuso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Yeah。

侯康频道 MV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吧，早都莫啦，这是噶大家蛋，爱出啊，干不过都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你有注意到现在是农历七月了吗？我不知道说你旁的好朋友，农历七月呢，对于大家有没有特别的感觉？其实呢，不是因为农历七月，你平常就要多加注意，尤其是夏天，常常去外出啦、水边啦，都是要特别注意的。但明天呢，是农历七夕，也就是七夕情人节，恋人们呢，总是要找一些理由聚在一起。你准备好明天跟你的阿娜达怎么过节吗？我们来排这首来自 AZ 李少祖以及马卡道祖的瑞菲所带来的是

0: 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 AJ 李少祖跟玛卡道祖的瑞菲所带来的示爱。其实这首歌真的越听越好听。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我们使用的 AI 科技，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做分享，一方面让我们的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二方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对于我们的 AI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呢已经慢慢的习惯。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在后半阶段我们特别邀请到阿美族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边玩心理测验，一边来教大家阿美族语，也希望在轻松的氛围当中你一起来学习咯。好了，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8月18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则是有关于我们阿里山达邦村周族自然与文化中心所办的这个 Minoa 周回家主题展的讯息。
1: 好莱坞史诗巨作《奥德赛》热映，故事描述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历经十年漂泊，踏上返乡之路，回家成动人主题。嘉义县阿里山乡正有一场以回家为主题文化盛事。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将典藏于半世纪的45件邹族珍贵文物送回原乡，在达邦村邹族自然与文化中心 Minoa 邹回家主题展，不仅让文物返乡，更让文化重回族人生命。电影中，奥德修斯历经战争、神之考验与怪物威胁，耗费十年才得以返回故乡伊萨卡。对邹族而言，这批文物虽没有漂洋过海，却也历经近一甲子岁月，终于重返达邦、特富野两大部落。不同文化、不同时空背景，却共同诉说着回家的深刻意义。五月起展览至11月8日，是中研院典藏邹族文物首次回阿里山原乡展出。Minoa 是邹语“回家”意思，象征文物离开部落数十年后，再度回到孕育他们的土地。展出45件文物，主要由人类学者王松兴1958年及德籍研究员鲍克兰1966年间采集，涵盖男女传统服饰、生活器具、记忆用品及珍贵历史照片，完整呈现1950至1960年代邹族生活样貌。不同于一般博物馆展览，策展由中研院与邹族部落共同完成，文物挑选、展场设计、展品解说，甚至导览培训，都由族人深度参与，真正落实共作展精神。展场中央搭建象征家屋的沙木装置，搭配生活器物展示，希望观众感受家不只是建筑，而是家族、部落与文化共同组成的精神家园，也呼应本次展览“回家”的主题。除展示文物，策展团队透过长辈口述，重新整理许多先少被记录的生活智慧。例如，过去邹族利用橘子树刺穿耳洞，再以小米梗固定伤口。妇女胸部曾使用水獭毛皮制作，抱婴儿时还会翻面，让柔软毛皮贴近孩子肌肤，展现山林生活的智慧与巧思。中研院民族所表示，人类学家搜藏文物，重视的是文化意义与生活脉络，而非艺术价值。如今，透过族人的重新诠释，这些沉睡半世纪的文物终于重新说出自己的故事。
0: 好，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小时候是没有看过奥德赛了，但是这么样形容的话呢，是不是也吸引了很多朋友想去看一下呢？好，就是最近呢，在我们阿里山达邦村邹族自然与文化中心呢所办的 Minoa 邹回家的这个主题展。那刚好提到了 Minoa 呢，就是我们邹族的回家的意思。有机会的话呢，11月8号之前应该都还可以看到这个 Minoa 邹回家主题展。那既然讲到了邹族，我们就来把这首来自邹族的高蕾雅 and 优巴歌谣传唱队朋友们所带来的初登会所的孩子啊。

0: 就是来自我们周族的高雷雅演的优巴歌谣传唱队所带来的初登会所的孩子啊，那个文武能够返乡开展真的不容易呢。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我们花莲光复乡这边的讯息。
1: 串联花莲观光糖厂、马太安湿地、太巴朗部落及大农大富平森等景点纵管处推出徐行纵谷旗舰光复自行车活动，借以探索光复乡的人文生态，支持光复乡的店家与景点。花莲县光复乡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徐行纵谷旗舰光复活动特别规划经典且亲民的骑乘路线，将于后天15号登场。从光复火车站出发，骑行路线平缓顺畅，沿途迎着纵谷的稻浪与山色，以适宜的车速品味纵谷风光。为鼓励更多民众支持自行车低碳旅游，纵管处本次活动报名费仅200元，包含单车租借、餐盒及价值100元的自主补给消费券，希望透过活动邀请民众脚踏双轮，实际以消费支持光复乡的店家与景点，并达到永续旅游的双赢效果。为了让骑行更增添趣味与深度，活动特别设计五大特色站点及张寻宝任务，分别为品味铁道文化的光复车站、怀旧日式建筑群的花莲糖厂、阿美族文化核心的太巴朗部落、丰富生态的马太安湿地休闲农业区，以及广阔平地森林与绝美树海隧道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沿途完成集章即可获得活动限定的专业单车袖套。
0: 好，这是花莲光复乡最近的一个活动，有关于徐行纵谷，那就是慢慢行走在纵谷平原上，那个徐行纵谷旗舰光复骑的单车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光复乡。那这次呢，串联了五大特色的站点哦，包括有光复车站、花莲糖厂、太巴朗部落、马太安湿地休闲农业区，以及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你骑自行车呢，经过这些地方，还可以完成集章就可以换奖的活动。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到花莲、到光复去走一走。我们来把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洛所带来的《马太安》。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洛嘎里丁巴兹拉所带来的马太安。好，接下来关心一下，你还记得木炭兄弟吗？
1: 阿美族知名音乐人木炭兄弟团长王福来传出离世消息，消息曝光后引发原住民族音乐圈与各界人士哀悼。他常年深耕阿美族传统歌谣与原住民族文化推广工作，除了以歌声传递族群文化，也曾多次在国内音乐舞台获得肯定，被外界誉为原住民情歌王子。王福来来自台东阿美族部落，自年轻时便展现出对音乐的高度热情。他不仅拥有浑厚且具特色的嗓音，更将传统文化视为一生使命，投入大量时间保存与推广阿美族音乐。多年来，他透过演出、创作以及带领团队活动，让更多人认识阿美族歌谣的魅力，也让原住民族声音在不同舞台上被听见。过去，王福来曾率领木炭兄弟参与多项重要演出，其中包括演唱1984年洛杉矶奥运相关活动中的阿美族传统歌谣，让具有深厚历史的阿美族复音唱法受到国际关注。这项文化传承工作也成为他音乐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成就之一。他始终坚持以音乐连结族群记忆，盼望透过歌声让下一代延续祖先留下的文化资产。在音乐表现方面，王福来多年累积的实力也获得业界认可。他曾两度入围金曲奖相关奖项，其中获得第20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与歌手奖肯定，作品亦曾入围第30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专辑奖。无论是传统歌谣演绎或现代音乐呈现，他都展现出独特风格，成为原住民族音乐领域的重要人物。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

0: 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早期其实有很多的原住民的族人朋友，不止体育成绩非常的卓越，在音乐、在歌唱甚至在舞蹈，像木炭兄弟、我们四骑士等等之类的。但也因为这则新闻呢，也唤起了大家对于木炭兄弟王福来的认识。好，我们没有木炭兄弟的歌曲，我们就来安排槟榔兄弟他们所

0: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我刚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的邀请到我们阿美族的几何来到节目当中。他其实在礼拜二在我们节目之外呢，本台也有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目。
1: 没错，我这个节目呢是叫美丽妈妈，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觉得我这个节目真的，我自己不是，我要操多，你知道吗？
0: 你本来就很操多啊。
1: 不是，我跟你讲，我这节目呢真的是很符合现在很多的家庭找到问题不知道要怎么，当然不是心理大师了，我不是，然后我是透过身边很多朋友的一个经验，那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如何对你的另一半呢，甚至对于孩子啦，甚至对于经济的这个问题，你希望让你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说实在你一定要听美丽妈妈，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点到3点。
0: 你刚刚有呼吸吗？
1: 有啊，感觉我没有呼吸吗？
0: 一直在宣传自己的节目。
1: 不是，因为我很害怕那个描述，有没有？
0: 可是坦白讲，我觉得听广播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学习一些经验跟知识，比如说你刚刚讲的美丽妈妈，她可以学到那个家里面，比如说男主角跟女主角夫妻之间啦，
1: 是，
0: 或者跟家庭啦，亲子之间的一些关系。
1: 真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是不一样哦，有的时候你遇到的一个状况或问题你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有的时候要找人又害怕被人家拿来当做什么，你知道八卦的话题之一。所以只有你听节目之后，你慢慢的去消化，然后去找到很适合你自己的方式。
0: 坦白讲，因为现在看书的人也比较少了，其实听广播真的很好。像本节目，我可以宣传一下吗？
1: 可以。本节目我跟你讲，还要经过我同意吗？不用，这不就是你原来在台北的节目吗？
0: 礼拜一跟礼拜三的后半阶段，我们跟大家谈的是有关健康方面的资讯，或者是心理健康方面的资讯。那礼拜五的时间，我们谈一些退休跟理财。那礼拜二有即刻教主语嘛，对不对？礼拜四呢，还有我们的撒米达节目当中，本节目也是非常精彩的。所以如果你懒得看书，或者是眼花花了，你就不方便看书，听广播用耳朵听其实蛮方便的。
1: 我后来发现了，小蔡在讲那个资讯，就是健康资讯的部分，有时候你吸收了，还会把这个内容还讲给吉赫听，他说吉赫你要注意、
0: 真的
1: 你的眼睛另外一边、
0: 互相学习，我也在学习，听众们也可以学习啊，
1: 是，
0: 对不对？好了，那今天的心理测验题目是什么，请吉赫告诉大家咯。
1: 好，题目哦，注意听哦。

0: 在一个下着微雨的这个午后，
1: 是
0: 那你回到好久没有回去的这个老家、
1: 啊、
0: 你走上你家里的这个房间，看见这个墙角摆着一座陪伴你长大的巨木、哦、巨大的木质的老书柜，
1: 是
0: 虽然有一些的岁月的痕迹，但它依然可以散发出淡淡的木头的香气、
1: 嗯、
0: 走进书柜之后，你第一眼注意到的是书柜的哪一个部分、
1: 欸、你刚才讲的时候我有画面、欸、
0: 你有画面、啊、
1: 以前我宜兰老家就是有一个、木质的这个书柜，我每次都会看到这个书柜的书，我过去曾经看过哪几本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0: 啊、对，
1: 有
0: 画面，有门的吗？有门的吗？
1: 没有门的、
0: 是没有门的、
1: 是没有门的。好，那这是画面给我们的，然后我们要选择什么呢？
0: 好，我们要选的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件，比如说第一个摆放最整齐的上层，那上层是什么呢？摆满了皮质精装的书，以及几座很重很重的奖牌、纪念品，还有干净一尘不染的东西。
1: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个书柜有上中下层，你会注意到哪一层？
0: 哪一个部分？对，
1: 你刚刚讲的是第一层，就是最上层，
0: 最上层
1: 最干净、最整洁的那一层，就对。
0: 是，
1: 它有很沉甸甸的书，有奖牌，然后还有那个精装品的精装的那个书籍，就对了。
0: 是、
1: 啊。那我们学的是哪一个单字呢？
0: 上层，
1: 上面的上，
0: 上面的上。
1: 我们阿美族语怎么说？
0: 法法乐，
1: 法法乐，法法乐。好，那第二个就是中层的，对不对？
0: 好，中层呢是稍微有点凌乱的中层、
1: 嗯、
0: 放着几本折了页的手账、哦、那童年你涂鸦的本子，还有几张泛黄的这个家庭合照。
1: 好，手账我解释一下，不是那个拐杖、哦
0: 哦、不是，
1: 就是用手记事的那种账本。
0: 对对对，
1: 好，就是在放在中层有一点凌乱，有一些记事本啊、涂鸦本啊，还有泛黄的家庭合照，这是放在中层、
0: 嗯、
1: 我们学的就是中间
0: 的弄
1: 的弄的弄。第三个是下沉。
0: 好，不对，没错没错。好，这个下沉是带有黄铜的小锁头的下面的抽屉。
1: 嗯、
0: 有没有，就是泛黄的有小锁头、
1: 嗯、
0: 然后它是有抽屉的、
1: 嗯、
0: 下沉、
1: 嗯、
0: 然后紧紧关着，隐约让人好奇里面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我又有画面了，因为我的书架，我 不能讲书柜没那么大，书架下面就是我的书桌，书桌下面呢就是有几个是锁了的抽屉，
0: 对对对，不想让人家知道的。
1: OK， 好，所以我们要学的是下面
0: 下层
1: 怎么说呢？
0: La no
1: 就是下面。那还有吗？
0: 好，顶端呢搁置着软垫角落、
1: 嗯、
0: 那里躺着一只你小时候最爱的绒毛玩偶，虽然有点旧，但看起来非常温暖。
1: 哦，等于说是在顶层的一个小角落、
0: 嗯、
1: 你有放你喜欢的绒毛玩具就对了。
0: 对，
1: 是不是？我们要学的是
0: 角落。
1: 角落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嘎啦祖祖，
1: 嘎啦祖祖，嘎啦祖祖。亲爱的朋友们，你先想象一下哦，你有一个书柜，然后有抽屉，书柜的最上层呢就是摆满了皮质的精装书，还有沉甸甸的奖牌纪念品，然后整理得非常好，这是在上层。那中层呢有一点凌乱，有一些呢你自己手写的一些本子、涂鸦本啊，还有泛黄的家庭合照。然后下层呢就是有抽屉锁着，那紧紧的关着，里面藏什么是不为人知的哦。那最后一个选择呢就是在顶层，就是在上层的再上面一点点，那边有一个软垫的角落、
0: 嗯、
1: 那角落里面呢摆了那个小时候非常喜欢的绒毛玩具啦，虽然有点旧，但是看起来有点温暖。所以说你旁的好朋友，你会选择先注意到上层、中层、下层，还是顶端的角落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苏敏恩所带来的
0: 角落。

0: 来自我们爱美族的宿命宿命恩所带来的
1: 角落。
0: 今天的心理测验虽然有角落这个选项，但这首歌不要影响你的选择。再次请我们的杰哥告诉我们大家今天心理测验的题目。
1: 好，今天的题目是在一个下着微雨的午后，你回到了好久没有回家的这个老家，你走上这个你的房间，看见这个墙角摆着一座呢陪伴你长大的巨大木质老书柜，虽然有一点岁月的痕迹，但它依然散发出淡淡的木头香气。你走进书柜之后，你第一眼注意到的是书柜的哪一个部分？
0: 好，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书柜的最上层摆放的非常整齐的东西，包括有讲座、有精装的这个书籍。我们要学的是上，
1: 法法乐，
0: 法法乐，法法乐。第二个是中层，中层有点凌乱，有几本呢手写的这个笔记本，或者是小时候的涂鸦本，还有几张泛黄的家庭合照。我们学的是中
1: 的弄
0: 的弄的弄。第三个是在下层的抽屉，有黄铜小锁头的这个抽屉紧紧的关着，隐约让人好奇里面到底什么样子的东西。我们要学的就是下
1: 懒弄
0: 懒弄懒弄。第四个就是顶层，就是在上层的最上面的顶端呢，有一个软放着软垫，那一个角落呢放了小时候喜欢的绒毛玩具，虽然有点旧，但是有点温暖的感觉。我们要学的是角落，
1: 嘎啦祖祖，
0: 嘎啦祖祖，嘎啦祖祖。所以收音旁的好朋友，你会注意到最上层非常整齐的书，还是中层有一点凌乱的账本家庭合照，还是下层抽屉里面关着的，还是在最上层最上层的顶端的角落那个绒毛玩具呢？你会先注意到哦，最先注意到是哪一个部分就对了。好，你们先选一下，我问一下几何。
1: 我要选的是最上层，
0: 就是奖牌的部分。
1: 对对对对，
0: 你的金钟奖杯是放在那里吗？
1: 不是，因为我们家真的有一个柜子哦，它真的就是很旧很旧。你知道我每次回去的时候，我要看都要看最上面到底摆了什么东西，

0: 那你知道刚刚讲到的这个抽屉，你知道那个泛黄的那个木头的那个桌子，那个抽屉真的很难关，不是像我们现在那个有那个链子的，
1: 我知道就是拉跟抽就不好啊，不好
0: 拉，不好开，也不好关
1: 了嘛，对。所以你会注意到最上层就是很整齐的东西啊，
0: 对，然后我会拿板凳然后上去看。
1: 那、啊、你为什么不会选择就是顶端的角落的那绒毛玩具？
0: 因为你
1: 更上层、啊、
0: 不是因为我自己会过敏，我看到绒毛会看到小蔡，你光想很久很久，那个绒毛毛在那里，我不敢摸了啦。
1: 好，所以你会注意到就是上层的东西，
0: 上层的东西。对，
1: 因为你刚刚在讲上中下的时候，其实我想到就是你刚刚讲有几张泛黄的家庭合照。
0: 哦，
1: 我本来是想选那个家庭合照，
0: 哦、家庭合照，
1: 可是你后来不是讲说下层有个抽屉锁的吗？
0: 对对对对。
1: 我会先打开抽屉我想想我以前是什么东西把它锁在这个里面，
0: 对，到底什么东西在里面。我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钥匙掉了没办法开。
1: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0: 是是是。
1: 所以说你旁的好朋友，你会先看上层很整齐的摆放，还是有点凌乱的中层，还是下层的抽屉，还是最顶端的角落的绒毛玩具呢？你们选好了不要改变，请杰哥告诉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0: 好，今天要测验的是你第一眼看的视角投射出你为了这个家庭当中获得认同或者是安全感而发展出的生存模式，你在家庭当中不自觉扮演的防卫角色。
1: 好，每个人在家里面所扮演的防卫角色就对了。
0: 嗯，
1: 好，如果你选择是摆放整齐的上层，
0: 好，选择法法勒的你呢，你在家里呢往往都是很懂事的，很听话的，或者是习惯扮演解决问题的角色。
1: 嗯，
0: 你用展现优秀与完美来换取长辈的爱跟认可，但这也会让你长大之后呢极度的害怕失败，很难在别人的面前展现脆弱。
1: 这对你来讲蛮蠢的耶，
0: 蠢的，
1: 就是在别人面前你觉得表现女强人的样子
0: 是、欸、你要讲女强人不要讲说那个皇太后就好了。好的
1: 好，这是选择上层的朋友，就是算是在家里面算很优秀的人啦、嗯、对不对？好，那如果你选择是比较凌乱的忠诚的朋友嘞，
0: 好，选择德隆的你呢，你是一个非常在乎家庭氛围与连结，当家人之间有摩擦的时候呢，你常常都会充当这个调节者或者是搞笑来担当哦，试图用软化的气氛来维持和谐，但也容易因此呢吸收了过多不属于你的家庭情绪垃圾。
1: 的确是这样，我发现了，如果家里面有三个小孩的话，老二很容易扮演这个角色。
0: 嗯，
1: 你们去看一下，去看一下、
0: 嗯。
1: 好，如果是选择下面带锁的抽屉呢？
0: 好，选择懒惰的你呢？你在家里习惯保持距离，
1: 嗯，
0: 也许是小时候觉得自己不被理解，你学会了把心事锁起来，你很早就独立自主，不要给家里增添麻烦。但同时也会对亲密关系抱持着较高的防卫心。
1: 很准
0: 干嘛说干嘛有防卫心啊，你不能放松吗？
1: 我不晓得，我在家里都放不松没，以前你因为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想到是以前家里老家那时候我们还小的那个老家，
0: 对对对对，是
1: 就是你刚刚在讲说最上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也有点像，因为我在家里也是很懂事很听话、
0: 嗯、
1: 就觉得说要扮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可是事实上呢我会最先看的是抽屉
0: 哦，
1: 所以还是有点防卫心、
0: 嗯、
1: 对不对？好，那如果选择呢最顶端的那个、角落的玩偶的朋友呢？
0: 好，如果选择的是嘎啦猪猪的你呢，你内心深处非常重感情、
1: 嗯、
0: 对家有一种深深的情感的依恋哦。你希望自己永远都能够当个不必长大的孩子，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可能常常觉得自己得到的关爱或理解永远都不够。
1: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您的选择觉得准不准呢？至于我们刚刚两个所选的，我个人都觉得蛮准的、
0: 嗯、
1: 那我也觉得这个心理测验你可以测验一下，比如说家里面的如果有一些比较古老的这个不管是书柜或者什么的话，你看你的孩子
0: 看他的行为
1: 或者看你的同事、嗯、他会先观察哪一
0: 层哪一个地方，
1: 你就注意到他在家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0: 哦、
1: 那我们很快的整理一下，如果你注意的是摆放整齐的上层
0: 法法乐，
1: 基本上呢你算是家族的骄傲，
0: 优秀的照顾者。
1: 如果你注意到的是凌乱的忠诚
0: 的弄，
1: 基本上你是家里面的情绪缓冲垫，
0: 真实的调节者。
1: 如果你注意到是带锁下沉的抽屉，
0: 懒惰，
1: 基本上你是一个边缘的防御者，
0: 独立的观察者。
1: 如果你注意到是软垫角落的

0: 的玩偶，
1: 嘎拉祖祖，
0: 基本上呢，你是想要被照顾的人，
1: 被渴望疼爱的受照顾者。
0: 亲爱的朋友们，您觉得准不准呢？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嘎西老咸猪肉乐团所带来的
1: 辱骂
0: 加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嘎西老咸猪肉乐团所带来的
1: 《鲁妈
0: 家》。其实家呢是最温暖的地方。小的时候呢，可能是在爸爸妈妈的家；长大结婚之后呢，可能在你现在的家，你所扮演的角色呢，可能会有一些些的改变了。
1: 哎，会有不一样啊。比如说我自己在娘家的那个自己，跟自己在夫家，或者是自己的现在的小家庭，我觉得我扮演的角色，其实那个心态也会不一样。哎，
0: 对啊，因为以前是叫别人爸爸妈妈，不是叫别人啊，叫自己的爸爸妈妈为爸爸妈妈，现在你自己已经是爸爸妈妈了，
1: 是，
0: 所以你扮演的角色当然也会有所改变。所以从今天的心理测验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到你在家里面不自觉所扮演的防卫角色是什么样子的角色。那如果你刚刚没有听到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在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就是八点过后呢，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然后搜寻到
1: 听台北，
0: 然后找到原来在台北今天播出的时间，你就知道说你在家里面是属于哪一种防卫角色，也可以看一下你家里面的每一份子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了。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来复习阿美族的单字咯。第一个是上面，
1: 法法乐，
0: 法法乐，法法乐。第二个是中间，
1: 德隆，
0: 德隆，德隆。第三个是下面，
1: 懒怒，
0: 懒怒，懒怒。第四个是角落，
1: 嘎啦祖祖，
0: 嘎啦祖祖，嘎啦祖祖。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阿美族的伊利稿录所带来的
1: 夹在书里的一封信。
0: 那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也再次谢谢我们的几何，撒喽。

0: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家在哪里？
4: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5: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7: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8: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7: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9: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10: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经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地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是的，人生呢有许多无可奈何，有些人明明想很想留，却只能目送他离开；有些事呢明明很努力，结果呢却不由自己；有些感情明明彼此相爱，最后呢却还是走散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一切，走过一些岁月才明白努力很重要，但人生还有许多事情不是努力就一定能得到的。所以啊，无可奈何不是认输，而是一种成熟，懂得接受不能改变的，珍惜还能拥有的，放下已经走远的，然后带着一点遗憾继续往前走。也许人生真正豁达不是什么都看得开，而是有些事情即使看不开，也愿意让它留在回忆里面，而不是让它困住自己。有时候对人生最温柔的一句话就是，既然如此那就算了。不是不在乎，而是我终于明白有些事情真的只能如此。

我心深处是黄莺莺所带来的歌曲。我心深处呢，其实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话。有一个曾经深爱的人，有一段不愿忘记的往事，有一些明知道回不去了，却偶尔还会想起的时光。表面上，我们都学会了平静，学会笑着面对生活，学会对过去说没事。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些记忆呢，还是会悄悄地回来。也许我心深处真正放不下的，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曾经为爱付出、曾经那么认真活过的自己。所以不必责怪自己的念念不忘。有些人适合相伴一生，有些人只能在心里面住一辈子。而我心深处始终会留一个位置给那段曾经真心爱过的岁月。我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赵树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不知道朋友们有多久没有在沙滩上踏浪了哦？沙滩踏浪是一种很简单，却很容易让人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赤着脚走在沙滩上，让海水一次次漫过脚背。浪来的时候，感觉它把烦恼带走；浪退的时候，又留下细细的泡沫。那一刻，好像什么都不用想。不必计较昨天，也不必急着安排明天，只听着海浪的声音，感受海风从脸庞吹过，看着夕阳慢慢沉进海平面。如果身边还有一个人在乎自己的陪伴你，两个人不用说太多话，只是并肩走着，偶尔踩着同一个浪花，其实就已经很浪漫了。人生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答案，就像踏浪一样，浪来就迎着它，浪退就让它走，而我们只管好好走自己的路。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吼嗨。

发现原来有些人这一别可能就是一生，曾经一起走过的路，说过的话，一起看过的风景，都会慢慢变成记忆。惜别不是忘记，而是把那份不舍轻轻收藏在心里。如果要用一句比较适合你说的这个心里话呢，应该是啊，人生聚散本无常，有缘相遇就值得珍惜，有缘相伴就好好珍惜，到了惜别的时候，不必怨不必恨，只要轻轻说一句，谢谢你曾经来过我的生命，愿你往后的路一路平安。有时候最深的惜别不是再见，而是我舍不得你，但我尊重你要走的路。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隐形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你在想什么
4: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3: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据来说台湾台语，就做在赚成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啊，欢迎也感谢再度的在收听我们这个 FM 1134。来，我们先听一首歌，今天要谈什么话题呢？就谈原住民很多雷同的这个。

在原住民的神话当中呢，日月星辰与天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阿美族神话就是提起啊，昔日人类的祖先就以日月为父母，他们自天降下繁衍子孙，几乎所有的族群呢、都会提及过去天与地是很接近的，所以呢，在过去会造成许多的不便利，甚至灾殃。这个时候呢，人类就会进行积极反击的这个行动。泰雅族的设置传说呢，则说太古时候啊，天上有两个太阳，其中一个比现在的太阳还大，因此呢，天气非常的酷热，草木呢都要枯死了，河水也要干涸，农作物不能生长，而且呢，两个太阳轮流出现，没有昼夜之分，人民的生活实在困苦万分。这个族人啊，乃商议，如不能设下其中一个太阳，子孙恐怕不能安居啊，而种族或将灭亡灭绝。于是呢，有勇士三人呢，愿意前往设太阳，即日起啊，准备食物，并且每个人背负一个婴孩，一同出发。设太阳的路呢？极为遥远，他们把吃过的这个橘子啊，沿途种在地上，走了很久很久，这个路程仍然遥远。三位勇士都变成衰弱的老人，而婴儿呢，都已长大成人，老人呢，相继死去，长大的孩子继续前往。

有一天他们终于到达太阳的地方，三个人呢清晨等候，在太阳出现的时候呢引弓急射，射中了太阳，太阳流出这个滚热的血，一个人被烫死了，两个人急忙逃回去。在回家的路上呢，看见以前所种的这个橘子树呢都已经长得很高大了，果子呢也结满了。回到部落的时候呢，两个人已成白发驼背的老人了。从那个时候起，便没有两个太阳，也没有也有这个昼夜的分别了。哦，我们看到的这个月亮呢，就是被射死的太阳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王梦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赛。

0: 现在怎么样？
1: 啊，跳舞的时候我看到他带五六个小孩呢。
0: 五六个？
1: 嗯。
0: 哇，那么快，有没有像我的？
1: 啊，可是看起来都不太像呢。
0: 哎呦，这个是不是黑黑的，有一点点黑黑？
1: 啊，他没有告诉我呢。

0: 哎，我要去想的啦，已经是别人的代代了呢。
1: 刚才那一则这个泰雅族的这个射太阳的故事啊，是一个非常具有形象与悲剧意义的故事。其主要的情节与布农族的故事相当接近，但是背负婴儿与射中太阳后的这个内容啊，有一点不一样哦。布农族的射日故事呢，与其耳后的这个祭典仪式呢有关系。那阿美族的神话里面是怎么写的呢？哦，他们是这样写的：很久以前，天上有十个太阳，一个大，九个小，大太阳是爸爸，小太阳是孩子。当时呢，天气太热了，大家都受不了，便派族里面的神射手去射他们。神射手射掉了七个小太阳，剩下一个大太阳和两个小太阳。这个太阳爸爸很生气，说：“你们怎么可以射下我的小孩呢？”便更加肆虐地把太阳光照得更强烈，让大家热得无法忍受。因此呢，又派了一个神射手去射他们，因为太阳的威力太强大了，这个神射手呢就先射下两个小太阳。这个时候呢，大家觉得这样的温度刚刚好，于是呢留下那个大太阳不射了。哦，这个阿美族的神话提到，天上有十个太阳，而且呢一个大，九个小，射下九个小太阳之后呢，剩下的大太阳温度刚刚好，于是就留下它。这是一个跟其他族群有非常不同的这个情节哦。其他族群大致是天上有两个太阳，射下其中一个之后呢，降低酷热，让大家呢可以安适的过日子。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而塞夏族的这个设置传说是怎么样的？哎，他是这样写的哈：古时候天上有两个太阳，其中一个沉入西方之后呢，另一个就升上东方，这个交相照耀世界，没有昼夜之分。哎，这个塞夏族的祖先呢，不仅受炎暑之苦啊，并且因为没有夜晚，丝毫不得安眠。而达亚太阳族呢，又不断的来袭，于是呢，大家便协议消灭一个太阳，以求免去此苦。于是选了数名这个14、15岁的男子啊，向西出征太阳，以求免去之苦啊。于是这些男子呢，准备了许多年糕做成的食物呢，途中来做粮食。另外呢，又携带若干的这个橘树苗，一路上在路旁种植。如此的，男童们经过了许多年啊，终于到达了这个世界的最西端。那个时候正好是其中一个太阳要没入地下的时候，他们之中啊，一个叫做这个塔诺希拉这个日线的这个祖先啊，把箭搭在弓弦上朝太阳射去。那个箭呢，刚好就射中这个太阳，太阳呢就失去了这个光亮，变成今日的月亮。于是呢，他们一行人顺着原路再回故乡。哎，在先前路上种的这个橘子树呢，都长大结了果实，所以他们在归途中就采橘子当作粮食。此外呢，他们这一行人呢，最初从故乡出发的时候呢，每一个都是红头的这个男童，但是据说回到故乡的时候呢，都已经变成白发冉冉的老翁了。哎，如此世界，开这里有昼夜之分，我们才得以安眠哦。

0: 哎，阿飞啊，你都要买房子来赌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提交的六趴退休金，爱去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至输赢呢。
0: 哇，安好空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增加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一一

在原住民族里面，这个射日传说了很多的这个原住民族都有这个传说。刚才讲了很，已经有好几族了啊、哦。现在讲这个布农族，这个布农族的射日神话是怎么样呢？他们说到啊，这个太古时候呢，天上有两个太阳，所以昼夜不分，酷热难耐。有一天啊，一位母亲在田里工作，将婴儿呢放在草堆上，结果被太阳晒死了，母亲非常的伤心呢。丈夫知道了很生气，便吩咐大儿子呢去射太阳。这个大儿子准备了一些粟米就上路了。到达海边时，预备要射太阳，可是呢，太阳每次都不在他预测的地方升起呀、啊。这样过了好几天，太阳终于从他预测的方向升起，他一箭呢就射中太阳的眼睛。这个受伤的太阳正是今天的月亮。现在我们每个月呢都祭拜月亮，就是要安慰他，以免他呢再度发出热光。哎，那位射日的勇士呢，刚离家的时候呢还是个孩子，哎，回到家的时候呢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翁了。这个射日的这个故事中呢，太阳都是有生命的，所以会流出血来。布农族的太阳还会追逐射日者，指责他们为何要射伤他。太阳啊，后来要求人们要按月呢祭祀，才放过布农族人哦。

阿里山周族的射日故事，你又是什么呢？是这样的哈，阿里山的这个射日的故事啊，很久以前，天空很低啊，月亮有呼和太阳耶的这个光线呢非常炎热，月亮是男的，太阳是女的，月亮的光线尤其强烈。太阳出来的时候呢，人们还能够背着木板出门，这个月亮出来的时候呢，只能待在家里面喘息，如此啊，昼夜不分，夫妻啊也难以亲近。有一位巫师觉得这样下去呢，人类会灭亡，便带着弓箭前往射杀这个月亮。他站在这个高山上啊，射中月亮的肚子，月亮的血呢就滴在地上。现在我们看见这个红色的石头啊，就是月亮的这个血染红的。而从那个时候起呢，月亮的光线就变弱了，也出现被射中的这个黑色的痕迹。之后呢，月亮和太阳都不敢升起，天地昏暗。这个巫师呢，只好砍伐山中的这个树木啊，来照明山上的这个树呢，烧完了怎么办呢？只好取屋子的这个木头烧。有一天呢，太阳从东方稍稍出现了，随即消失。隔一天呢，太阳又上升一点，后来逐日增加上升的时间，形成了现在日升月落的情形。从前月亮总是满盈的，之后呢，月亮也变得有圆有缺。哦，这个神话是叙述太阳被射伤流血后呢，另外一个太阳害怕而躲在东方，不敢升到天空了。最后经过很长的时间呢，他才愿意升到天空。这些认知与情感呢，都相当传神的表达，民初活泼天真的想象，真的是非常好玩的哦。

海族也有他们这个神话传说，像这个达迪尔社里面的这个社子的神话是这样的。哎，以前啊，这个阿弗拉干家的这个兄弟为了讨伐太阳，向西出发，顺利地射杀了其中一个，从此呢，该太阳变成月亮。而且据说呢，他的哥哥呢死在那个地方，弟弟呢回来变成头目了。虽然不知道太阳有两个，但是以前月亮常常降到地上来，人们苦于其暑气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妇人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月亮，嘿，月亮拿着那个衣服呢就升天了。以后这个月亮出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出现。据说呢，从此那个月亮呢就不如以前呐、那么的强烈了哦。这个是达那个卢凯族有一个这个达迪尔社的这个神话，还另外一个是嘎布安社的这个神话说啊，头目嘎里山安家的这个祖先射中太阳之一，这个太阳呢沿着西啊降到西边，终至沉没，哎，其后呢再出现于东方，据说呢已无前以前的这个光辉，而变成今日的这个月亮了。因为啊降到这个西边，哇，那个温度啊变冷了。另外一个卢凯族那个嘎维昂岸的这个神话，这个社呢他们说了，以前啊太阳有两个呢，因此呢主神给其中一个棉被，并说请睡一下。哎呦呀，这祖先真是厉害哦。太阳呢就照着这个主神的说，就睡觉了。从此呢以后呢，太阳每天睡一次，期间变成为夜晚。又往昔太阳坐在天空不动，非常的炎热啊，这个草木皆枯死了，人们为此所苦。于是呢，这个主神萨雷吉米吉用这个杵呢戳天空，据说呢天空竟跳起来升到现在的高度呢才停止。这个卢凯族的这个射日传说也强调天上有两个太阳，而嘎布安社跟这个达迪尔社是以射杀太阳之外有的是妇人啊送一件衣服，或者是这个主神啊送棉被让太阳睡觉，这样的非常特殊的情节，看得出啊古人拥有这个童趣与想象，这个蛮好玩的哈。那排湾族是怎么样说呢？他的射日传说，排湾族是这样的：古时啊 ，Vutsu 布朝尔部落呢有这个达亚布，经常吃人呐、说太阳经常吃人。人们说，我们不是要灭亡了？让我们想办法消灭这个达亚布，是消灭这个太阳。于是呢，众人请来这个，戴尔和这个比利两位勇士，戴尔和比利两位勇士这两位勇士呢就携带弓箭，趁太阳正在头顶上准备吃人的时候啊，将他射杀。这个不错，这个大喜呀、愿意献上这个地珠给两位勇士哦。这是啊，这个排湾族的哦。另外一个说法是，有一群妇女在屋顶上这个装米，因为天气很。

低，天很低啊，太阳很热。这个妇女们商量太阳为什么那么热呢？其中一个人说：“如果我们用杵来撞它呢？”哎，说着说着就真的用那个杵呢去撞那个天呐、啊，这样一撞啊，不是撞太阳，这样一撞呢，太阳瞎了。

0: 你睇同金波爱安样个噻？
1: 明白金波向诶，我拢过紧张，唔得爱情况，也系爱笑。
2: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样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哪条准备？
1: 一下就到高油铺放在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3: 有准备，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4: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4: 新冠病毒含的顺产含过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将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5: 原来是安呢，
4: 注意防三面，做的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流失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5: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流失病例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1: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2: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清彩交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我们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潜到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首歌曲是吉吉三啊 Yoi Kuzo 他所带来的深夜的旋律。有些夜晚呢，人不是睡不着，而是不想睡，因为白天有太多的事情要面对。只有到了深夜，世界安静下来，音乐响起，心里那些被压住的情绪啊，才有机会慢慢的浮现。会让人沉醉在深夜旋律里的，往往是这几种时刻。像想念一个人，白天可以忙着忘记，夜里却是很难欺骗自己的心。一段感情的结束，旋律像替自己说出那些来不及说完的话。

回忆突然涌上来，一首老歌，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够把人带回很多年前。孤单的时候，房间里只有音乐陪着自己，反而觉得有人懂自己了。人生际遇无可奈何，有些事情没有答案，只能让音乐陪自己沉默。想念故乡或往事，尤其是熟悉的民歌、老歌、演歌，会让人产生一种回去了的感觉。以上这些啊，都是深夜里面突然想要听旋律的时候，或是被旋律所感动的时候。其实深夜的音乐最迷人的地方是它不要求你坚强。白天我们可以是父亲、丈夫、朋友、工作上的那个自己，但是到了深夜摘下面具，只剩下最真实的自己。所以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窗边，倒一杯茶，让一首歌慢慢流过耳边，不一定要哭，也不一定要想通，只是静静地告诉自己，今晚就让这首歌陪我，把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好好走完。这就是深夜旋律最温柔的。

Love is over， 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不是还想把对方追回来，而是偶尔想起的时候呢，心里仍然会轻轻的痛一下。年轻的时候以为忘记一个人，就是再也不想起他，后来才明白真正的放下，是有一天再想起那个人的时候呢，心里不再责怪，不再怨恨，只剩下一点点淡淡的惆怅。那是一种啊，原来我们真的曾经那么相爱，只是最后没有走到最后。曾经一起看过的风景，听过的歌，说过的话，甚至某一个熟悉的季节，都可能在多年以后突然把那段爱带回来。只是这一次你不再伸手挽留，你只是静静地想，谢谢你曾经爱过我，即使我们最后成为彼此生命中的过客，那段真心我从来没有否定过。也许逝去的爱最后让人难忘的，不是失去了谁，而是失去了那个曾经因为爱一个人而如此热烈、如此认真的自己。所以，偶尔怀念吧，朋友。怀念不是回头，流泪也不是软弱。有些爱最好的结局，就是让它留在心里，安静的老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李建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庆宇他所带来的《迷失来的路》哦，这个魅惑别人、哦、这个魅惑别人呢、啊，就应该是被吸引住了，被迷住了，情不自禁的沉醉其中，这样讲比较贴切这首歌的意义哦。这首歌真正迷人的地方，是一个女人面对爱情时那种明知道危险却又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它不是传统的演歌那种我失恋了我好痛苦的直接悲痛，而是有一种很成熟很神秘的女性情感。我知道爱情可能让我受伤，

可是呢，我还是愿意走进去。嗯，尤其这个翁倩玉啊所唱的这首歌曲啊，在当年非常的成功。这个翁倩玉凭他获得日本唱片大赏。嗯，如果从最近一直在谈的这个逝去的爱呀、深夜的旋律啦、惜别，来欣赏这首歌，嗯，我会说这个啊，这个翁倩玉所唱的这个miserable， 不是在唱失去爱情，而是在唱为什么明知道爱情会让人受伤，我们还是会被它吸引，这就是魅最深的地方。爱情真正的魅力，有时候就在于我们明明知道结局未必圆满，却还是愿意在那一刻深深的爱过。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安用对爱，去一百去，爱去买东家。
5: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无？
6: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歹势啦。
5: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的对学生的嘅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提出发现，向下跳出妨害嘅优先高人。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转眼来到八月下旬了，虽然说暑假渐渐接近尾声，但夏天的日子似乎还有一大段要走，真要等到所谓夏去秋来，两个多月吧，甚至三个月，就

0: 过去的生活体验而言，2026年七个多月已经结束了，每天都有新鲜事，有的跟我们毫无关系，有的却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活发展。我们在天地之间绝对不能无感无觉，但也不能过度的敏感。一个过度敏感的人，每天生活就多了许多提心吊胆，多了很多无谓的烦恼与压力。夜深了，我们该释放就释放吧。第一首歌曲，我们特别在这经典的歌声当中，我们就来回顾今天就好了，也不要回顾太远。今天我们活得精彩吗？已故的美国歌王 Bing Crosby 平克劳斯贝的 As Time Goes By。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As time goes by， 当时光流逝，我们如何一窥过去？以前的笔记本，以前的备忘录。

更不要说那一张一张已经泛黄的相片了。过去也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哪怕是那面墙，你住在那儿不管多少年，每天看的那面墙，也许是书房的，也许客厅的，也许房间的，那面墙也一天一天发生了变化，灰尘多了，而且光泽也变了。希望上天祝福愿意好好经营自己生命的人，希望在这个科学因果的关系当中，能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今天努力生活的人，也许明天就会看到辛苦的果实了。平克劳斯贝在美国是一位非常受到敬仰的男歌手，虽然已过世多年，但我们在寻梦园节目当中这些年只要播放他的歌曲，我相信哈，你就说我猜想好了，或者是我自己这么觉得啊，也许吧，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我们更懂得要为自己的压力释放呢多尽点心力，不要想东想西的，要放过自己。好，再来欣赏平克劳斯贝翻唱电影《往日情怀》的主题曲，他的浑厚的歌声唱这首歌真的很有味道，《The Way We Were》。

人有一种无力感，觉得老是赶不上什么，觉得自己在资讯的储存量是那么的贫乏，觉得你速度再快也装不下的，而且也装不完。这种无力感也造成了焦虑，造成了自我的怀疑。其实当你回到老庄哲学，你就不难发现，有些时候我们进入到无为的状态，也就是放过自己，何必老是为难自己呢？该放过自己就放过自己，人本来就是有限的。这么晚了还在为白天的一些无心的过失在懊恼，在过度的自责，再这样下去睡不着了，天亮了还是要继续忙，这何苦呢？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的复杂，接下来就是让自己回到最简单的状态。你该休息，该好好的进入梦乡，就这么简单。但这些年我们也发现，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越简单的事变得越是困难呢、啊、有没有这种无奈呢？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 Juicy Newton 带来的早晨的天使 Angel of the Morning。

有人特别喜欢早起，5点多就起来了，喜欢闻晨间特别空气的气味，喜欢听听早晨那个比较没有嘈杂的声音。总而言之，他觉得5、6点和7、8点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这个世界有些朋友也刻意的想要成为夜猫族啊，3更半夜他要享受夜的宁静。如果真的因为工作的关系，真的因为一些必要的原因，那也就算了。但如果刻意让自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境，就乱了自己原本规律的作息，我个人是非常不鼓励的。好，说到早晨的感觉，早晨空气里的气味，早晨我们走在外头不一样的声光的感觉。对有些朋友而言，他很久很久没有做一个早起的人了，哎，过一阵子试试看，你不知道明天就调，这样睡眠不足，过一阵子试试看，肯定呢会让你耳目一新的。好，接着我们欣赏 Anya 带来的只有时间 Only Time。

这是当年爱尔兰的女歌手、新世纪音乐天后 Enya 所唱出的 Only Time。 当年这个8090年代还是爱尔兰共和军还在的那个年代，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历史啊。那现在呢现在这个英伦三岛欧洲这个地缘的关系呢已经大大的改变了。真的 only time 啊，只有时间能够改变一切，能够证明一切，但希望都往好的方面发展。是不是都往好的呢？好像没那么简单吧。来欣赏 Cliff Richard 带来的 Ocean Deep。

0: 老婆，
1: 嗯，
0: 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3: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4: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5: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3: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早晨起来煮一壶开水，看着壶嘴白烟袅袅上升，不留痕迹。我忽然想，生活如果也能如此，该有多好。所谓来时不抗拒，去时不留恋，像云一样经过天空，却不执着于形状。水往低处流，也从不问前方是石头还是深谷，只是顺着地势蜿蜒前行。弯曲的时候不觉得委屈，直行时不显得骄傲。若遇断崖，便纵身成瀑；若逢平野，便缓缓铺开成径。生活也该如此，不与境遇角力，而是在每个转弯的地方找到流动的节奏。杯子空了就空了，不急着倒满；事情完了就完了，不回头修饰。行云流水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在变化中保持自己的本质，那就是云仍是云，水仍是水，只是顺应了风与地势的邀请。让生活像云一样不被框住，像水一样不被卡住，

午后的窗台上，我看着云从山的左边移到右边，他们不急也不问要去哪，只是被风牵着变换着自己。生活若也能

如此，遇山绕山，遇谷填谷，不强求直线前进，也不害怕暂时停留。水流过石头的时候，不抱怨阻碍，反而敲出清脆的声响。流过急弯时，不慌张失措，反而炫出美丽的纹理。我们总想把生活安排成平整的直线，却忘了弯曲本身就是一种风景。把计划写得太满，就像把云关进盒子里，少了那种自然的呼吸。放掉一点对控制的执着吧，让今天顺着今天的节奏走，允许时间有自己的形状。想哭时哭，想笑时笑，想停下来就坐下来看看远方。当你不把生活抓得太紧，它反而会在指缝间流得更加清澈。行云流水不是放弃，而是相信所有的流动都会带你到该去的地方。

我们进入节目的下半段，聊行云流水啊。希望这时候你就觉得，在一个不勉强自己的情况下，我们就活得像行云流水。也听了这首 José Carlos 的日本经典名曲《川流不息》啊，真蛮绝的哈、这音乐啊，这个歌曲下来还蛮行云流水的啊，倒不是老王卖瓜了，这是我的一点感想。我们把生活安排得太满，所谓计划的太过于周详，这不是又把自己框住了吗？好像你希望云就有特定的形状，你希望水就是往一个固定的方向流去。是啊，我们终于恍然大悟啊，不是自己不努力，是自己把自己拧得太紧了，把自己好像封到没有任何的 Plan B、Plan C 了，为自己要留一点喘息的空间。这个胜败乃兵家常事，在社会。

打拼。是的，我们就像一个战场一个战场的经历嘛。啊，当然这是一种形容了。那真正的战场啊，如果大家去这个中东到东欧，那真的不得了啊！啊，最好不要有那个机会。大家看电视新闻，好像觉得没什么，一则新闻几十秒就过了。那个战场的杀戮的残酷，那个残酷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好，所以我们谢天谢地，谢谢周遭帮助我们的人，每天还能够过得算平安呢、啊。你说百分百啊，百分百如人所愿哈，百分百心想事成，这就不是行云流水了，这反倒给自己制造更多的麻烦。好，我们接着来欣赏非常动听、激励人心的经典歌曲，乔许·葛罗班带来的《You Raise Me Up》。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2: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了。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萧丽珠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种花的少女》。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么同时呢，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小五要点播的歌曲啊。那小五呢在这个 LINE 的群组当中有说啊，他说现在呢有好多这个早期的艺人什么优雅啦齁也回来开演唱会啦齁 ,OK, 那怎么都没有听到萧丽珠要回来开演唱会我觉得很难吧，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有他的生活的一些规划了。 OK, 好，那小五还说呢，这个珍妮齁那也要出这个粤语的一个珍藏 点版的这个珍藏版的一个专辑一个套装这样齁。然后呢他说这个老将出马的确是这个意义非凡齁，那他可是呢这个小五还是非常期待萧丽珠的这样子的一个演唱会，或者是他可不可能回来台湾让露露脸让大家这个知道他这样。 OK, 我觉得还是我们就期待吧，好不好，期待期待是最美的嘛，对不对，我们就稍微想一想这样。 OK, 好，那今天是来到了礼拜三了，那这个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点播歌曲的时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把握时间，因为这个今天时间有限哦。今天是，对，还有一件事，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在这边要先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OK, 好，好不好，好，大家都一切都很平安很快乐，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 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这个是我们呢水哥要点播的歌曲，阿水要点播好听的这首歌曲《心恋》。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苏沛的版本啊，那么是比较另外一个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这也是我们的阿水哥呢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哈。那他说呢，这个阿水还是希望说节目呢能够就是讲亲嘛，超过这个30年以上的老歌这样哦，30年以上的老歌。好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做节目就是这样配合。主题，然后再来安排相关的一些歌曲，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有一些朋友呢就会问说，哎，这个歌曲哦，这个有关于这个英文歌啦、台语歌啦、国语歌啦，哈、哦，会不会分成不同的天哦？好比说礼拜一是国语啦，礼拜二是台语啊，礼拜三是什么啦，这样子哈、哦，来去做安排。我觉得有时候呢混着听这种感觉还不错哈、哦，就是你可能听到了一首台语歌，接下来呢听的是英文歌，哎呦，很妙吧？我们配合主题，我们还是以主题为主哈。好，那这个阿水呢也特别说了，他说呢他有去看这个许富凯的演唱会啊，相信有很多的好朋友都有去看许富凯的演唱会，听说很精彩。OK， 那一场刚好家里有事，我也没办法到。那可是呢听这个同去的好朋友们都反映说非常的精彩哈，那也希望呢有期待会有以后呢还会有这个许富凯的演唱会这样。其实我发现到像在台湾哦，尤其是在台北，除了这些什么韩团啦，或者是这个什么日韩的这些团体之外，比较符合年轻人的这口味之外呢，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演唱会，可能都是一些来自于本土的一些，不管是男歌手或者是女歌手，都是会有哦。所以大家可以多方面的去选择，而且我觉得听演唱会呢，可以让自己呢，在整个的身体啦、心灵啦、情绪啦，都可以得到一些发酵，我觉得还蛮不错的。OK， 好，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谁呢？哎，这个是我们的三重的陈小姐要点播一首歌曲，她要点播的是来自邱海正《阳光为什么不来》。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是来自邱怀正的版本，但是呢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贾斯乐的这个版本。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贾斯乐，那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作品。好，那接下来呢，哎，有一位听众朋友呢，这个有说到这个在上个礼拜，相信大家都已经有知道这样一个讯息，就是呢这个陈英杰陈大姐那已经过世了，那享年是72岁。所以在后来几天呢，就在上个礼拜一直到现在，就有一些好朋友们呢就会赖给我，就是相关的一些讯息，就透过赖的群组告诉我们相关的一些讯息这样。然后有些朋友呢，就听众朋友就敲碗说，哎啊，怎么没有听到这个秦浩哥做相关的一些报道啦，或者是介绍啦，安排相关的一些歌曲啦等等这样。我会在明天，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会制作一个有关于陈英杰方面的一个特辑啊。所以呢也借由这样一个节目呢，来怀念这个我们台语歌坛的大姐大陈英杰陈大姐。我记得早在好几年前我曾经访问过她。那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而且她就是很大姐头的那个样子，他跟你对话哦，真的是很妙的一件事情哈。好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明天再聊好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把握时间，来听歌曲哈。那这个呢是云要点播一首歌曲。云呢他说他非常非常喜欢徐锦淳的歌哈，所以呢他想要点播一首徐锦淳的睡吧我的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得到。好，那我们就来听云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徐锦淳这首非常好听的睡吧我的爱。

好的，这个是景春同学要点这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是把我的爱，也是请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三重的陈小姐要点播的歌曲啊。那当然这个景春呢也在我们台北电台有制作节目嘛，对不对？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他的节目，他的节目真的还蛮深度的，而且他的节目的内容非常的扎实，也很好听，那比传情歌略逊一筹啊。哎，我一定要这样讲啊，对不对？哈，对不对？传情歌是我跟赵传大哥两个人主持的嘛，对不对？哈，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先听传情歌，听完传情歌之后再来听徐徐腾的节目。哎，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对哈。好了，不管怎么说，他有在我们电台做节目，而且他节目做的真的蛮好的，我个人呢也蛮喜欢他的节目，不错了，两个都是非常好的节目了，好不好？好，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把握时间哦，来点播歌曲。好，那这一位呢是，这个呢是我们的门。门口的门，好，那我为什么会把自己的这个笔名叫门呢？我也不知道哈。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点播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齐豫的《船歌》。那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行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1: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清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清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崔健好听的这首歌曲《花房姑娘》，展开我们在这个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哦。那同时呢，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楠楠要点播的歌曲哈、哦。那楠楠呢，他说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当中呢，这个听到秦昊哥呢介绍到了崔健哦，就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而且呢，他的这个专辑呢，他也有买哈、哦，《一无所有》那张专辑还是有黑胶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楠楠还特别拍照片给我。OK 好，哎，如果说听众朋友你们家有黑胶的话，我真的建议啊，强烈建议大家啊，好好的保存下来。说真话，现在黑胶啊，这个像是这种像是崔健的《一无所有》啦，或其他的这些黑胶哦、啊，其实它真的会有一些纪念的价值在里面。而且呢，说真话，这种黑胶现在目前呢，在二手市场越来越少。前几天吧，前一段时间我还去这种二手的这个商店哦、啊，去挖宝这样哈、哦，因为我挖个半天挖不到，现在真的越来越难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啊，这个不要轻易的说，哎呀，我们家没有地方可以放哈、哦，就把给这丢掉。天满木汤，说真话，真的非常非常难得，现在要找到一个好的黑胶，或者是找到可以支持珍藏的这个黑胶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谁呢？哦，这个是妖虚说啊，哎，他的名字还蛮特别的，好叫妖虚人。嗯，好，这个妖虚呢，他说他想要听周志平的《书三喜谢》哈。那周志平周大哥呢，一直是我们的妖虚呢，非常喜欢的一位男歌手啊、那而且呢，这个他说呢，希望呢，这个周志平大哥呢，也能够开一个演唱会哦。大家都期待大家开演唱会哈。那这样好了，那我也来开个演唱会好了，我就把这些呢好久没有开演唱会的人通把它集合起来，这样我开玩笑的 OK 哈。好，我们来听妖虚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周志平《苏三起歇》。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针对苏珊哦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人物呢，我们来做了一些歌曲的分享，那也发现到以苏珊这一个角色出发的华语歌曲还真的蛮多的耶，像周志平也有，像陶喆也有，那有关于苏珊相关的一个歌曲。不过说真话，这个苏珊这个女生真的蛮可怜的。 OK， 好，那以后有空的话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因为我们呢这个节目时间有限，那因为点播歌曲的人呢还真的蛮多的，所以我们赶紧把握时间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这个林口的林小姐，林小姐要点播姜育恒的这首歌曲，1984年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最后的温柔》。

好的，那么接下来是哪位听众朋友呢？哦，是我们的小妈同学。小妈说呢，他说，这个令人这个怎么讲，就是很兴奋的一个消息哦，就是凤飞飞呢已经过世了，今年第十五年了嘛，好十四年半了，这个已经过世了十五年了。然后呢，这个要开启他。早在他生前之前呢的一个母带这样哈，然后呢要制作成为了凤飞飞的一个纪念的专辑哈。他说想起来呢，小巴说那个想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他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踊跃的订购这样。好哦，永远的听稿。好啦，那这个我们的小巴说呢，他说他很喜欢凤飞飞凤姐 ，OK， 他的经典歌曲呢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他说他想要利用《都会慢点》这个节目呢，来点播一首歌曲，来自凤飞飞的《流水年华》。

非常经典的一首好歌，来自这个凤飞飞的《流水年华》。其实这首歌曲是在1978年，民国67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首歌曲了。而且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当然后期还是有一些重新翻唱的一些版本，但是我个人听来听去，我还是觉得凤姐的这个版本是我个人是最非常非常推崇，而且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哦，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这个说真话，我也非常期待凤姐的那一个尘封已久的那个母带哈，重新拿来做制作，我非常期待，我一定会去给她买下来哈。OK， 然后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OK， 好，那接下来呢，哎，这个是我们的Rocky 呢要点播歌曲，这个 Rocky 说呢，他非常喜欢林慧萍，所以呢，他要点播林慧萍好听的这首歌曲《流星》，1982年的一个作品。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那节目最后还是来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的 ID 哈，就是在 LINE 的群组当中请你搜寻 @293TJZOR @293TJZOR，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平台呢跟我取得联系，然后呢可以点播歌曲哈。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不要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这本书是历史研究的题材，而研究的对象是中日战争，书名叫做《重探中日战争》。这本书是由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的教授川岛真，以及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的院长跟教授岩谷将两个人所主编的。在书的一开头，两位写了一个前言，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本反映中日战争史研究阶段性成果的论文集，关于中日战争的研究已经有非常深厚的积累，即便如此仍然有新的史料可供利用，再加上新的研究视角出现的因素，就使得研究得以日益扩充更新，角度也趋于多样化。那目前有关中日战争史研究可以看到几种新的研究动向，第一，不仅限于战争史，也是史学经常被要求做到的，那就是以新史料等作为基础，实证研究不断的推进。也因为开始能够使用新的中华民国史料等原因，而使得更为精细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第二点，这是战争史研究整体可见的倾向，就是出现了角度多样化的趋势，以社会经济或者是地域社会、个人等观点来理解战争的研究。而第三点则是从国际性脉络来重新理解战争史的研究动向。第四点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殖民主义等影响，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不少合作政权在占领地成立，这些合作政权和合作者的相关研究近来也更受到了注意。第五，这本书特别着眼于呈现朝向终结的动向，也就是聚焦在如何结束战争。

战争的结束方式，这方面的战争史研究动向。第六，是由战后和解或者是记忆形成、历史认识等面向来理解战争史当中的研究动向。这里就牵涉到受在这本书当中川岛真他所做的研究，这个研究谈的是战争遗留问题，还有对日本的新思维。那在开头川岛真也就解释，这篇呢是在考察从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政权时期以来开始受到讨论，并且成为中国对日历史政策基调的叫做战争遗留问题。除了这个想法的形成过程，也讨论和胡锦涛政权成立之际对日新思维之间的关系。所以呢，这就联系到不只是历史，是历史的现代意义。围绕着中日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就不只关系到历史事实本身，也和当前中国的历史政策息息相关。战争遗留问题，这是一个普通名词，指的是围绕着某一场战争的各项问题当中那些尚未被解决的。就中日战争而言，指的是围绕在中日历史之间被遗留至今各项问题，例如说仪器化学武器问题、慰安妇问题、征用工问题、南京屠杀问题等等，有的时候也会包括钓鱼台的问题。这个词汇被使用于中日外交的实务场合上。第二次安倍晋三政权成立之后不久，人民日报就有以下的文章，他说这是因为全世界特别是东亚各国都曾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过去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而饱受其害，能否正确面对这段历史，攸关战争遗留问题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攸关日本政府要选择走向战争还是迈向和平，也攸关东亚乃至于整个世界能否维持和平。在日本方面，近来也可以看到对于战争遗留问题的关心，像是真米地真理他在战后70年，也就是2015年的时候，就提到中国政府将强抓强制劳动、慰安妇、仪器毒气化学武器视为三大战争遗留问题。过去这些问题曾经公布于中国驻日大使馆官网等，但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不过据那个时候向中国驻日大使馆政治部长询问确认的结果，中国政府没有改变看法，仍然将这三大问题视为必须解决的战争遗留。然后呢，詹米蒂真理他就强烈的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就涉及中日战争的个别案件进行正式道歉，哪怕只是一部分，战争遗留问题是应该要被解决的。那么战争遗留问题这个词什么时候开始，用什么方式被使用，又是如何在中国对日政策当中被加以定位的呢？关于战争遗留问题，中国国内特别在胡锦涛执政之后出版了许多著作跟论述，主张中日之间尚有如此多的战争遗留问题。那要说明战争遗留问题开始被使用这个词，虽然已经被当作普通名字使用，不过成为中日战争的关联用语大概开始于1990年代的初期。1992年4月，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访日前夕接受日本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对于一连串的战争遗留问题，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严肃以对的原则相互对话，针对这些问题给予合乎情理的妥善解决。在江泽民发表这段言论的时间点前后，在埃兹县立大学还有一桥大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强掳中国人等历史问题的田中宏使用战争遗留问题这个词撰写了一篇题目叫做花岗事件与战争遗留问题的简体中文论文。在这篇论文当中，田中宏对日本政府主张除了北朝鲜以外的战争以及殖民地相关问题已经解决的见解提出了疑义，并指出还有像花岗事件这一类的遗留问题存在，日本政府应该要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另外中国国内也有受到江泽民发言影响，华永镇等人他们在战后50年的1995年发表了有关战争遗留问题。

题的文章。华永贞他讨论了在当时战后50年时间点上还遗留什么样的未解决问题。他所指出来的问题，从民间赔偿一直到领土问题、宪法修正、在武装问题，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而长期担任抗日战争史研究杂志主编的荣维木，他在2015年抗日战争史研究回顾当中就提到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抗日战争史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主题，战争遗留问题，内容大致包括了两个面向，一个是对战争性质的评判，另外一个是对战争责任的清算。而这一本抗日战争史研究杂志从1997年开始设有战争遗留问题专栏。战争遗留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扩散，它的背景或许于1990年代发生中国受难者在日本法院提起民间诉讼的事情有关。荣维木也指出了这一点，这个时期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尽管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当中放弃了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索赔。中国政府对于索赔实际上也采取了不制止的立场。另外，何天益他引用田中宏的论文讨论战争遗留问题，借此批评日本是在企图于战后50年为战争进行某种形式的了结，并且提出仍然存在尚未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在2001年10月29日到30日，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就举行了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研讨会。这个会议从1998年开始举办，到2001年到了第四届，不过由于当年发生了中学教科书还有小泉纯一郎总理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因此就格外受到重视。另外，这场会议是由中日双方多个团体联合举办。到了2002年11月，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成为中共总书记。在此之前大约一个月，10月9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题目叫做专家研讨抗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报道文章。文章里面就写到，例如日本的细菌战问题、强掳劳工问题、强征慰安妇性奴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影响着中日两国以及亚太地区的关系改善，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是攸关大是大非的问题，日本政府必须要深刻反省。正当战争遗留问题不只在中国国内的研究者之间，也经由社会活动家等群体的活动逐渐的定型，并以跨国运动之姿扩展到日本、美国等地的华裔研究者的时候，人民日报的马立成提出了对日新思维的想法。那是在2002年12月，几乎和胡锦涛政权的成立在同一个时期。马立成他认为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将近60年。除了马立成之外，其他的对日新思维主张者还有石英红、冯兆奎等人，尽管有轻重之分，但针对战争问题，这些人都提出了大致类似的论述。虽然在日本未必如此，但在中国的话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对日新思维对于战争问题、历史认识问题的看法，某些方面上是战争遗留问题的反命题。在这个情况底下所出现的，马立成本人未必有直接批判战争遗留问题，然而战争已经结束60年，所以不必对日本过于苛刻的论述，极有可能和战争遗留问题的想法就产生了对立。因此马立成等人他们的对立新思维才会成为那些关注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者跟运动人士批判以及攻击的标的。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那就是如何看待中日战争事实上仍然在影响中国跟日本之间的现实关系。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川岛真和岩谷江两位学者他们所编的《重探中日战争》，中文译本刚刚由麦田出版。在这本书里就收录了神奈川大学国际日本学部教授平山生他所写的一篇很有意思，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在中日战争当中日本所建立的总力战体制。在文章一开始，平山生就说，提到圣地，近年来因为动漫作品而兴起的圣地巡礼旅行很受欢迎，然而战前的日本也有所谓的圣地旅行，透过铁道建设和大众媒体的宣传，将和皇室有渊源的圣地、天皇陵和神社，像是伊势神宫等，视为目的地而进行圣地旅行。人们怀抱着娱乐、信仰、民族主义等种种的想法跟心情去参访这些圣地。1937年7月，因为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日战争，社会上出现非常时刻岂能娱乐的叫做自肃，也就是自我减速或者是自我要求严肃这样的一种心态，弥漫着节制娱乐的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并非近代所有的战争都有这种现象。所谓的总力战是集合全体国民的力量，社会各个领域都为了战争而服务。以全世界来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是在欧洲。而日本当时虽然占领了中国的青岛，但并未过度的涉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的社会受到总力战体制的影响，是从昭和时期中日战争之后才开始。也就是说，虽然同样称之为战争，但是总力战和其他战争之间有不同的社会氛围。我们看在明治时期日俄战争期间刊载在杂志上的广告，左上角写战争归战争，生意归生意，简单的来说也就是宣称虽然现在正在和俄国打仗，我们还是照常营业。如果是在昭和时期的总力战体制之下刊登这种广告，那就没那么容易可以解决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中日战争或者是日俄战争，或者几乎没有直接作战的第四世纪大战期间，日本国内的娱乐或休闲几乎没有被自肃影响，政府的

相关单位也没有提出自诉的要求。人们那个时候虽然对每日的战况报道都非常关心，但抱持着战争归战争，玩乐归玩乐的心情，投入了各种娱乐活动。我们看有一篇在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的春季赏花盛况新闻报道，指出在上野飞鸟山还有小金井等地，这些在明治时期位于东京的赏樱名所热闹盛况，并刻意以战争有关的比喻，像是有什么探花队啦一起射击的比喻来描述。甚至同时刊载前几个月在奉天会战阵亡的将校画像，充分传达这就是所谓的战争，但依然感受不到丝毫这种自我纪律的氛围，反而因为使用和战争相关的比喻，让读者以为比往年更热闹。由此可知，日本在大战时代以前的战争还不是所谓的总力战体制，所以和自我简述自我纪律的气氛是沾不上边的。但是昭和时期的战争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规模远远超越之前的战争，国内所有的阶层全都被卷入到战争当中，被动员形成总力战体制，因此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受到战争气氛的影响。那平山生举了很特殊的例子，那是森永牛奶汤。他说虽然森永制果从1899年创业之初就开始在贩售牛奶汤，但牛奶汤这个商品名称是始于1913年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的战时体制之下，森永牛奶汤推出了什么样的广告呢？首先我们就看到中日战争爆发后大约两个月刊登的广告，上面写着赠送防毒面具，毒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军首先运用在战争，当时的人民也担心这次战争说不定也会使用毒气攻击，森永制果就举办了这样的行销活动，很有可能有些人是为了防毒面具而依照家族人数大量购买森永牛奶汤。再下来第二个月刊登的广告内容据称是前线士兵的留言，说他们会在空袭的时候带着牛奶汤，广告借此呼吁大家购买森永牛奶汤放进到慰问袋里送给前线的士兵。再来两年之后1939年的资料，这里广告发出了连牛奶汤都在奋战的呼声，在当时预期很快就要结束的中日战争陷入泥沼动弹不得，物资的统治越来越严格，糖果这类产品一般被认为不重要非必须的奢侈品，所以这则广告传达出牛奶糖会有助于孩子们的成长并且对战争有所贡献的讯息。森永制果用尽一切手段千方百计要适应时局，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社会全体呈现出战时色彩，所有的事物都以不重要非必须的理由被要求自我纪律，例如每年春天在银座举行的游民活动柳祭，也在中日战争刚开打的时候连同其他活动到战争结束前都自我纪律，而柳祭的经费全数用来慰问受伤和生病的军人。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1937年12月东京朝日新闻有一系列饶富趣味的15回连载，连载名称是事变期间如何过新年，第一回刊登在12月7日开头就说在这种非常时期的气氛下迎接新年，你如何过新年呢，已成为从家庭到社会各界都要讨论的问题，尤其在这个所有阶层以及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一起休假的新年，要如何兼顾自我纪律呢？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发现特别困扰着大多数的人。这个连载的报道是在中日战争一开始不久，从各种方面浮现出社会的样貌，非常饶富趣味。例如第一回邀请各界知名人士来回答有关贺年卡的部分，其中有一位政治人物社会大众党的安部吉雄，他就主张趁这个机会把贺年卡全部废除吧。另外一位很受欢迎的女演员入江龙子则持反对立场，坚持说我打算

年一样寄出六七千封的卡片，虽然说是非常时期，可是以我的情况，这是一年一次的贺年卡，我认为这只是单纯的礼节而已，两个人的看法完全相反，无法统合。到第三回，这是12月9日，第四回12月10日，是采访当时的娱乐界龙头电影业松竹影业的陈户四郎就提到，不管任何情况，我们都不能退缩，因为人类的生活就是持续不断的斗争，我们以遥想战地作为宣传口号。说完了，东宝影业的森岩雄接着话说，我们没有特别的改革方案，我们打算遵循社会惯例，和现代媒体面对网络争议跟批评而战战兢兢的态度相比，他们当时说话还蛮随便的。第五回题目是门松，这是日本正月的时候立在家门口的饰品，由松树和竹子制成，采访门松所用的松树的叶子们，在自我简述的气氛当中，听说今年可能会取消装饰门松，就先采取观望的态度，直到确定允许装饰，他们才开采松树。一旦取消门松装饰，就会威胁到产地农民还有制作的工匠们他们的生活。此外，在横滨有人将松枝绑在可以当成晒衣杆来用的大竹子上，这就是考虑日后可以转为其他的用途。接着第六回建议以南京豆，就是花生，来制作南京烧，庆祝南京陷落。第七回则报道因南京沦陷的庆祝热潮，渔民预期公鱼的市场价格上涨而雀跃不已。第十回提到专家们对新年是否要梳日式发型意见分歧，甚至有人提出把战神和日式发型结合而成的设计可以吧，用这种方式有新的发型。这个系列的主题相当丰富，在全面动员的总力战体制下，大家如何度过迎来首次的战争新年，同时也栩栩如生地写出社会各方面所产生的纠葛和悲喜剧，如同经历过新冠肺炎的时期的我们，这也不是跟我们毫无关系。主要的报纸文章只要到大型图书馆，很容易透过电子资料库查询战前的资料，那和明治时期那种能够若无其事说出战争归战争，生意归生意，这个时候的气氛完全不同了。昭和时期的中日战争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要为战争奉献，所以是总力战体制，因此单纯的娱乐跟休闲都因为自我简述自我纪律的氛围备受压抑。日俄战争跟中日战争相隔超过30年，所以虽然笼统的说战争，但是平山生就是要再次强调，在中日战争当中，一般社会被卷入的方式截然不同。这的确是很新鲜很特别的切入角度来看中日战争，当时娱乐业在日本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又如何因应。这篇文章就收录在漫天出版的这本书，书名叫做《重探中日战争》书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小明啊，来去散步了。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

0: 送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今天身若红钟，精神很好哦。
2: 还好啦。
1: 老师今天同样的，哎，来跟大家说《搜神记》当中哪一个精彩的故事呢？
2: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叫做《朱旦集史》。
1: 这四个字怎么写啊？
2: 这听出来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对啊，听不懂哎。
2: 朱旦就一个人的名字。
1: 哦，朱旦是一个人的名字，朱元璋的朱。
2: 对，这个旦是诞生的诞。
1: 好特别的名字，朱旦。
2: 朱旦啊，反正不要是鸡蛋鸭蛋就可以了。朱旦
1: 对
2: 啊。那集史我们要特别解释一下，集史是一个官职，给就是补给的给，
1: 哦，就给东西的给，只念给而已。
2: 集史，那史就是使者的使，
1: 哎，对，天使的使。
2: 那这个人呢，他是不是天使？当然不是啦，他是一个官职。
1: 所以集史这两个字是官职的意思。
2: 对，是什么官职呢？因为朱旦当然是一个人，那他是谁呢？他是三国时代东吴帝国的一个官员，他是内史。那所谓的内史，就是我们现在讲一个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总统哦，住在总统府里面，那总统府就有一些局处的官员，那这个内史就是总统府局处的官员。那给史呢，给史就是官员旁边的这些随护人员，所以你可以把给史形容成为是一个随从，高级的随从，也可以把它当成是随护人员，因为他在古代里面这两种性质都有，他算是一个大官身旁边的这些随从。那他这个随从呢，就发生了一个故事，朱旦这个人的随从人员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个故事。那我们如果把它简单讲，我们不要讲他叫做给史，我们就说他是随从。但这个随从呢，我们就要解释说他跟一般随从不一样，他是很高级的。这个高级的随从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在怀疑他的老婆跟人家通奸，一天到晚会觉得说你老婆跟人家这个通奸呢，因为他觉得他老婆无缘无故的每次在外面都会在那边傻傻的笑，可是他
1: 笑都不行吗？
2: 可是因为他不知道他跟谁笑啊，然后那个笑容都很腼腆啊，然后又很有时候很灿烂，有时候很腼腆，所以他就觉得这东西很怪。你对我都没有这样子笑过，那你为什么你会对一个东西笑？
1: 啊，对，以前还没有精神科哦。
2: 对，所以他也不知道说他为什么
1: 看到什么东西什么之类的。
2: 所以他感觉上就觉得说他呢一定是有外遇，
1: 嗯，
2: 一定是有一件不正常的东西。那不正常，可是他又抓不到什么证据。这个随从他就想，我找不到什么证据，那怎么办呢？我就想办法找机会，因为时间可以验证嘛。现在就想说，那我偷偷的离开，我看你会变成什么样

0: 所以呢，他有一次就跟他太太就讲说，现在要出去，我要办公咯，再见咯。跟他说好了以后呢，就躲在旁边看看他的太太会怎么样。结果他太太就坐在庭院里面了，就对着天空在那边笑。天空是什么？旁边有一个树啦，对着那些树上笑。当然他是躲在旁边看，因为他看不清楚，他又再往前一看，就发现说，哎，天空上面呢有一个男生。那这个男生穿得很奇怪，那穿全身是青色的衣服，然后全身戴着青色的帽子，然后就对着这个他的老婆在那边笑。他老婆两对望，一个在树上，一个在树下。你看这是什么奇景？
1: 好怪哦，
0: 好怪的奇景、
1: 啊。对啊，
0: 但是你是当老公的，你会怎么想？被我抓到了，原来你的奸夫就在这里，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啊。那一看到他老婆还这样子笑着，心里头就很生气，很生气，他会做什么样冲动的事情？他就拿着弓箭呢，就对着这个树上射过去。射谁？射那个男的。那个男的长得很帅气，很英俊，他只有14、15岁，但是一个孩子的那种感觉。
1: 对啊，14、15岁很小啊，
0: 是很小啊。可是你为什么坐在树上无缘无故的，坐在底下的人在那边笑呢？那你在笑些什么呢？这个随从呢是很生气，他看到这情形，他就醋劲大发了。其实他的吃醋了，他吃醋以后他就射，把弓箭给射出去，就那个男孩就怎么样，就受伤了。受伤了以后呢，他太太在那边看了，哎呀，你怎么受伤了？但受伤以后呢，怪就怪在这里，他是坐在树上在那边看着他笑的一个14、15岁的少年，掉在地面的时候变成一只蝉。蝉啊，蝉声绵绵，那个蝉
1: 哦，
0: 对，
1: 秋蝉的声，听我把春雪叫寒。
0: 但是它这个蝉很大只、哦，像本鸡这么大，
1: 这么大只啊，
0: 这么大只啊，对啊，你说这像不像妖怪？像，所以他就搞不清楚说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1: 我一直觉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蝉是长大的苍蝇。我小时候的时候，我问过我妈妈说，妈妈，苍蝇长大之后是不是长这，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我小时候还问过我妈妈这个问题。
0: 你小时候很可爱啊，这样。这个你妈妈怎么回答你的？
1: 我妈妈说这不一样的昆，这不一样的动物。
0: 对，蝉其实还不错啦，而且它这个蝉会成长上来啊，在那边鸣叫整个夏天或者是整个秋天啊，是因为它想要怎么样要结婚嘛，所以它会高声欢乐的在那边唱歌。其实它唱没有多久，它就会过世了。他的生命是很有限的、
1: 嗯、很短暂的，
0: 对，他大部分时间 都躲在土里面，然后冒出来以后才会这个样子。但这个就不一样啊，你本来是一个人啊，在树上的一个少年啊，14、15岁，然后对着底下跟一个太太在那边笑，好像有点在调笑他一样。他被这个随从给射下来以后呢，反而变成一只本鸡大的蝉。那随从看了以后也觉得说很惊讶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他的太太呢更惊讶，就说谁把你给射伤了？他反而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就觉得是谁把你给射伤了，然后就去看，不知道是谁，因为他的先生是躲起来的，躲起来以后他就不晓得他是谁。这个人呢，这个少年呢也离开，因为他受伤嘛，他就要去负伤，他要去做治疗。那你也不知道他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他变成蝉以后呢就不见了。不见了以后，这个随从就觉得说事情应该没完没了吧，他应该还会再来找他太太吧。那太太是不是遇见鬼啊，遇见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天空上面的那个人会是谁？但他回到家以后也不做声色了，他就问他太太，就说你白天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他说没有做什么啊，我就坐在树下看着小鸟在唱歌，看着一只青色的小鸟。哎，这就是青鸟嘛。他那个时候去看，真的是看到一个青色的小鸟在那边唱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无缘无故有人拿弓箭去射他。啊，射他以后在地上，我只看到变成一个蝉就飞走了。这个随从就在想说，我明明看到的是一个14、15岁的一个少年在盯着你看，然后你也盯着大家看，你们两个在那边笑，笑得很开心。你跟我说你在欣赏一只鸟，这什么道理啊？所以他就很生气，他觉得

0: 他的太太在说谎话，
1: 觉得他太太没有说实话就
0: 对，他就觉得他太太说谎话，
1: 找不到证据就对了，
0: 对，你找不到证据，找不到证据，然后你就说不出什么东西来，那你说是鸟那就是鸟好了，那只能就这样子认。到底这个14岁的少年到底他是不是一只鸟呢？其实这个随从他一直很想知道，就是我太太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那树上，那个树上他明明看到，从这个窗边去看到的就是一个14、15岁的很年轻的一个少年，少年还长得还蛮英俊的，所以他才会促进大法嘛，射出这个弓箭去射他，射他以后没想到他没死，反而变成蚕，然后就逃走了，他也看不到他。到底这是怪物呢，还是他心里头对他太太就有一些怨恨啊？所以就想了很多，追问他太太也没有说些什么，就说我看的就是一只鸟啊，然后你这样子三番五次来问我，我还是那个答案啊，就是一只鸟。那这个鸟的问题呢，什么时候他找到答案呢？所以他有一天在街上面啊，就是乱逛，因为心里头很烦嘛，他想找到这个答案，所以就在街上面闲走。闲走的时候，他就看到两个青少年并肩走在一起。从这个青少年当中呢，他终于知道说，这个人呢、啊，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怪物？到底他是不是鸟？就从这两个青少年的回答中，他就已经推敲出来说，哦，原来当初我设的是怎么一回事。
1: 那到底真相如何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之后再请岳远逊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一个故事，故事名称是朱旦的集史。老师刚刚特别强调哦，朱旦是个人名，朱元璋的朱，旦呢是诞生的旦，他的集史，集史那就集那就是给东西的给，史是天使的史，集史是一个官名哦。那么他的集史到底这个发生这个事情有点悬疑。
1: 对，这个官名他到现在来讲我们可以讲就是高级随扈了，但是一定要用高级哦，
0: 不能用补给事什么之类的吗？
1: 不是补给事，补给事是运补东西啊，但是这个即使的话就是随时有命，他就会
0: 官员旁边的随扈，
1: 对，官员旁边的随扈去保护他，然后或者你可以去差遣他做一些事情，他是更高级一点。那如果用在皇帝旁边应该就是我觉得就是侍卫啊，
0: 对，
1: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官职。即使呢，这个在魏晋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专有的名称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因为尊敬他呢，尊重这个原作的意见就这样说，但我跟解释的时候跟大家讲就是他就是一个随扈，高级
0: 很重要的随扈，
1: 对，那这高级随扈的家庭纠纷啊就写在搜神记里面。老公就看老婆就觉得你怎么一天到晚都在笑啊，看我都不在笑，然后你就对着天空那边笑，结果他就意外的发现，
0: 很正常，别人家的老公都是好的，就跟男人看他老婆一样啊，别人家老婆都是好的。
1: 反正他就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觉得说这里面有问题，然后他就去看，发现说真的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坐在树上跟他在调笑，所以他用弓箭把他给射下来。那射下来以后呢，他竟然就变成了一只蝉，然后飞走了。那蝉还蛮大一只的。所以呢他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射中妖怪吗还是什么，然后问他太太，他太太就说我其实我在欣赏鸟啊，那你怎么就突然之间有一个箭飞过来，他也觉得很惊讶，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其实并不知道说这是他老公射出去，
0: 就是射中了那只鸟，鸟掉在地上就变成一只蝉了。
1: 其实应该讲那个鸟应该只是受到惊吓，他可能受伤，但是
0: 不见得死掉了，
1: 对，他没有死掉，因为跑掉了嘛，那变化成别的动物跑掉了。所以呢这个随扈呢他就心情不好，我的老婆没有跟我说实话，所以他就在街上面胡乱的走，胡乱的走的时候呢就看到两个差不多就是十四五岁的青少年，那就并肩走在一起。那其中一个青年呢就跟这个另外一个讲说，你怎么受伤了，手啊怎么受伤了，他说就是有一个人啊突然拿弓箭来射我，所以我就受伤了。那受伤以后呢，那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你受伤这种情形那你怎么办，他说哦还好，还好就是我有到朱府，朱府就是朱殿的家啦，是尊称啦，就是说我有到朱府的梁上，梁上你要飞很高才有办法跳得上去，我到朱府的梁上去了一个膏药来擦，这个膏药很有效果，所以我的身上的这个箭伤就好多了。结果这个随扈就听啊，朱府那不就是我的老板吗，那我老板家里面的屋梁有藏有这样的一个膏药吗，所以他就觉得很新奇。那为了查证这个事情呢，他就去问他的老板啊，老板就是朱旦，就跟朱旦说，老板啊，你是不是在屋梁上面呢有藏一个膏药，但是你都不知道。那朱梁就想说，为什么我在梁上面藏这个东西啊，你会知道，这么样的事情应该只有我知道，你怎么会知道的啊？所以他就说，有啊，我曾经呢在屋顶上面屋梁上面呢放了一个这个治箭伤的药，但因为我很久没有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放在屋梁上。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朱丹要把它放在屋梁上，这么高的地方找不到，那你下次你受箭伤的时候怎么办。随扈就跟他讲说，我听到了有人呢去偷了你的东西来治伤，不可能。

0: 那我这个很高哎，它上来应该会不好的吧？这屋梁很高啊，我用梯子，我还不一定够得到，我可能要想办法才有办法去拿到这个膏药。即使哦，就是这个水户就讲说，要不然我帮你去弄好了，所以他就用了绳子跟梯子，就把在屋梁上面的这个膏药给找到。找到以后，朱丹一看就说：“你看啊，没有问题啊，好好的啊，你看。”连包装都没有拆啊，整个都是跟新的一样。你怎么说我的东西被人家动用呢？哪有这件事情？你看都好好的，因为从外观上面来讲呢，他看不出来
1: 任何的变化。
0: 对，有一些变化，有人动用的痕迹。
1: 嗯。
0: 那这个即使啊，就是这个随扈，他就会讲说，你不要只看外表，那也许被人家动到，你自己不知道，
1: 没有发现而
0: 你
1: 已。
0: 没有发现。你真的会这样吗？那打开一看就知道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膏药给旋开，打开一看呢，就发现里面的药呢，竟然少了三分之一。
1: 啊，这么神奇！
0: 对啊，你拿去擦药嘛，就少了三分之一。可是外表上面来看，你会觉得是同样一瓶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当初制膏药的人偷工减料
1: 有可能。
0: 啊，所以。他就觉得，哎，我明明就是一个新的东西，打开来看，为什么会少了三分之一？然后你说有人偷偷用你的药，但是他就觉得，你怎么会知道我有这个膏药的？你怎么知道会有人用到？所以就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个随扈就讲，其实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只在街上听到有人讲说，在你家的屋梁上去取了这个膏药，然后治他的箭伤。但是我在不久前呢，我曾经去射箭，射了一个穿着青色衣服的少年。我怀疑这个少年呢，可能偷了你的膏药。那朱丹一看，哎，这个好像真的是他的，里面内容物果然有些稀少了。然后他去追问了这个随扈以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奇怪啊，到底你遇到的是什么鬼什么怪啊？然后怎么会是这样？那其实随扈呢，这个即使呢，他遇到的是什么？他遇到的就是一个青鸟。那这妇人看这只青鸟很可爱啊，所以就在树下那边听它唱歌，听它怎么样？
1: 可是听鸟唱歌会露出腼腆害羞的表情，也很奇怪。
0: 这个女孩子可能心事很多，在想一些别的东西
1: 对，就听到她的歌声，可以想到别的事情。
0: 对。而且你要知道，这是从男人的
1: 有
0: 观
1: 可
0: 点
1: 能
0: 去
1: 啊，
0: 看，
1: 有可能啊。
0: 所以这个男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太太一定是偷情啊。
1: 也许对他太太来讲，他只是一般的笑容而已。
0: 对啊，但是我解释的话，我就可以把它无限扩张跟想
1: 对，一个
0: 象。
1: 放大跟想象，
0: 对，
1: 这种就很可怕了。
0: 对，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即使是因为他心里头就已经有一个这个标签了，他把这标签给贴上去，然后他看到的是人，不是鸟，但是他的太太看到的是鸟。不是人，所以两边又有一些误差，可能就是他们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从他夫人的角度来看，我就在赏鸟啊，很正常啊。
1: 嗯，
0: 可是从他先生的角度来看，你就是跟小王
1: 小
0: 啊，
1: 王，
0: 跟小王在那边调情啊，因为笑得那么开心，我当然不开心啦、啊，所以就拿箭去射他。夫妻两个人呢、啊，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就有了摩擦。但是解释清楚以后，他就知道说。这个青鸟呢，其实也不对，你就是一个妖嘛，妖怪啊，然后你再去破坏人家的感情，
1: 人家就不是在树上唱个歌都不行吗？
0: 啊，你可以唱歌啊，可是你不可以去诱拐他。
1: 也不见得有诱拐啊。
0: 那后来他受伤了以后呢，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世界上无奇不有，这是一个青少年，14、15岁的青少年，你可以知道，就是他就是未成年的。小鸟一样的，然后这样青春很可爱，可是对随扈来说，这可能就是侵害他的家庭。即便他是一只鸟，他也受不了，更何况他看到的不是鸟啊。所以这个故事还蛮有趣的，就是你可能对你家的一个宠物会特别喜爱，喜爱到你连你自己的老公啊，或者是谁啊，你都觉得不重要，你只喜欢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也会这样啊。老公就会觉得这地位好像不如宠物啊！你问他们家排名有谁，他可能是排名最后那一个，
1: 嗯哼，
0: 儿子女儿算在内，可能儿子女儿有时候还没有宠物来的重要， 宠物是第二位，儿子第三位，然后第四位是女儿。
1: 不会顶

0: 嘴啊，对啊，
1: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排序啦、嗯、所以他可能在意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很生气，要把这个青少年给射死掉，可是他也没有射死他，所以寿昌才拿到了说这个朱旦在屋梁上所藏的这个药。可是朱旦为什么会藏这个药，真的讲也很奇怪，你治疗这个受伤的药怎么会藏在那里呢？你放那么高的地方谁会看得到？那除了鸟以外真的还没有人可以看得到。这个十四五岁的青少年其实就是青鸟变的，把它解决了，他们家的问题也就没有了。讲给朱旦听的时候，朱旦就哈哈一笑，就觉得这个事情呢、啊、好吧，就到此为止，我们知道这怎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0: 好，真相竟是如此哦，蛮特别的。
1: 对，
0: 好，非常谢谢岳迅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在《搜神记》当中所写的故事，朱旦的即使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5: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

0: 电话就好。哎
1: 哎，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2: 安全吧。
0: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是秋燕，我是秋燕，我是秋燕，我是秋燕，我是秋燕，我是秋燕，我是秋燕，我是秋燕，我是秋燕，我是秋燕，我是秋燕，我是秋燕，我是Saka no maga kusa ka kriyan na marista ka daka ma kina saka timo na untin tinta jidusia nupacun mo ta jaka kriyan na wabibeka maga ku na kuya ka kinmanam gaju na kuya jayab
6: 经过山区学校，请减速慢行。
7: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正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0: 转眼来到八月下旬了，虽然说暑假渐渐接近尾声，但夏天的日子似乎还有一大段要走，真要等到所谓夏去秋来，两个多月吧，甚至三个月，就我们过去的生活体验而言，2026年七个多月已经结束了，每天都有新鲜事，有的跟我们毫无关系，有的却影响着我们未来的生活发展。我们在天地之间绝对不能无感无觉，但也不能过度的敏感。一个过度敏感的人，每天生活就多了许多提心吊胆，多了很多无谓的烦恼与压力。夜深了，我们该释放就释放吧。第一首歌曲，我们特别在这经典的歌声当中，我们就来回顾今天就好了，也不要回顾太远。今天我们活得精彩吗？已故的美国歌王 Bing Crosby 平克劳斯贝的As time goes by.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As time goes by， 当时光流逝，我们如何一窥过去？以前的笔记本，以前的备忘录，更不要说那一张一张已经泛黄的相片了。过去也就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哪怕是那面墙，你住在那儿，不管多少年，每天看的那面墙，也许是书房的，也许客厅的，也许房间的，那面墙也一天一天发生了变化，灰尘多了，而且光泽也变了。希望上天祝福愿意好好经营自己生命的人，希望在这个科学因果的关系当中，能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今天努力生活的人，也许明天就会看到辛苦的果实了。平克劳斯贝在美国是一位非常受到敬仰的男歌手，虽然已过世多年，但我们在寻梦园节目当中，这些年只要播放他的歌曲，我相信你就说我猜想好了，或者是我自己这么觉得啊，也许吧，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我们更懂得要为自己的压力释放呢

尽点心力，不要想东想西的，要放过自己。好，再来欣赏平克·劳斯贝翻唱电影《往日情怀》的主题曲，他的浑厚的歌声唱这首歌真的很有味道。 The way we were

在这资讯爆炸的年代，人有一种无力感，觉得老是赶不上什么，觉得自己在资讯的储存量是那么的贫乏，使得你速度再快也装不下的，而且也装不完。这种无力感也造成了焦虑，造成了自我的怀疑。其实当你回到老庄哲学，你就不难发现，有些时候我们进入到无为的状态，也就是放过自己。何必老是为难自己呢？该放过自己就放过自己，人本来就是有限的。这么晚了，还在为白天的一些无心的过失在懊恼，在过度的自责，再这样下去睡不着了，天亮了还是要继续忙，这何苦呢？不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的复杂，接下来就是让自己回到最简单的状态。你该休息，该好好的进入梦乡，就这么简单。但这些年我们也发现，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越简单的事变得越是困难呢、啊、有没有这种无奈呢？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 Juicy Newton 带来的早晨。

有人特别喜欢早起，5点多就起来了，喜欢闻晨间特别空气的气味，喜欢听听早晨那个比较没有嘈杂的声音。总而言之，他觉得5、6点和7、8点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这个世界有些朋友也刻意的想要成为夜猫族啊，3更半夜他要享受夜的宁静。如果真的因为工作的关系，真的因为一些必要的原因，那也就算了。但如果刻意

意让自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境，就乱了自己原本规律的作息，我个人是非常不鼓励的。好，说到早晨，早晨的感觉，早晨空气里的气味，早晨我们走在外头不一样的声光的感觉。对有些朋友而言，他很久很久没有做一个早起的人了，哎，过一阵子试试看，你不知道明天就调，这样睡眠不足，过一阵子试试看，肯定呢会让你耳目一新的。好，接着我们欣赏 Anya 带来的只有时间 Only Time。

这是当年爱尔兰的女歌手、新世纪音乐天后 Enya 所唱出的 Only Time。 当年这个8090年代还是爱尔兰共和军还在的那个年代，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历史啊。那现在呢现在这个英伦三岛欧洲这个地缘的关系呢已经大大的改变了，真的 only time 这个时间能够改变一切，能够

证明一切，但希望都往好的方面发展。是不是都往好的呢？好像没那么简单吧。来欣赏 Cliff Richard 带来的 Ocean Deep。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

0: 公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2: 有这样的想法。

0: 们一起来参加乐龄五五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早晨起来煮一壶开水，看着壶嘴白烟袅袅上升，不留痕迹。我忽然想，生活如果也能如此该有多好。所谓来时不抗拒，去时不留恋，像云一样经过天空，却不执着于形状。水往低处流，也从不问前方是石头还是深谷，只是顺着地势蜿蜒前行。弯曲的时候不觉得委屈，直行时不显得骄傲。若遇断崖，便纵身成瀑；若逢平野，便缓缓铺开成径。生活也该如此，不与境遇角力，而是在每个转弯的地方找到流动的节奏。杯子空了就空了，不急着倒满；事情完了就完了，不回头修饰。行云流水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在变化中保持自己的本质，那就是云仍是云，水仍是水，只是顺应了风与地势的邀请。让生活像云一样不被框住，像水一样不被卡住，

后的窗台上，我看着云从山的左边移到右边，他们不急也不问要去哪儿，只是被风牵着变换着自己。生活若也能如此，遇山绕山，遇谷填谷，不强求直线前进，也不害怕暂时停留。水流过石头的时候，不抱怨阻碍，反而敲出清脆的声响。流过急弯时，不慌张失措，反而炫出美丽的纹理。我们总想把生活安排成平整的直线，却忘了弯曲本身就是一种风景。把计划写得太满，就像把云关进盒子里，少了那种自然的呼吸。放掉一点对控制的执着吧，让今天顺着今天的节奏走，允许时间有自己的形状。想哭时哭，想笑时笑，想停下来就坐下来看看远方。当你不把生活抓得太紧，它反而会在指缝间流得更加清澈。行云流水不是放弃，而是相信所有的流动都会带你到该去的地方。

我们进入节目的下半段，聊行云流水啊。希望这时候你就觉得，在一个不勉强自己的情况下，我们就活得像行云流水。也听了这首 José Carlos 的日本经典名曲《川流不息》啊，真蛮绝的哈、啊。这音乐啊，这歌曲下来还蛮行云流水的啊，倒不是老王卖瓜了，这是我的一点感想。我们把生活安排得太满，所谓计划的太过于周详，这不是又把自己框住了吗？好像你希望云就有特定的形状，你希望水就是往一个固定的方向流去。是啊，我们终于恍然大悟啊，不是自己不努力，是自己把自己拧得太紧了，把自己好像封到没有任何的 Plan B、Plan C 了，为自己要留一点喘息的空间。这胜败乃兵家常事，在社会打拼，是的，我们就像一个战场一个战场的经历嘛。啊，当然这是一种形容了。那真正的战场啊，如果大家去这个中东到东欧，那真的不得了啊！啊，最好不要有那个机会。大家看电视新闻，好像觉得没什么，一则新闻几十秒就过了。那个战场的杀戮的残酷，那个残酷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好，所以我们谢天谢地，谢谢周遭帮助我们的人，每天还能够过得算平安呢、啊。你说百分百啊，百分百如人所愿哈，百分百心想事成，这就不是行云流水了，这反倒给自己制造更多的麻烦。好，我们接着来欣赏非常动听、激励人心的经典歌曲，乔许·葛罗班带来的《You Raise Me Up》。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6: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5: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6: 啊，这样啊。
5: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6: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

0: 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三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4: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5: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6: 冰箱节能8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3: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4: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Sepuluh kota pa, eskala nia kang wang. Sepuluh cao, ni watu cu kang wang.
1: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2: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3: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2: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3: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4: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6: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down 稳住。
5: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6: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7: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10: 鸡腿。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0: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啊。我们说每天都要运动哈，那很多人又说我没有力气，你就是因为没有运动，所以就没有力气啊。那么在家里，你就可以做一些软性的运动，拉筋啊，然后我一直说你可以买一个像他们做瑜伽的那个这个垫子啊，就垫在家里，然后呢，你就去。也有很多的影片会教你怎么去做一些瑜伽软性的运动，因为瑜伽有的动作是很难的，你就不必了，你就去学一些基础的就可以。还有就是我的医生就叫我每天靠着墙壁，然后蹲下，慢慢蹲下去，慢慢再起来，很简单，都会，对不对？但是你说没有力气，你会摔跤，就在你的面前啊，有一张桌子，或者有一张很坚固的椅子，你扶着去做，那是 OK 的哈。还有就是踮脚，每天踮脚啊，每一次踮个二三十下啊，每天踮三次。这个踮脚的运动还有抬脚的运动啊，就是每天都要做啊，至少你会觉得自己越做越有力气。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动一动。
2: 小轩轩，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1: 今天其实是七夕情人节、
0: 今天农历七月七号。
1: 对，
0: 哦，
1: 所以想说在今天可以介绍一下，我觉得比较有仪式感一点的甜点，好了，
0: 巧克力，
1: 算是提拉米苏
0: 啊、那个还蛮好吃的。
1: 对，但是以前传统的提拉米苏都是用奶酪嘛，就是其实热量是稍微高一点，但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低脂健康的做法，但是又可以吃到好吃的甜点。我们要用大燕麦片来做提拉米苏、那其实提拉米苏它就是里面会有那个咖啡的香味嘛，所以我们就准备那种不是炸过的燕麦片哦，是大燕麦片那一种，你可以把它用黑咖啡稍微泡一下。我记得老师之前有一阵子、
0: 我早晨就
1: 吃
0: 这样的去胆固醇。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准备大燕麦片，那黑咖啡的话不用倒太多，不然它会太湿太软烂，就差不多可以让它浸泡就好了。然后你就准备一个容器，然后底下呢你就可以先放一层你做好的这个咖啡燕麦，再来上面呢，我们用一样用健康的希腊优格来取代那个奶油或是奶酪的热量比较高。你可以买无糖的优格，或是你想要有一点点风味的也可以，就铺一层上去，然后再放一层咖啡燕麦，再铺一层这个希腊优格上去，就看你的容器的大小。然后你放好之后，你可以先放到冰箱里面，大概冰三个小时或四个小时就可以，或是你要放一个晚上也 OK。 那等到你要吃的时候，你拿出来最上面你再撒那个无糖的可可粉，把它撒一层上去，那其实就跟外面的提拉米苏吃起来是差不多的。
0: 感觉上好像不错耶。
1: 因为我觉得还是会有想要吃甜点的时候，但是如果怕外面糖太多啊，热量太高的话，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做健康的甜点。
0: 是，大家试试吧，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1: 没错。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现代人哦，因为吃的多哦，还有就是水喝的少，纤维摄取不够哈，再来压力大，久坐哈，常常就会有什么问题发生，便秘。十个人当中，我相信会便秘的人应该都会超过5、6个以上啊。那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便秘的应该会更多，因为不运动，或者是水喝的不够多。我们家就有每天因为没有办法运动，坐在轮椅上，便秘是一定都有的。那么解决便秘的方法，很多人都会去用软便剂啊，就是那个球球，但是那个用久了就会有依赖性啊，就是变成你不用它就好像不会上一样啊。但是呢，现在医生会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因为有很多人觉得用那个球球也是会不方便，因此呢，吃一包药下去是最简单的啊。因此呢，会去吃所谓的泻药。医生提醒大家，有5类的泻药是不能够乱吃的啊！只要吃到肚子里去的东西，你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啊。那么，这个所谓的泻药，它分作刺激性的泻药，还有这个盐类型的泻药、膨胀性的泻药、高渗透性的一个这个泻药，以及湿润性的泻药。那么市面上也有借由不同机构这个转类型的相互搭配的复方的产品，有的时候也会增加所谓的辅具来缓和你的这个所谓的下泻的作用，或者是健胃的成分。但是总而言之，用球球你也不能天天用或产生一个依赖性啊。那么如果你去吃这些泻药，我今天

告诉你，医生说有五种泻药是不能吃的啊。其实用最天然的方式应该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家的先生他会吃火龙果，吃火龙果，哎，真的是可以帮助这个上大号的啊。还有呢，就是我常会去生机店买那个大枣汁啊。大枣就是做成的果汁，大枣汁也是有助于啊，就是你这个排便的啊。其实有很多天然的东西是可以让你自己觉得会舒服，会去上厕所的哈。那我先把今天医生说的五种常见的这个泻药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吃哈。第一个是刺激性的泻药，它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结肠，促进软动，产生排便的效果。它的成分有Basicody， 还有这个 Pixels Fat， 还有就是蓖麻油、番泻叶、芦荟、大黄、梅属里、牵牛子等啊，这些东西你要特别小心。比如说我刚才我的英文也许不标准啊，他说常见的成分里有 BISACODYL， 好，这是一种。另外一个是Pisosulfate， 就是 PICOSULFATE。那么这含有的成分是这两种的，另外就是蓖麻油、番泻叶、芦荟、大黄、梅属里、牵牛子等。那如果你看到有这样成分的一个所谓的泻药啊，你就千万不要去吃啊，尤其是内服。那么常常他们会把这个Basicody啊，做成为一个溶定会溶解的药定，你必须要整颗吃掉，不能够咬碎，也不能磨粉。那这种刺激性的泻药，它会叫你在晚上用，第二天早晨你就会排便了啊。那么这种的泻药会导致水泻、腹痛、脱水。假若你有肠胃道的堵塞、腹痛、恶心、呕吐，就避免使用。那么这种刺激性的泻药有的时候会被滥用在减肥，虽说脱水可以造成短期的体重下降，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去抑制这个卡路里吸收，也不能够帮助减重所以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所谓的泻药是不要去吃的啊。第二类的泻药呢是盐类，属于盐类的，它常见的成分啊有magnesium 啊，就是 magnesium， 好，还有这个hydroxide 啊，就是 HYDROXIDE，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magnesium 啊，就是 MAGNESIUM， 还有它加上一个 OXIDE， 就是你看到这几个这种英文字字母的，你就知道它是属于盐类的泻药啊，它会刺激你肠道水分的分泌。那么盐类的这个泻药可能会引起电解质的不平衡，那么肾脏功能不好的或是有充血性心脏衰竭的病人要特别小心，你要经过医生的评估之后你才能够去使用啊。好，那么再来呢，我们刚刚谈到了是两个了，对不对？那么第三个就是所谓膨胀性的泻药，它可以吸收水分膨胀，以
帮助你

的排便，那么它的成分也是蛮多的啊。那么这类药品作用比较缓慢，服用的时候必须搭配足够的水分，至少要喝240cc 的水。由于吸收膨胀的特性，那肠胃性如果肠胃道阻塞、肠胃道溃疡狭窄，或是你的这个黏膜啊，就是有受伤的人要避免使用。这是第三。第四呢，就是高渗透压的泻药，它利用药品的高渗透压让肠道水分增加，刺激肠道的蠕动。那么常见的成分呢，就是有lactulose 啊，就是 lactulose， 还有局部作用在直肠的一个栓剂或者腕肠剂等等。那么用这个药在局部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强度持续之后排便，否则如果稍微有便意就去上厕所，就会把那个药品完全排空失效。好，第五个就是湿润性的泻药，它是利用界面活性剂的原理促进肠道啊，这个油水混合让粪便软化容易排出，所以这类的药品是比较温和，通常会以其他类型的泻药搭配啊来做复方的使用，很少是用这个单方面的这个药剂啊来使用的。但是食药署特别提醒大家，你使用泻药的时候经常会腹泻腹痛这些副作用，长期使用会造成电解质的不平衡还有水分的缺乏，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身体机能的异常甚至器官受损。那么泻剂只能缓解你的便秘啊，但是呢当一开始正常便那个排便的时候你就要停药啊。那么另外对于便秘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回归到正常的作息，增加膳食纤维、水分、运动来改善便秘，改善这个你的饮食习惯跟运动。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改善便秘的话，你就要去请教肠胃科的医师啊，不要持续依赖泻药，以免延误了这个潜在疾病的治疗。其实任何不是所谓天然方法的一个排便都不是好方法哈，像很多都是属于侵入性的嘛，对不对？那你吃药泻药，我觉得他吃到肚子里去啊，就是一个不安全的做法。好，当然使用这个所谓的原子球啊，也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它比吃泻药要好一点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多喝水、运动，多吃这个膳食纤维啊，还有就是利用这个我们水果呀、蔬菜呀这些东西，真正的让你能够去把体内的便便啊排出来，我觉得这才是最正确的一些做法。当你实在不行的话，你就去看医生，我相信医生给你的方法是比较安全的哈。当然这个大便大不出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啊，便秘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早安，曹姐。
1: 哇，现在这是这个秋老虎的时候，这是我们所谓的立秋 啊。很多人说，哎，都立秋了，为什么还这么热？其实立秋也就是告诉你说，秋天要开始了。已经开始了，慢慢的哦。其实我觉得大自然的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哦，就是它不会一下子就怎样，一下子怎样，它会有一段缓冲期，就是春夏秋冬哈，季节的转换，它真的就有一个缓冲期。
0: 嗯，对对对，它这立秋其实就是不是天气马上变了，就是说太阳走到这个位置，然后。它提醒我们那个正要转变，正要转变到那个下一个阶段，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只要是立秋到来以后，晚上的那个风啊，温度跟风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你就会感觉到开始有点凉爽的感觉了。
1: 嗯，秋风阵阵了，对不对？
0: 对对，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我觉得它那个就是农民历史上面的那个
1: 节气的变化啊，
0: 节气的变化
1: 非常有意思。
0: 对，而且你会感觉到，就是你身体就会跟着变化。
1: 嗯，
0: 对，就是感觉到整个大自然你是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季节气候在变化的时候，你跟身体也会跟着变化。这样
1: 虽然说人家说大宇宙小宇宙啊。
0: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时候产的什么样的食物呢，就是来告诉你说你的身体是目前是需要这样东西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跟着季节吃食物，这个其实是最养生的，
1: 就当令的当令的食物。嗯，
0: 对对，而且这样农药才会也会比较少，当令的食物其实虫害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我们就跟着季节吃，不然的话你冬天冬天要吃夏天的水果，那个种植起来不知道放多少农药才能有办法煮这样子。
1: 嗯，
0: 对对。
1: 好，那我们在立秋啊这个季节，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0: 在中医的食疗观念啊，就是秋气它比较通肺嘛，哈。
1: 嗯，
0: 这个我想大家都你听节目这么久都知道，所以现在是要养肺。那这个季节哈。我看这个好像台湾的梨也比较多。
1: 对啊，我们都说最近我就看到我们那边会一车一车的梨，它是从那个三义啊，就是苗栗那边过来的，卓兰呐、啊，就是那边的梨子真的很多嘛，嗯，
0: 对对，蛮多的。然后它的采收季节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然后秋天它比较靠近秋天的话，就会润肺的部分，所以当然我们这时候就是要开始吃对比肺比较好的东西，
1: 像白色的食物。
0: 对对，白色的食物像白木耳啊、百合啊、水梨啊，它就在传统的食疗上面是对肺比较好的。
1: 嗯，
0: 对对，它是所谓的食补。那乔姐，你自己会去炖梨子吃吗？
1: 不会。
0: 你不会是不是？
1: 我都是买新鲜的回来。
0: 嗯，
1: 我现在很懒，连削皮都不太爱削。
0: 啊、OK，
1: 但是我现在真的不削皮，我不敢吃，像那个苹果啊，我以前也会连皮吃。好，其实那个皮有时候，是比较好的哈，对身体很好。
0: 它纤维比较多啊，其实对身体是真的还比较好，因为我们现在都很。
1: 可是现在的农药。我一想到那个苹果的农药，我就不敢吃了。
0: 是，对对，前一阵子他好像还放宽那个苹果农药。
1: 我觉得真的是，人家只是会越来越严格，我们是越来越宽松，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常有讲一句，就是听起来有点那个，就是你如果没有被农药毒死，你就被添加物毒死，这种感觉很恐怖的。对啊，
1: 对，反正现在是左也不是，是右也不是，对，以后都不要吃饭了，就每天吃一颗药丸就好了。
0: 那是绝对没有办法的，食物还是根本啊。对啊，通常如果那种医院里面啊，或是家人里面，像我公公的时候，他就是开始就是不大能够吃东西的时候，都会觉得说那完蛋了，那个可能就会身体就会比较没有办法修复，然后也没有办法承受这样。那像那个像亚配安舒那个，我觉得在紧急时候可以喝，但

0: 至不是把它当那个就是长期使用的，因为我觉得食物还是比较根本的一个做法。那天我在跟医护人员谈，他们也是觉得说他们自己也不大喜欢吃那个东西，就是跟病人讲，可是他们还觉得还是真正食物是比较好的。对、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讲说，就是年纪大啦，如果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吃太硬的东西，像我们现在在讲这个梨子，我们就把它炖一炖好了。对啊，再吃一下那个梨子的水果这样子。
1: 嗯嗯，其实梨子啊很嫩的、啊，它那个嚼一嚼就 OK 的。但是有的人没有办法，但是有的人就没有办法去嚼啊。哎，可以把它打成碎的碎泥啊。
0: 对，那就当饮料喝、啊。
1: 就像那个没有，就像那小朋友吃辅食的时候啊，
0: 嗯，
1: 他也是把可以把梨子去打成，不是完全汁，因为梨子没有办法去打成汁，不好吃，它就会氧化掉。所以
0: 对它那个颜色很快
1: 变，对，你就把它打成那个泥，就像吃那个辅食一样的，我觉得那个 OK。嗯，
0: 对对，但是梨子很特别哈，你如果切很薄的话、嗯，它反而就是也是可以薄到都快脱光，那也是还好，就是也没那么硬。嗯、好，那台湾的梨子呢？嗯，它就是台湾的部分梨有梨恒山梨嘛，好，古以前，上次你知道恒山梨吗？
1: 我大部分都吃那个。苗栗那一带的梨比较多，
0: 对，那其实比较久是比较早期的梨子，就是那个恒山梨，就是那个皮很厚的啊，
1: 啊
0: 它颜色比较棕，然后就很像焦莱啊那种苗梨那种。啊，那是1960在中横公路开通的时候啊，那时候种的。那后来呢，就是在引进日本跟韩国的品种，引进回来，然后在中南那个部分，然后他们就开，他们在1975年的时候，台中有位那个农友，他就开发出高阶的技术，对，就在高海拔上面去种植这个枝条，然后就是整个转就是把它种在那个恒山梨那边，然后这个技术到那个后来啊，有就是可以比较低海拔去种植，啊，所以台湾的那个梨的产业在这时候才会比较，不然好以前在台湾是比较少看到梨子，而且很贵。
1: 嗯，因为那时候都是韩国20世纪梨呀、啊，还有日本的梨子比较多。
0: 所以他现在你刚刚讲那个卓兰那一带啊、
1: 嗯，
0: 他们那个种的是已经是平地的梨，就是、嗯、对对，那就是现在才可以种，不然他以前。他们梨子要种在比较高海拔的，
1: 可是我发现那个梨子也是很漂亮啊，好大好大一颗、啊。
0: 对对对，所以他们现在就是那个卓兰地区种的就是比较低海拔的风水梨啊、星星梨啊，然后是现在采收期大概在7到8月这部分。
1: 嗯，
0: 好，它比较晚的有雪梨，大概在12月才收成。
1: 嗯，
0: 对对，所以台湾的那个梨子的品质真的还不错，
1: 越来越好哎、欸。
0: 对，可是还是韩国会进口啊，他们偶尔还是会进韩国的品种进来、嗯嗯，因为韩国好像很大颗，就更大颗。对对，真的、就是。
1: 这梨子是不是应该是高冷的地方的梨子越
0: 就是我们刚刚说
1: 高
0: 山嘛，所以后来它才变成就是说那个嫁接后，它那个品种可以种在平地上面。
1: 嗯，
0: 所以台湾的以前要种在那个梨山上面，就叫梨山。对，但现在就是可以种在那个卓兰那个区块。他那个我有去看过，他就是真的就平地这样子种整片。
1: 嗯，
0: 对，他们采收的我看蛮漂亮的。对啊，
1: 我觉得台湾最近啊很厉害，就是我最近就是朋友给了我几个啊那个拉拉山的那个水蜜桃。嗯，
0: 水蜜桃
1: 你知道、嗯、超好吃的、
0: 嗯、
1: 哎呀我就觉得台湾的水果现在怎么这么厉害。嗯，
0: 哎呦真是农民，我的农民真的厉害、
1: 嗯、
0: 真的，因为他们种出来那个品质真的都很好。
1: 对，以前我们就想说水蜜桃都是这个日本的哈、就是好吃啊，还有就是我去中国大陆的时候也吃到一些很不错的、
0: 嗯、
1: 那他台湾的就是这以前我大概台湾吃的就是像那个毛桃一样那种很多桃子啊，或者进口的桃子。哎，那天我朋友说人家从拉拉山上给他采了一箱啊送过来，他说

0: 真是好吃，就拿了几个给我。我本来半信半疑啊，嗯，
1: 它是桃子还 是
0: 水蜜桃？
1: 水蜜桃，
0: 超级好吃，甜的不就是那种很甜，然后那个很细，水很多。
1: 他们现在都那边种出来都拉拉山的那个水蜜桃，真的还不错，
0: 真的好吃。
1: 我那有一阵子跑去产地玩，就是在种那个桃子出的时候，我就去产地玩。他们现场卖的，其实像以前水蜜桃价格很高嘛，长期你有没有印象？
0: 有啊，以前的桃子，就那个水蜜桃真的贵啊，
1: 很贵哈。可是现在我觉得它的价格越来越平民化了，
0: 因为它那个量多了嘛。
1: 量多哈，而且又好吃，所以在现场的时候都可以买得到。所以我觉得那个台湾人真的是的，
0: 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厉害。那水蜜桃，另外还有就是柿子。台湾的柿子以前比较传统，那种柿子都要经过水啊，都要涩的嘛啊，就是很就是传统的。但后来台湾这两年就开始种日本柿子啊，
1: 对
0: 然后真的是不比日本柿子差耶，真的越来越好吃。
1: 对，而且它产量很就是很多，很高。我觉得梨山很厉害，梨山种出来的水果都很厉害，因为其实他们也是在那一带种。
0: 我觉得它是不是因为温度？
1: 对，温差大。温差大，其实水果种起来那个水分啊，或什么甜度都才会比较。
0: 然后就觉得哇，我们的农民现在真的很厉害。不过他们的水果都不要太甜吧。
1: 对啊，因为现在那个糖尿病的真的还蛮
0: 多，啊，
1: 我觉得真的很多哎，欸。
0: 然后现在葡萄，现在葡萄也是甜的，这是又大又甜，是好吃。
1: 我觉得现在葡萄很有趣，就是它什么品种都有。
0: 对呀，你看那个韩国的麝香葡萄啊，日本啊，那现在台湾多的是啊。
1: 对，现在刚好是飓风的那个尾
0: 期。我还是喜欢吃我们自己的飓风葡萄，我觉得。
1: 你是觉得它香气比较够的嘞？
0: 它不只是香气够，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啊，那个葡萄。如果没有一点点的那个酸味，真的就不好吃哎。
1: 哦，你喜欢那种酸？
0: 不是，这葡萄不要太甜，太甜，太甜。
1: 你是说香槟葡萄那个？
0: 那甜了以后真的就是腻嘛。这葡萄就是要有一点点、一点点的那种甜中带酸的味道才好。
1: 对，
0: 我就喜欢飓风葡萄，我觉得它的味道就是真的就与众不同。
1: 是啊，我其实还蛮喜欢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个韩国的
0: 麝香。
1: 对，因为我其实在吃的时候，我不会就是只是我会比较在吃，它是觉得说，这个葡萄它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产品。所以我就会想到葡萄酒，它酿出来应该会很好喝。
0: 可是它太甜了。
1: 它没有啊，问题是它的香气是够的啊，就它有个淡淡的那个香槟的味道，所以它那个酿出来的风味会很特殊。但是飓风葡萄它可能酸度比较高，
0: 对，
1: 它酿出来也会有不同的风味，就是的，对，所以台湾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对。
0: 对，现在水果越来越多，而且多样化，越来越好吃。
1: 对，我像我觉得老人家蛮多，老人家好像大概在70-80岁，他们都会比较多咳嗽痰的部分。长姐，你有注意到吗？
0: 那就是因为那个气管还有季节的变化，过敏，体质比较过敏。
1: 我都记得我爸爸还有我公公，他们年纪都比较大，我觉得他们常常好像痰很比较多。
0: 就是因为
1: 也不是感冒，就痰真的就比较多，
0: 就是过比较容易过敏啊。
1: 对，这个季节我们就多炖一点那个梨子来吃，就刚好是痰气。对啊，因为其实在对的季节补对的东西的话，其实是比较好的。像如果冬天又到冬天的话，其实冰糖炖梨子的话，本身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要加其他东西下去的。
0: 你要加什么？加那个川贝。
1: 川贝，对，因为如果你把它炖，就是它的那个性是比较冷的话，在冬天吃是会比较 比较，所以我们就要调。

0: 些味道进去，让它的性转一下。对，
1: 嗯，
0: 对，冰糖炖梨，炖雪梨，这个冬天是比较好的，或者是白木耳，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1: 对啊，就是肺啊，对肺好的都是白色的比较好。
0: 对，都是白色的。嗯，然后其实你我们除了放冰糖以外，还可以放蜂蜜，也不错。嗯，
1: 我觉得蜂蜜，蜂蜜跟冰糖两个哪一个比较好？
0: 就看它的风味啊，但就是你想吃什么样的风味。冰糖是有个好处，就是你吃的时候，你的那个喉咙是不会变酸反酸。
1: 嗯，
0: 对，那蜂蜜还是会。哎，我昨天那天我就在听我一个客人来讲，他说我就是在讲那个蜂蜜，他说蜂蜜的差，他自己吃蜂蜜的差异，他就觉得说有的蜂蜜会反。就是会反酸。其实我觉得他讲反酸，我后来就想说，哦，那可能他胃糖味比较多。就是他那个蜂蜜啊，他们在他不是纯的蜂蜜，就是他会去因为怕蜂蜜吃不饱，采的蜜不够，所以他们会放糖在那个蜂蜜前面，用喂糖的方式去喂那些蜂蜜，所以产出蜂蜜来。然后他就说，哎，你们的蜂蜜不会，但是就是其他的那个蜂蜜他们吃了会反酸。所以我觉得刚刚在想说，哎，反酸为什么？哦，就是糖放比较多的意思。
1: 所以有时候买蜂蜜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怎么选购啊。哎，这个都是一个难题。还有就是冰糖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0: 它就一直结晶进去啊，它是没有你想象说什么化学的，它只是它的温度的差异性啊。
1: 那它是从什么东西来结晶的？
0: 它就是从甘蔗啊，
1: 甘蔗，
0: 它就是糖的那个很多阶段啊。
1: 嗯，
0: 但是它糖在那个一直烧以后，它有很多变质的阶段，然后冰糖就是比较后面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对对，它糖倒是还好。糖的话，它就是真的就是这样子一直熬上去的，
1: 嗯，
0: 对。然后冰糖的话，其实在台湾不是台湾，就是在中国或者是就食物上面会把它讲说它比较药性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曹姐你现在很厉害哎，
1: 嗯，
0: 就会开始思考说，哎，这个食物这个到底怎么做出来？
1: 对，因为我们从小开始，比如说我们红烧啊，哈，嗯，卤啊，嗯，我们都是要用冰糖啊。然后就想说，那冰糖到底怎么来的？然后这个东西有添加物吗？或是怎样？你现在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啊？那当然，你就说砂糖，你就知道有一级、二级的。你要先选，最好选那个越粗制的越好，不要越精致嘛啊，越精致的反而越不好。嗯，所以就在想，哎，那冰糖到底从哪来的？而且现在冰糖它也有颜色的，跟没有颜色的，对不对？
0: 对，也有那个，对，它就是它纯化的过程当中嘛。
1: 嗯，那还是要选那个有颜色的比较好，是不是？
0: 对，其实就是他们说它里面比较多结晶的部分。
1: 嗯，对
0: 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观念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这些讯息的话，那我去买，我一定是买那越纯洁的越好嘛，对不对？
0: 就像是说，你买菜的时候，你就一定是挑它漂亮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没有虫害的。
1: 对
0: 对对，其实对，其实现在如果你了解它的做法的时候，你就会去选择你今天想吃什么，然后你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
1: 嗯，
0: 对对对，像冰糖，以前他们传统的那个冰糖的做法有挂蟹结晶法，你有没有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个冰糖它是有馅在里面？
1: 啊，对对对
0: 对对，他就是把那个糖液啊，就是煮过煮到变白后，他就把它用那个棉线这样放在桶里面，然后他再把那个糖液慢慢倒进去，然后让它结晶，大概七天以后降温结晶蔗糖，它就会沿着那个线，好变成晶体结晶体这样子，那就是古代那个冰糖的一个做法。嗯，
1: 好玩哦。
0: 对对对，所以你这样讲，就突然想到说，哎，对，我们古代都有看到线，现在没有。对，
1: 嗯，
0: 对对对。然后现在的是
1: 那以前的那个冰糖的结晶比较大块，线都比较碎。
0: 因为他，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做事，以前古代可能就是直接倒，还不管你，反正你结出来就好。现在就会觉得说，哦，品质管制，然后每个要标准

0: 话，所以他可能就会要打就打成多大颗的一个样子啊。
1: 嗯，
0: 对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哦，那个可能在使用者上面他们会比较好用。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当初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把那个之前那个冰糖很大块啊，把它做成现在都是统一化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对对，还蛮有趣的。对，但是冰糖它就是白砂糖一直溶解啊，一直然后去除杂之后，还让它放到结晶罐里，然后让它那个精液达到饱和的状态，再投入那个精种小颗的糖精，让它结晶这样子慢慢降温。然后它就会越结越多，然后最后就是去除那些杂物，让它有甩干啊、分离、分筛这种做法。
1: 嗯，
0: 就是它是没有加到那个添加物的糖的部分，它就是糖的做法，通常就是从第一个干涩开始，干涩汁开始就是熬煮，熬煮到后面这样子的方式。
1: 嗯，就是它还算纯粹啦。对对不对？
0: 糖跟盐都算纯粹，
1: 纯粹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通常比较少讲到糖跟盐的部分。
1: 嗯，所以通常我们在这个腌制东西或是保存东西的时候，也都会用糖或者是盐哈。
0: 对，是，但是果糖就不是哦。
1: 嗯，
0: 对对，那个果糖真的还就真的不好的一个食物，它可能会用到像淀粉类也下去制作，或玉米糖浆这样，玉米糖，
1: 嗯，
0: 做成糖浆这样下去。所以糖的话，我还是建议可以用结晶体的那种糖下去使用，然后比较，
1: 嗯，
0: 对，然后就是颜色啊，哈，
1: 嗯，
0: 颜色越深的，就营养越多，然后越大块的，表示是说它就是结晶成糖而已。其实那样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就切一切就好了。
1: 是，
0: 嗯，
1: 好，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咯。
0: 好 ，OK，
1: 好，谢谢，
0: 再见，
1: 拜拜，
0: 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这一生啊，要走很多的路，有的时候是康庄大道，有的时候是羊肠小径，有的时候呢很平坦，有的时候坎坎坷坷啊，有很多的坑洞啊，会让我们摔跤。不管是什么样的路，其实我们都必须自己走。唯有自己走过才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哈，因为我们不可能去依赖别人，只要我们愿意走，只要我们啊平平安安的过，我们这一生其实就值得了哈。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1: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0: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2: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0: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7: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里，送到病院未赴医，父母伤心哭甲啼。
6: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7: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6: 交通号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歌词。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11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沈教练为大家来谈谈呢

如何减少这个水氨的问题呢？有五个口诀，叫深抛滑。我们继续呢，再请沈教练为大家来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一文采风，为你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来分享啊，影像如何促进地方的创新啊。我们举了欧美、日本还有我们台湾的例子提供大家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沈教练，教练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啊，主要就是谈到了怎么样来减少我们台湾在这个水上啊水域，不管游泳池什么各地的这些溺水的事件啊，安全的事件啊。那也提到了很多的例子，最重要还是怎么样来落实叫叫深抛滑啊，这个五个口诀啊。可是呢，这个知道啊会喊啊是一回事，可是真正操作，就像我们在上礼拜啊，教练你说那个抛那个救生圈，抛那个东西。那有技巧的呢，
1: 对对对，
0: 那个臂力要够吧，手臂
1: 没有，它只是一个角度还有一个方法、哦、因为我刚好在我们队上是在专门教抛绳带、
0: 嗯哼哼
1: 啊、最主要是因为我每次 我算丢得很准的人、啊啊、就是因为其实那个要练习、嗯啊、因为有可能每一个人的特长不一样，有的人就很会游救生四式啊，有的人就很会游潜泳啊，
0: 哦哦，
1: 有的人就会做什么动作、啊、因为我们整个在救生系统里面就大概有六个比较大的课题啊，就是有可能什么接近把防卫解脱带人啊，就是复苏姿势啊，像我们是它是一套，我都说它是一套水上的太极啦啊，那个概念是这样。那每一个人专长不一样啊，像抛绳带的话，其实它就是有三个抛法哦，正常就是上抛、侧抛跟下抛、
0: 嗯。
1: 那我在教学的过程，我就会一样做任何东西都是评估现场的状况。好、哦哦，那像如果说今天在野外哦，还、啊、有可能上面没有树，那当然上抛法最好。上抛法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丢很远。好、哦嗯，那我们正常抛绳带大概有台湾的正常配属的，就是。
0: 嗯
1: 就是消防队配的好了，还是我们配的也是这样，大概都是15公尺到25公尺。
0: 哇，
1: 那原则上台湾的水域要有50公尺的不多了，就是大溪那个当然会、嗯、那大溪那个就可能真的要拜托真正消防队，因为他们才有抛绳枪，因为那个枪是有可能裂管，而且那个我记得我在受训的时候他说大一发出去要不少钱，所以原则上也不怎么会用、哦、就是说我们当时受训在秀姑兰溪那个教练有示范一次就是大一发，我们从来没我们没有人用过啦，就是教练用过，他说那个费用很贵啊，所以就是没有，就是示范给我们看说有这个东西这样、哦、然后那个是真正有可能配属消防队或是说救难队之类的比较更比我们更高阶的一些救难单位，然后因为我们是算民间基础的救难单位，而不是真的
0: 叫做所谓的义消啊，
1: 对对对对，像我们如果像真正台风我们是要备勤的、
0: 哦、
1: 我们就各地的救生队都要配合消防队，
0: 真的、哦、
1: 我们要出船出人、哦、固定的、啊、就是我们会、嗯、就是等一个警戒的单位就对了，说有真的任何状况我们是要去支援消防队的、
0: 哦、
1: 因为毕竟消防队真正我讲实在话
0: 他能力有限，
1: 而且他们真正懂水域的人也不是这么那么多、啊、因为其实消防队大部分还是各地的救生队教出来的、
0: 哦、
1: 其实我们是专门在教水，因为我们只会单一嘛水嘛、
0: 嗯、哼哼，
1: 那消防队是包罗万象啊、嗯、什么都是包括台湾的
0: 救火啊抓蛇啊，
1: 台湾的消防队真的是任务太多了，平常经常因为我自己晚上 我也提过、
0: 哦、
1: 我晚上是义消嘛，其实真的我们很多人就说啊、不管就是警消啊或义消都很凉、嗯嗯、我说真的没有你们想象的这样，虽然他们一个月只有上班15天、
0: 嗯
1: 啊、警消一个月上班15天，可是他们服勤的时候是24小时待命哦、
0: 哎、呦，
1: 并不是我们想的，你看我们怎么睡要干嘛都可以，他们是整个人要在消防队里面、
0: 哦哦、
1: 有任何状况就是要出勤，就是你说睡也睡不好，你说他们而且我们一般民众应该很难想象在火场的多么可怕、
0: 嗯、
1: 最逼

0: 整款大概温度都有600度。
1: 哇，好可怕哦。
0: 所以并不是我们想着说啊，消防队啊，对啦，唯一他们薪，我有跟朋友聊过说他们薪水很高，可是朋友跟我换算一下，没有啊，他们没有很高。
1: 对啊，
0: 你把它换算24小时
1: 这
0: 件事情
1: 的
0: 加班
1: 什么什么这些，
0: 而且他们的危险系数是几乎所有的公务员最高的，
1: 对，
0: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真的是太危险了啊！我们上台任行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水上救生的注意事项喽。
0: 好的。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谈怎么样来减少我们台湾的水上安全的一些事件的啦啊、哦。当然了，还是叫叫声抛滑啊、哦，还是有很多很多要注意的事情啦，不能光口号，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去练习看看啊，最少那个网络上有些影片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吧、哦
1: 啊、如果真的最方便，就像我讲的，其实因为刚好现在是八月接近九月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其实各地的救生队原则上应该都还有开班，
0: 有
1: 所以可以是把握机会，可以打电话打到红十字会去问、哦、如果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学习、嗯、因为其实我会看到网络很多朋友都想学习什么东西啊，就是不管游泳啊还有防溺自救啊，甚至有人想说哎、欸，我想学救生员啊，那我要去哪里找资料，其实很方便、哦、其实台湾我们现在其实资讯很发达嘛，那网络查一下啊，真的不知道我们就是打电话去红十字会，因为其实红十字会是目前台湾几乎是负责水域训练这一块最大的单位了哈，因为其实台湾有大概14个单位左右都专门在训练这个的，可是。

0: 毕竟红会我不敢说好不好，可至少它的范围很广，而且我们在训练过程其实是很扎实的，不会说啊太宽松，因为其实我们要的就是，其实各地的训练水上安全的几乎都是免费啊，哈，那就是它有可能就是一个证照费，还有他们的行政事务费，就是其实跟民间版的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就是不管你要想要了解水上安全，或是真的想学游泳，他当然练习出来的东西没有办法说。你想当比赛选手哪一种啊？没办法，我们在推广水上安全，跟那个比赛选手又不一样。那你就要找那种，你就要找真的有成绩的教练，他才那是我也教学力啊。问题我们就是没成绩啊，因为没成绩，我们的最终的目的不在那里，我们在推广，就是希望能够降低水安事件。那方向是不同。那有的人是要想让游出成绩来，有可能借由体育这件事情能够升学啊，还是说，我就是可能我是真的很厉害，会游泳厉害，
1: 体育生啊，
0: 对啊，那个就有可能要找专业的游泳教练。那我们在讲的是救生教练，完全不同的领域，
1: 不一样。
0: 对，那我们在这讲是推广啊。那推广的话，你看，其实像各地去所有的救生队都有去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说，小朋友就趁着暑假，把它往去推去运动也好了，玩水也好。那其实像一般我们会发生溺水事件，其实大部分是因为对水的不了解，还有就是临时起意比较夸张，然后对我们来讲是临时起意。
1: 临时起意，对，
0: 真的。尤其我们在昨天我还跟朋友探讨说，那个小朋友你跟他讲这个没有用啊，我说怎么会没有用？他如果要在女生面前表现自己，那个都是那个所有的安全都是零。所有的安全系数都归零，因为他满脑子只要想讨好你，根本没有想
1: 表现。
0: 对，所以大部分的状况其实是这样。那又加上他们只有用，就是在我们的宣导过程只有听而已，没有真正实际去做，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像我们在训练救生员的过程，我们教练我们有一门课就是着装下水，就是会叫你穿衣服的时候怎么去救援自己，那让你知道就是穿衣服下水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就是让你去体验体会，那你就会觉得哇，原来因为以前你看，就像我十几年前受训的时候啊，我其实是被我龙舟队的队友骗，我都说骗哈，骗去救生队了哈。那可是一服务13年了哈，就是之后就觉得救生这个区块对台湾来讲很重要，所以就很用力的琢磨在救生这个区块。那当时我那个朋友是坏朋友我为什么会这样讲，真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知道吗？因为当时我们借衣救人，就是借完就是穿衣服着装下水这件事情啊，我还记得那时候在自强游泳池啊，自强游泳池好像最浅的好像就180公分啊，那我身高才168，号称170啊，那当时我们因为我们要练习踩水嘛哈，啊着装下水啊，我们这个训练其实就像我们
1: 着装，就是说穿了一般的衣服。
0: 对，你看我们已经到训练救生员才做这件事情哦。啊，我刚刚讲荷兰跟台湾为什么差距那么大？荷兰搞不好国小5、6岁的时候，他们已经体验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很知道我不能贸然着装下水，是从小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在他们的脑海里面。我们你看，我到那时候我训练就。当救生员的时候，我已经40几岁，我根本完全不知道状况，
1: 好恐怖！而且我知道，平常你都喜欢穿牛仔裤啊等等的啊。好，我们稍待再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您那次这个惊魂记啊，
0: 那个很好玩，很刺激。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谈怎么来减少水安的问题了。因为台湾水安事件每年大约有300-400件了，还是这个叫叫声抛滑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就是刚刚接的上一集的节目，就是我当时十几年前的时候受训救生员啊，在综合的自强游泳池啊，现在自强游泳池已经拆掉了，盖成消防队的那个基地了。对，那当时是这样，就是我刚刚讲过嘛，我就是训练救生员啊，那一门课就是着装下水，那就是带我的教练他也没有跟我讲不能带什么要带什么啊，这样也真的最准了，让我印象超级深刻的。哦，因为像小韵姐讲，我很喜欢穿牛仔裤，
0: 对啊，
1: 我几乎每天都穿，就像夏天也会一样。那当时就是我们那一门课，就是你要穿鞋子，全部就是正常的衣服，这样失足掉到那个
0: 游泳池里面，
1: 就是把它想象，我们刚刚讲案例就是
0: 球鞋，
1: 有人真的是对，有的人真的是钓鱼吧，是失足。台湾在失足大概有40%左右是真的不小心掉到水里面的，不要说不可能，就是台湾有40%比例哦。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台湾事件一年大概400件嘛，有160件是不小心掉到水里面，不是刻意要去玩，也是跌倒，就是跌倒。那当跌倒的时候，我怎么自救自己？当时我们的动作就是穿鞋子嘛，全身下去。哇！好，那我们的教练就说：“哎，你自己在游的时候你就知道，穿牛仔裤根本游不动，因为含水的时候你脚很容易抽筋。
0: 这样
1: 子，对，很容易抽筋的过程，那你就要去解嘛，要去把我们正常，我们里面当然是穿泳裤嘛，那他规定你要把裤子脱掉，相信我，你永远脱不掉它。”

0: 真的
1: 这么难吗？
0: 除非你泳技真的很好哦，哎，除非你真的有训练过救生员，知道怎么让自己闭气，让自己潜到水里面，怎么去拖这个东西。小姐，你要想象我浮在半空中。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啊！你根本没有着力点。你我们在岸上很容易拖嘛，
1: 啊、
0: 就因为我们踩到地板嘛。
1: 飘在那个水里面、啊，
0: 我们踩在地板嘛。嗯嗯，可是我们飘在水里面，事实上你什么动作都做不出来。
1: 哦，
0: 相信我，他还而且牛仔裤含到水的时候，他整个给你
1: 好重
0: 掉哎。
1: 对，洗衣服的时候就知道，
0: 就整个把你吸住哦，把你吸住。嗯、你要把裤子脱起来，几乎都做不到、嗯、哼哼哦。那当时我要下水的时候，其实我本身就害怕，因为我也不是很厉害啊，那时候我很菜啊，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个状况、嗯。那我就跟我的引荐人啊，哈、哦，就是我们某任的队长，我说：“哎、欸，你拜托你帮我站在前面，阿福不要帮我准备好，真的，我没骗你，我当时是溺水的，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换气，怎么让自己平衡。”因为这个真的是，你看我那时候已经学习应该有半个月了、哦，嗯，做不到，
1: 我不行啊、哦！
0: 你看我已经学习半个月还做不到，你看平常我们遇到状况、
1: 哦，
0: 你说我们完全都没有接触的人，嗯，你有办法吗？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透过不断的学习、嗯、不断的练习、嗯、哦、嗯，类似这样的状况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绝对不能穿牛仔裤、嗯、绝对不行哦、嗯、因为很可怕你看嘛那一次我就知道了我就再也不可能说有可能、嗯、啊当然是突发状况那是另外一回事有可能我真的去溪边玩不小心跌下去那个是另一件事情、嗯、可是我就很清楚哦原来人正常、哦、我们在路上怎么做怎么做都很简单可是在水里面其实是做不到的你就会印象很深、哦、原来是不能穿、哦、如果说我今天没有受过训我有个 正常的二三十岁十几岁的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很正常嘛我去烤肉也很正常我就这样跳下水你就知道了你就准备喊救命了那如果伙伴没有发现那我们就有可能会增加一件溺水事件了、哦、其实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很重要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从小就必须训练防溺自救这件事情那荷兰的孩子是从小就大概五岁六岁他们就着装下水在水里面游泳那他们就知道哎，穿什么衣服可以下水穿什么衣服是不能下水的、哦、不是说什么衣服都不能下水啊。你今天如果穿尼龙了就可能可以啦它反而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啊，因为它会可以当一个救生的概念可以当一个救生圈、欸、就是尼龙的裤子可以当救生其实很难讲一下那牛仔裤你就没办法那因为它纤维洞太大了它气就跑出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哎、欸，其实就是你可以借什么东西来协助你啊你不能穿什么东西下啊这个过程你就会很清楚了、啊、那我刚刚提过嘛荷兰人的孩子是从小五六岁到就会了、嗯那我们台湾人继续讲真的活到五六十岁都没人知道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接触不是我们不想知道
1: 没有这个概念
0: 因为台湾早期来讲我们台湾是一个早期是戒严、哦、这很早期是戒严、嗯、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我父母是不允许我去接近西边
1: 怕我们去玩水出事、啊、
0: 因为我家是住平原嘛我是住斗南我云林的农村、嗯、那我们其实父母都要去农忙平常家里也都没有人都是孩子带孩子我们那个年代是这样孩子带孩子
1: 对啊对啊对啊大的带小的
0: 那我前两天在跟我朋友探讨哎、欸，你看你们都是什么都有游泳池我们乡下完全没有到现在我们斗南只有一座游泳池、
1: 哦、
0: 最近还拆掉整理因为好像占到河川水利局的地、哦、还有什么之类的好像在重新规划、嗯、你看整个斗南镇是没有半座游泳池哦。那我们不是在推广水域安全吗那所有的国小国中都要学习啊、嗯、我记得我的母校是做一个白铁的大铁桶很大铁桶最近这两年才做的而已因为我们家乡要去真的游泳池要到湖尾隔壁镇
1: 哦，好远耶
0: 隔壁镇有可能得10公里啊就很累啊、哦、就是有可能加10公里所以就是你看都市多方便可是我们乡下就是确实是真的、哦、没办法啦
1: 真的要想办法啦提供大家做个参考啦啊这是很基本的在我们教学上应该要有这个概念啦今天非常谢谢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谢谢您
0: 谢谢

0: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2: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3: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4: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

0: 邀请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呢、啊，我们这个影像方面的一些概况了啊。您说今天要谈到影像如何策进地方振兴，嗯、这要怎么做？感觉好笼统哎。
1: 是啊，对，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

0: 听到像每年五月都会有坎城影展，
1: 嗯哼，
0: 那可是坎城影展它当时是在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偏远的一个小渔村，
1: 嗯哼哼，
0: 好，它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域，而且它是透过全国有十余座，当时他们为了要能够让这些比较偏远的乡镇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面的活络，
1: 嗯哼，
0: 所以它是透过争取影展主办权而脱颖而出的。
1: 哦，
0: 所以它其实不单单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大城，它其实在早期其实是一个非常偏远而且不被重视的一个渔港。对。
1: 那他介于这一次的这个影展呢、啊，他是怎么样的？这不是说我来办这么一个活动，他一定有很多配套措施吧？
0: 没错，没错。所以当然我们看到今年其实已经是坎城影展第79届了，对。可是在这几十年下来，他其实是透过当然他们公部门有所谓的这些地方的这些政要啊，然后他当然有这些艺术家或是电影产业这样子的一些专业者投入。那更重要的是，饭店的经营者或者是地方的人士，他们是高度的动员跟整合
1: 啊，
0: 所以他让它变成一个不只是艺术，或者是说我们在讲电影产业的一个市场交易的场域，它成为一个带动观光经济的一个全球品牌。所以我们会发现影像文化它当然在这里面它就不单单只是我们说啊纯鉴赏，或者是说我们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去看哦好多明星或红地毯哈、它其实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这个驱动力的角色。
1: 对，
0: 那甚至它最后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这个旅游产品了。
1: 嗯哼，
0: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在讲一个节庆事件它怎么跟城市品牌，那甚至它成为一个全球曝光的一个很好的经济的引擎。好，在这样子的一个严格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有趣的现象。
1: 嗯，那这个有趣的现象，这刚开始可能是我们在讲说很璀璨了、啊，可是它怎么样来保持下去呢？你看这么多年了，它并没有没落，反而更变成了全球瞩目的嘞。
0: 没错，没错。所以当这样子的影展它升级为成一个国家文化资产，甚至成为一个全球战略的一个外交工具，你就会发现它既结合了这个商业跟观光的这些收益，
1: 好，
0: 那另外当然就是公部门跟在地居民必须要高度的动员。那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只有一个产业的影响力，而带来的，它其实是结合政策，然后还有社会大众的这个层面，好，那甚至创造这个强烈的地方认同感。
1: 嗯，
0: 好，那当然影像本身它就是一个外显，非常容易吸引到这些所谓媒体效益这样子一个媒介。所以当然更加上影像本身它作为一个文化资产也好，或者是做一个产业策进的工具，它更容易去吸引我们。当然看到表面很多明星啊，或者甚至我们在讲的这些红地毯，每年都有它亮点或者是话题性。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哦，就是当这样子的媒体曝光之后带来的巨量的商业跟观光的收益，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政府部门、公部门啊，一定要大力的来支持协助了，否则的话，光凭这个民间呢、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再扩及国际面向，可能只是地方而已喽。
0: 对对，所以他在不只是国际上面的这种全球战略，当然整个在地方上面你会需要有观光的产业一起进来，那或者是成为包括当然这些电影工作者他会愿意不断的来，一定是在他的那个市场交易上面提供了给他们非常好的诱因跟这个平台，那让他们进一步会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而且甚至他是有机会创造更多影响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角度。好，所以他就不单单只是我们去看到说电影有一个纯粹艺术形式这样子的一个美学啊，这样子的一个载体而已，这样子。
1: 所以其实是环环相扣的啊。那我们稍待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说明影像如何策进地方的振兴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来分享啊，影像如何策进地方的振兴啊。那刚才啊，德林博士，您为大家举例的是在这个欧洲，那在这个亚洲地区有没有这个相同的例子可以让大家借鉴？我们台湾是不是也可以有为者亦若是呢？
1: 是是，当然我们如果要讲说地方创生这些年来都有举过很多的案例嘛，那当然我们都会说公部门跟私部门要一起整合，这个好像已经变成是一个成功方程式了哈。那可是当然在日本我们也举了很多案例，不过我今天特别要提一个这个在北海道的东川町，好，那非常有趣，就是当然我们早些年其实就一直在关注这个地方哈。那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我们台湾的国发会主委也才刚去跟这个东川町的这个所谓他们在地的这个首长啊也做了拜会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发会也正式的真的看见了这个地方它到底为什么可以成就了40年啊，把一个8000多人的小镇可以成为一个地方创生的典范啊。那很有趣的是，他们在大概在40年、40-50年前呢，他们其实就所有的他们的这些乡民就宣言成为他们要成为一个写真之都。
0: 哇，
1: 那很有趣哦，写真就是我们在讲的摄影，对不对？
0: 哦，对
1: 啊，对。那为什么他们会在那么早的，我们甚至说在40年前，他们会标榜自己要

0: 发展成对写真，而且他们是从乡民们、嗯、就是这些在地
1: 自己的共识，
0: 他们自发性的、
1: 嗯、
0: 对自己的共识、
1: 嗯、
0: 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有很美丽的这些不管是自然地景、
1: 哦、
0: 或者是农特产、
1: 嗯、
0: 但是他们认为就是光是有这些美的这些人事物其实不足以让大家愿意来、
1: 嗯、哼，
0: 所以他们会认为这样子的相遇如果把这个感动可以记录下来多好、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就把写真这两个就是说所谓的概念就融入在他们这个城市发展的角色、
1: 嗯哼
0: 那他们甚至有一个写真之丁宣言
1: 哦，
0: 就是他们写了好长的一段话，然后告诉大家我们要承袭的就是这个先人的智慧，可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四季更迭当中怎么样透过摄影跟摄影相遇啊，然后把这个所谓赞叹自然的这些感动故事可以留下来，然后让全世界的人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1: 嗯，
0: 好，所以他们是知道他们自己有自然环境之美，或者是他们有更多美好的感动、
1: 嗯、
0: 那这些丰富心灵的活动他们希望邀请全球的人来到这个地方，透过摄影
1: 嗯
0: 让更多人知道，
1: 嗯，
0: 对，
1: 所以这
0: 个就是非常有趣，
1: 嗯，对，也是透过摄影这样的一个算是媒材吧，一个机运啊，机会来吸引，也开始等于就是地方上的人，就像你讲的，大家有这个自觉，也有这个共识，开始动起来喽。
0: 没错，没错，所以你就会想象说，当然我们前面讲到坎城，好像是星光熠熠，或者是很多经济产值，或创造很多商机，对不对？可是你看，我们也有这种非常就是具有在地人文，或者是他们自己也知道怎么去发展，让自己的这些所谓观光的策进，可以透过一个比较持续性，甚至跟教育结合的这种摄影活动。然后来去进一步去促进他们的经济，对，所以他从1994年开始，他甚至到现在哦，都每年都办高中生全国高中生的摄影比赛
1: 哦，
0: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有多少高中生他会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们跟在地的居民生活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记录这个地方，好，那甚至他还被拍成一部电影呢，
1: 哇。
0: 对、
1: 那这些高中生将来长成之后可以说是一个基础了啊。好，我们稍待要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玲博士再为大家说明影像如何促进地方振兴这个议题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影像如何促进地方的振兴。德林博士啊，刚才为了谈到了像欧洲的坎城啊，还有日本啊，那我们台湾有没有这个相似的例子啊？
1: 其实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影像工作者，其实长时间都在记录我们其实所谓在讲的这些地方的文化。那最近我们其实一直在关注彰化方院这个地方。那它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我们在讲的一个地方或偏乡哈，它其实在过去15年，其实透过不同的媒体工作者，其实就保留了方院的这些身影。那其中我们其实可能都忘记，其实在齐柏林导演的那个看见台湾的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我们都看过方院，就是从俯瞰的角度有一片大的这些科架科田啊，然后这个对齐柏林来讲，当时大家可以想象2013年左右，其实国内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巨观的一个摄影的角度来拍到这个所谓海牛的文化，对，可是居然被齐柏林导演看到了，所以他就曾经在一段访问当中，他就很赞叹说，这么大的一片科田，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创造这么大的人工景观，所以他看到的这个方院，其实当然就是我们最早我认为开始去认识方院的一个起点。那可是大家可能都是看过去，就觉得哦，看见台湾整部电影让大家很震撼，就实际上那个无意之中可能都留下了这样子的印象。那另外一个有趣的部分是柯金元导演，就是我们如果讲祈祷是比较巨观，那柯金元导演其实是微观啊。他其实也是从2011年就长时间的记录，那当然因为方院有非常多不管是自然人文生态，还有他们反国光石化的一些环境运动，那所以柯金元导演他其实从2011年比较是那种环境抗争，到后来他开始转化成他甚至有一个跨域的跟表演艺术工作者合作的纪录片叫《海之岸》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这15年，就是好像看似从一种比较悲情的，或者是把影像当作武器，那甚至到现在他转化成其实他要怎么样去提升大家对于环境的意识，用一种跨域创作的角度去看到方院有不一样的美，这样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影像在这里面其实会翻转我们看见一个地方的那个所谓意义，就是当他透过不同的这些观点映照这些地方的时候，

0: 这些影像本身的这个不同的看见或者他的观点，其实会有助于我们去建立那个集体文化记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会现在看到很多不管是媒体或者是甚至 YouTuber， 他开始进到方院，他会换另外一种诠释方式了，因为他把它当作其实他本来在地方上就有很好的这些海空步道或者是这些我们讲的观光的这些旅游的游程，然后让大家开始关心到这片土地这样啊。所以我认为方院他比较是从民间开始啊，他把这些影像其实透过一个比较被动的看见到主动的诠释，他去赋能一个地方，它可以重新因为这样，然后有一些地方的扰动，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影像，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这个所谓防御的角色。也就是说，当我们可能不见得记得方院曾经有发生哪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些影像摊开来看，那当这些危机的降临，其实影像随时就成为历史的见证。
1: 嗯，
0: 对。那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主动防御的过程这样。
1: 嗯，不过像这个主动的见证，有的时候我们呢是无心插柳啊，就是去旅游啊，就把它这个弄下，不像齐柏林啊这些啊这个大师之类的啊。那我们这些人有没有可能啊，因为我们的无心插柳啊，也或许有一天可以为我们这个地方啊造成了不一样的景观或者是机会机遇呢？
0: 没错，主持人提的非常好，就是当我们开始，当然现在透过一个艺术季的扰动，在这个地方上，他们也建构了一些平台。那我们会发现，这些累积的影像，一旦它在这个平台一年、两年、三年不断的被大家观看跟讨论，现在我们会看到更多是地方上面来自方院的青年，他返乡了，好，那他开始拿起摄影机去记录他自己的故乡，好，那我们就会发现，他不单只是去讲过去的这些比较悲情的，或者是这种劳动记忆的，他开始有一些自主性。好，他透过他自己去探讨他自己跟地方的关系，那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情感认同就开始，那甚至有一些永续生态的一些概念，好，就透过他们的记录也带动更多人会认识这个地方，那他会有更多永续的议题就可以开始被讨论了。这就是一个新的起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起点呢，其实需要大家共同去寻找，以及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觉醒了啊。我想呢，方院呢可能只是一个引头羊，其实我们台湾各地有很多很多啊值得大家去探索，值得大家再去窥见它的意涵的了。所以呢，我想文化影响力平台近年来所做的其实是一个抛砖引玉，也是提醒大家有这么多可以让我们去做而且去奉献的了啊。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
0: 谢谢，
1: 为他谈到了影像如何促进地方振兴。非常谢谢你，德林博士。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短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嘿，老公，你做哪了？我记得先。
8: 先洗漱完，散步草木。
7: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鼠脚磨裂，也是瘫瘫准，也得重整前手平整。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8: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9: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输出。
7: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综合韩国 SBS 电视台以及朝鲜日报报道，韩国的釜山松岛海上缆车广场发生了虎头蜂的攻击事件，大约15到16人遭到了蜇伤，包括了5名的台湾人。而这种虎头蜂它可能会发动集体的攻击，加上毒性强，遭到蜇伤者有发生过敏性休克的风险。立法院长韩国瑜说，执政权大不过宪法，一再不附属不执行的法案会动摇宪政秩序。新院长钟荣泰反问韩国瑜，你主导的立法院有恪遵宪法遵守法律吗？他强调事出必有因，无论是出附议或者是不附属法案，行政院都是被动而为。钟荣泰强调事出必有因，凡事有因果，无论是依据宪法规定提出了

0: 复议或是不予附属法案，行政院都是被动而为，也是不得不为。而相信韩国瑜也读过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台北市劳动检查处说，危险性的机械及设备安全检查规则新制在12月23号上路，未满三公吨载人的吊车或者是搭吊音速向带型检查机构申请检查，未获得合格证的作业至少会罚新台币50,000元。劳检处表示，未满三公吨的载人吊车常应用在招牌的安装、外墙的清洗以及建物灯具装设维修等这些临时性以及短期高空的作业，作业人员被悬在数公尺甚至十数公尺的一个高空，如果搭乘的设备未经过技师的签认或者是未确实的检点过卷预防以及防脱落这些安全的装置，加上了起重机具有本体的倾斜还有吊臂的结构以及固定杆件受力不均，可能都会引发重大的职灾。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低压带或者是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北部还有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而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20%到5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都是27到33度，桃园26到33度，基隆27到31度，新竹跟苗栗是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来听这喜丹雷好陈雷所演唱的《妈妈的心》啊，应该是心情啦。好，我们一起来听。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先来到早上的7:10，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入口匝道有铁锤掉落，通知呢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的铁锤掉落。另外呢，国道五号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有移动清扫的工程哦，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的内侧。好，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7.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两线道上有三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的7.1，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两线道上要小心。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现在外侧呢在施工封闭当中啊，现在后续呢还在施工，所以呢朋友也要特别小心哦。这是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疑似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上。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美国清查与中俄医学术合作限期两周。美国的五角大厦17号呢要求全美的30间大学等这些学术的机构稽查与中国、俄罗斯或者是伊朗等国的学术合作关系，包括了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有关联的机构组织，来确保能够获得联邦的资金。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公卿变世主川普呢要炸阿曼。随着美国伊朗停火协议在8月17号延长谈判期满。

美伊和谈迟迟未能够达成，美国总统川普也将未能够达成的协议火气呢发泄到居中斡旋的阿曼上，声称呢该国办事不力，威胁要轰炸阿曼。

在今天台湾时报的环宇版讲到，欧盟紧缩难民政策，英国用 AI 鉴定年龄，欧洲的难民将何去何从，欧盟与德国正推动更严格的难民庇护的体系，包括在境外建立了收容中心以及呢缩减人道的援助，而英国则是引用了 AI 脸部的识别技术来鉴定移民的年龄。而专家强调，尽管全球流离失所的人数持续的攀升，但是数据显示抵达欧洲国家的难民数量正在显著的下降。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美韩军演的缩减日防向示警，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要大幅的缩减美韩的联合军事的演习规模，并且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释出和解的讯号，引发日本对于东北亚的一个核阻力下降的疑虑。而正在呢澳洲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强调，北韩的核武以及飞弹的开发以及与俄罗斯军事合作的一个态势是日益的明显，而日美韩三国合作对于区域和平与稳定不可或缺。日本政府内部则是担心，如果美韩的军演长期大幅的缩减，恐怕向中国以及北韩传递了美国降低区域介入的一个错误讯息。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3500亿的一个美元投资，而美国呢逼韩要优先的来盖记忆体厂。韩国媒体17号的报道，韩国政府原本计划在这个月底公布对美投资的一个头号项目，而如今却因为美方呢要求了投资记忆体的一个突发变数而面临着不确定性。美国总统川普16号下令要大幅的缩减美韩联合的军演，美国媒体也说这是部分的出于不满韩方投资计划的延宕，而将安保以及经贸的议题挂钩。在今天的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联准会呢偏宽松而升息呢有空间吗？旧金山的联准银行的最新研究呢指出，联准会日前的一个政策利率仍偏向宽松，比中期的一个中性利率低了50到75个基点，而这与经济学家跟联准会的官员普遍的认为当前的一个基准利率水位仍具有限制性大相径庭。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中国借口国安设限而微软呢是加速撤出。中国的国安部已经要求部分政府的机构要提前的来卸载微软呢专为其量身打造的一个 Windows 10的作业系统，使得瘫痪的一个时程提前了数个月。此举是中国呢为了要降低对外国关键技术的依赖，也凸显了北京当局对于使用美国技术日益加深的一个不安全感。而另外呢，过去5年微软在中国已经有至少呢15家的一个分支机构和合资的一个企业关闭，此举被视为微软的一个撤退策略。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了川习呢在美，而习近平访美快闪，传出不赴联大。政治的新闻媒体呢在17号的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访美，将会在华府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但是不会顺道的前往纽约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习川会在9月24号登场，聚焦在 AI 治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访美，而根据了解，习近平不会参加联大会议而直奔白宫，显示了北京将筹码压在元首的外交，希望能够透过习川会面对面的处理包括人工智慧 AI、 经贸以及对台军售等这些攸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议题。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正确新闻呢，讲到群创呢是腾龙换鸟而拼半导体布局。面板厂呢，群创它持续的推动了资产的活化，而在今年上半年陆续的宣布呢，处分了三座的厂房之后，董事长暨执行长洪敬阳呢，昨天在法说会表示，目前的资产处分应该是告一个段落，短期没有再出售大型厂房的计划，而下一步呢，将会透过呢腾龙换鸟，提升了既有的一个厂区使用的一个效率，并且把资源转向了擅出型的一个面板级的封装的这些半导体的新事业。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了美日欧长债殖利率飙，中东的紧张局势呢迟迟的未见缓解，而布兰特原油重回到90美元的一个关卡，引发市场呢对于通膨居高不下的一个担忧，加上多国政府一个财政纪律的恶化，以及呢债务的压力升高，加剧了全球债券的一个抛售潮。美欧日长天期的一个公债殖利率呢是连袂的走高，而改写了数十年新高。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厦门对台12条推进金厦大桥，厦门市政府呢18号发布了促进对台交流合作的12条措施，而涵盖了对台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平台建设等多方面，包含了加快推进大灯 LNG 的一个气源站的配套管道的建设，并且持续推进了金厦大桥的厦门段的建设，争取2026年底海上主线实现通车与金厦大桥金门段的一个方案研究。陆委会呢对此表示有注意到厦门市呢宣布的一个新措施，会研究还有关注它背后的意涵以及具体的做法，强调两岸的公共工程的一个建设涉及到公权力的事项，非陆方呢可以片面的一个决定，我政府呢没有推动相关工程的一个政策跟规划。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对台12条金厦大桥的厦门段拼年底通车，而今年4月在政协会后呢，中共推出了10项的措施，而福建省的厦门市政府18号进一步的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的措施，涵盖了对台的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其中提出争取了金厦大桥厦门段在2026年底海上主线的实现通车，并且开展金厦大桥金门段的方案研究。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无人机的国防标案首见中国零件的混充，而航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东林以295万元低价是成功的抢标了国军的无人机案，竟然与协力厂商罗义祥涉嫌了以中国晶片等这些零组件的一个鱼目混珠，还张贴了公司标签遮蔽了中国产地，被军方的验收揪出，而桥头地检署认定两个人是涉及犯了国安法诈欺取财未遂罪等声押，而法院呢裁定了张家禁见，罗则是无保请回，审判呢将会扩大侦办中国是否介入了国防的一个标案，这也是呢国防无人机采购涉及到国安法的一个首例。工商时报在综合要闻讲到辉达点名呢16个台厂大秀物理 AI， 深成式的 AI 战火呢是由云端的资料中心延伸呢到工厂与机器人，辉达 NVIDIA 点名了包括研华、台达、星汉智能等16家的台厂，将共同携手将19号登场2026台北国际自动化的工业大展，展出物理 AI 还有数位的孪生以及自主移动机器人 AMR 以及协作型的一个机械手臂还有人形机器人方案，凸显台湾供应链呢是积极的抢进了机器人的运算、模拟训练以及边缘 AI 的商机。在自由时报今天的政治新闻呢，讲到首批 F-16V 的新机近期呢会从美国飞返台湾，空军以代号凤翔专案呢对美采购的66架的 F-16V Block 70的一个战机，而交机的进度已经是延宕多时，根据了解今年9月有望交机，不过空军昨天是对此消息没有回应。

工商时报在今天综合要闻讲到，迈向近邻类总统提出三大态度。总统赖清德十八号表示，台湾正站在能源 AI 以及节能减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近邻的时代，碳的管理能力不只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一环，更是企业是否能够取得国际订单重要的竞争力。他说，政府将会秉持三个坚持的态度，因应能源韧性，并且协助产业的发展。而近邻转型是跨时代的一个永续的运动，而台湾必须要超前部署才能够提升国际的竞争力。联合报在今天要闻新闻讲到了反击卓奎在野挺韩国瑜呢，对政院强硬，而针对了行政院长卓文泰不附属而烧未来的一个政府条例等这立法院的三读法案，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天晚上说了重话，执政权在大都大不过宪法。在野党呢也齐声的痛批韩国瑜已经释出善意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卓文泰呢却是重重的回击，打脸了立法院，支持韩国瑜对行政院采取强硬的态度。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国内新闻讲到，普发10000可以刺激血情吗？学者说加码20000可以呢抵消。这些党如果加码普发现金到20000的话，总统赖清德加码10000的一个效果就会降低。针对赖总统17号宣布普发现金10000，学者王洪仁受访的时候认为此举有助于血情。学者曲兆祥受访时则说，若在野党加码到20000，绿的效果就会降低。而学者刘兆龙呢受访的时候强调说，越发多呢会越没有效，而且对国家的财政有影响。自由时报呢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蓝根进呢将喊20000，而沈柏阳说北市呢可以自己加码。总统赖清德呢宣布了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的全民共享 AI 的红利，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却酸呢应该要先普发20000元。民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昨天强调，将在政治上呢喊加码是其权利，但重点在于条件。如果台北市的市政有剩余而且不用举债，要加码当然是可以自己做，标准要一致才是最重要的。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了，蓝挺先给钱，不用等总预算审完。赖清德总统17号宣布明年的普发现金10000元，而外界关注何时能够领到钱。民党团18号表示，能否在过年前拿红包，要看总预算是否在元旦前的通过。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首席副书记长呢徐宇珍他表示，即使总预算没有完成审议，仍可依呢预算法第54条，经过立法院同意之后呢先行动之。而国民党团愿意支持，民党别又将普发现金与总预算绑在一起操作呢蓝营党前。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了最佳预算规模呢将会超过3000亿元。立法院呢日前三读通过了115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呢预告将会呢提追加预算。根据了解，追加预算呢将会包含因应了中东情势的一个油气补贴，还有调增了军工教级加级等8类。推估呢追加规模将会超过3000亿元。考量到立法院呢尚未送出三读的一个函文，总统呢也未公布，所以无法赶在20号一个院会与明年度的总预算案一同送出。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国内新闻讲到，台电说呢发电成本增加了1200亿，有望获得700亿的一个拨补。台电呢又要政府拨补了。台电高层18号在记者会上指出，中油在5月以及8月陆续调涨了天然气，恐怕让发电成本增加至少有1200亿。台电希望能够获得政府在追加预算的拨补。目前政府也可能会在追加预算拨补700亿，而外界预期台电如果能够获得政府的拨补，在今年10月电价是有望动涨。联合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3年前就隐匿15人呢求重刑。中联油脂呢爆发了一级的致癌物苯胺皮的一个超标油品案，而台中地检署呢昨天侦结，起诉书呢揭露了害人的一个真相。中联早在3年前就得知了巴西的黄豆制油容易产生的苯胺皮，而去年却大幅的放宽了热损力的一。

一个允收标准十倍，下游的福茂油以及泰山高层知悉问题的油品还企图封锁的消息，就连泰山董事长刘伟龙呢，打算通报的时候，中联董事长蔡清松呢，还致电阻挡，业者自主的通报机制根本失灵。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日到8月20日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2: 市府已联合4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4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现在来到早上7:30，在国道三号的南下91.4过竹林路段，有三部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啊。好，所以呢，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这是在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91.4过竹林路段。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西行8.2公里过机场系统，有大货车、次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中间的车道，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经过也要小心。这是在国道二号西行的8.2过机场系统这个地方。好，先前的国道一号北上呢，在三重入口匝道铁锤的一个掉落，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二号呢，西行的7.1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道上的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排除了。不过后方有回堵现象啊，这个看到好像回堵5公里左右，朋友经过要耐心哦。这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7.1公里这个地方。
2: 谢谢您，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0: 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2: 政策你我他，

0: 施政篇，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张维源，维源早安。
1: 嘿、hey, ，大家早安。
0: 这个机车格位呢，也是之前我们提过，就是过载的问题哦。我印象还很深刻，那时候我也有讲到说，就是有些人他的移机车啊，然后那个机车停，光看就觉得停不进去。
1: 对啊，对啊，
0: 对。可是你劝我们争取成功啊，这个过程跟结果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嗯，
1: 对，因为那时候上一次有讲到机车格位宽度的问题啊、哦，后来就具体提案。那我提案其实我也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在质询的时候有请交通局去统计，就是说、停管处去统计哦，就是说现在台北市的机车格位符合法规跟不符合法规到底有多少。
0: 对，
1: 那什么叫符合法规啊？因为其实这个道交条例它或者是它这个台北市自己交通部啊，这个一个标志号志设置的规则里面其实就很明确的就规定了机车格位的宽度、哦、那基本上一定要一公尺以上。那他其实有给一个建议的宽度，其实可以 1.2、1.5 都有、哦、所以一公尺以上是基本，一公尺是他最极限的一个能接受一个最小的宽度、哦。
0: 嗯嗯。
1: 那这版就是法定规定的，所以我其实觉得我只是回复到法规原本就应该有的样子、哦。
0: 嗯。
1: 那现在。因为之前也提到，就是台北市机车族很多，那机车族有台北市自己的市民，也有新北市或桃园市或基隆市，然后来上班的、嗯、很多都会骑机车来，所以其实台北市的机车车一位难求，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哦、喔。那面对这样子一个机车这么狭窄的情况之，这么需要机车位的情况之下，当时柯文哲市长他就做一个决定，他就是说，那我们把机车位宽度把它放窄吧。好，让更多的机车能够停在里面这样子、
0: 嗯、
1: 那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政策天平两端的一个思考、
0: 嗯、
1: 我觉得以政策思考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它的法规没有调整，换句话说其实按照法规规定的话，你只要是一公尺以下宽度的机车格位，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违反法律规定的一个东西哦、
0: 嗯。
1: 那我的想法也很简单，你法律既然没有改，那你就应该回复到法律的规范哦、
0: 嗯嗯。
1: 那我不是针对所有现有的过小机车格都要它几年内就把它改完、嗯，就因为我知道它其实机车格非常非常多、哦。那我后来采取的方式就是建议台北市政府在未来新设的或者是。有时候各位会看到台北市马路都会更新嘛，重新铺设、
0: 嗯嗯，
1: 重新新铺设马路之后，它的红黄线、它的标线以及它的停车位的格位就会重新画。
0: 对，
1: 好，那重新画之后，那面对这个新增的或重新画的这样子机车格位，那就帮我回到法定规范。
0: 嗯，
1: 好，那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宽度一公尺呢？这个很简单啊、哦，就是说。我们以前很多50 CC 的小的摩托车，
0: 小绵羊
1: ，对不对？嗯、但现在，哎、欸，我现在不知道，好像几乎没了，对不对？
0: 没了，早就淘汰了，
1: 就是要买不到吧？因为它好像那个
0: 骑、出来都会被那个，
1: 对，它好像可能这个排烟的问题不够，不符合环保法规哦。所以现在我们都是这个125的机车，
0: 对对，
1: 啊，或者是100以上的。
0: Yeah.
1: 然后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新闻，我很有感的、啊，他们说什么？哇，那个想一想二十年好恐怖他们比较二十年前跟二十年后机车的价格
0: 哦，
1: 他说现在机车一台真的很贵，
0: 七八万啊，至少
1: 最阳春的是七八万，
0: 对对对，
1: 然后普通好一点还有10万，那当然他们有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设备啊，包含什么ABS 啊，循迹防滑、啊、然后或者是怠速熄火等等，更符合环保或更安全的相关的一些设备进去哦、喔。那所以现在其实机车，我老实讲，我觉得100cc 也比较少看到。
0: 嗯，
1: 所以机车等于是越来越大。你先不要谈这些重型，就是说那个红黄牌的机车，
0: 嗯嗯，
1: 一般的125白牌的机车，它其实就已经很重很大了，也蛮宽的、喔。所以其实机车格位回到一个。我觉得回到一个他们能比较舒适可以停车的位置是重要的、哦、
0: 是
1: 那当然更不要谈我们有很多的红牌或黄牌的一个重型机车、
0: 嗯嗯、
1: 那重型机车它在这个停车位上一直是一个各县市很烦恼的事情哦。

0: 对，
1: 那以前有开放过说重型机车可以停这个汽车格，
0: 对，汽车格，
1: 然后会有特别开放示范等等，但的确也会影响到汽车的一个停车位哦。
0: 对，
1: 那所以其实今天如果让这个法定机车格回到原本的机车格宽度跟长度的话，大部分哦，不是全部哦，大概可能有这个七八成以上的红牌或黄牌的重型机车，其实也是停得进去的哦。那这样就可以解决他们的停车问题哦。那当然，这个机车格位的划设，我当然也觉得，就是当它格位变宽之后，虽然是法定规定的，但的确很多地方机车主他很需要停车哦。所以那时候我也有给台北市交通局一个单书，有一些比较密集的，然后就是机车停车需求量真的非常非常大，然后大家这个每个机车都靠在一起的这种地方哦，那当然我觉得这部分可以确定有新增机车格位之后，就数量变多之后我们再调整哦，所以举例来说，像台北车站南洋街，以前大家补习班经常会去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办公大楼的后巷，好，这等等之类的，他们如果机车格位需求比较高的话，那暂时我觉得也可以不用去动它哦。那我希望一步一步来啦，就是说让大家回复到一个法定的机车位宽度之后，让机车族他们在停车上能更有余裕，甚至是汽车不会碰在一起停啊，会擦伤嘛。机车也是啊，机车现在动不动都八九十万，对，这么贵的东西，
0: 对啊，
1: 我们应该让它就是很
0: 好好的停，
1: 不要有刮伤，好好的让它停在那边。
0: 没错，好，对，就让我，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骑机车了，因为我都现在都是用这个就是一般的小客车做代步，但是我就回想刚才委员在聊的时候，就一直在想那个搬机车啦，然后放机车，
1: 然后
0: 搬别人，对对对，
1: 桥进去，
0: 对，然后就是很多的那种麻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为机车族去着想，然后把这个机车格放宽，然后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停车，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这样的想法。
1: 没错没错，格位也会努力的争取变多了，因为我知道还是不够了。
0: Yeah, 好，成功争取啊，这个台北机车格过载的问题解决了。好，非常谢谢委员，
1: 感谢，
0: 谢谢，下次见，好，拜拜。
1: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8月19号，假消息即使不伤人，影响公共安宁会受罚。
0: 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第一项第五款，若明知不实仍散布谣言，足以影响公共安宁，处以拘留或罚锾。所以即使不是散布对特定人的谣言，如果影响公共安宁，虽然没有刑事处罚，但也有行政处罚。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先来到早上的7:45，现在呢看到在国道5号的北上，先前呢头城入口的匝道内侧的清扫现在结束，那现在换成了头城到这个南港之间的外侧车道，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进行一段清扫工程啊。那另外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91.4过竹林三部小客车追撞的这个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但后方有回堵的现象，大概呢2公里左右啊，所以呢朋友经过稍微耐心一点。这是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91.4公里这个地方。那先前呢我们也讲到国道2号西行的8.2公里，就是机场支线这个地方。那先前过机场系统大货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是排除掉了。那刚刚跟你讲到说回堵5公里哈，那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这个通畅了哈，这个非常好。好，所以呢其实像我们在报路况啊，都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路况的一个及时的播报，让我们开车的朋友呢好都能够掌握这个时间好，因为有时候塞车可能有一些事情要办，就要赶快去处理啊。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这个委员呢在施政片里面跟大家来分享哈，每一次我们看到台北市是一天一天的进步，好，不管是在硬体啊软体啊。那我们在9月5号呢还有一个见面会呢哈，也是请到这个委员来跟我们分享。那上次我们的一个见面会呢真的是非常的温馨哈，非常的愉快，然后在一个很like a family 那种感觉，就是很像一个家的感觉哈，然后分享一些在我们怎么样去参与哈，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做口语表达上面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好，那明天呢，今天是19号对不对，明天呢礼拜四上午10点啊到下午3点钟，在北投的这个就业服务站哈，就是有一个促进弱势就业妇女的一个就业的一个研习班啦。所以呢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哈，妇女

朋友们，那如果呢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呢来参加，但是要先报名哦。好，就要打电话02-2898-1819，好，分机呢打108或者109，好，就是2898-1819，好，然后分机108，在北投中央北路的一段的2号3楼这个地方，好，就是有一个促进弱势就业妇女就业的服务计划。所以如果呢，好，就你身边有这样的好朋友，你就可以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那如果刚刚电话没有抄下来，你可以呢上我们的就业大补贴的网站呢去查询，或者打1999也可以哈。好，这是2898-1819，分机108或109。那希望呢每一个朋友呢在工作上面呢都能够非常的有收获，非常的开心。好，那今天的这个新闻呢，来我们再看一下哦，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头版讲到，中联的致癌油在47天之后呢，侦结了，起诉呢15个人。好，《联合报》呢讲到高层的一个通联啊，检批呢只有这个推诿封口而已啊。那《自由时报》呢讲到说，庇护工厂说打击社会安全网，为什么？因为呢被砍了国务机要费，波及到这个中秋的礼盒。好，那《联合报》呢讲到保护国产这个花生的一个标章啊，这个花生酱呢竟然是不适用的。好，《中国时报》呢讲到社宅的一个跳票，审计部呢爆出政院呢卡关了。然后在台湾行报讲到说，如何改革监察院呢？这个侯廷昌说应该要公开的弹劾理由啊。好，那这个侯廷昌是谁呢？侯廷昌啊，就是监委的被提名人，也是前高等法院的这个庭长啊。好，联合报呢在今天讲到调度吃紧啊，这个非移工的一个限迁的冲击到科技厂人力，因为每天只有250件哈，那业者呢就很忧心会影响到交货的一个时程，因为每一天都有急单涌入了啊。所以这是呢外交部的这个驻菲律宾代表处呢17号，因为限缩菲律宾移工一个签证核发的数量到每天只有250件，让这个近期呢因为 AI 急单的爆冲，急需这个移工呢补充人力的科技业是急跳脚啊，这真的也是一个问题耶。如果说今天台湾要发展这个 AI， 那我们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呢好就要引进呢好其他国家愿意来台湾工作的这个朋友。那如果呢限迁，那这限迁呢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对方呢好也是一个国家，那他呢要限迁，那你也没办法啊，就是你要的这么多的数量，他没有办法给你。好，那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个也会是影响到我们在科技 AI 发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好，那台湾行报呢讲到说，监所的人员不足又过劳，应该要增加呢津贴跟人力啊。这个监所呢，好，就是讲到在牢里面的监所管理员，因为他们负担很沉重，常常过劳加班，好，这是一个问题。这样，好，《工商时报》呢讲到 H1 的国营中小企放款冲10年高啊。好，那在今天《自由时报》呢讲到，名人会呢替诈团招机手而逮捕了20人，勾结这个旅行社安排了这个假的一个行程去掩护啊这个赴柬埔寨，好，所以呢这是一个犯罪的新闻。好。今天的工商时报呢也讲到金管会要推广那个金融科技，聚焦在 AI 跟区块链。在台湾行报呢讲到 Foodpanda 呢将会被这个 Grab 并购吗？这个外送工会呢呼吁否认啊。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财经生活有讲到，建商大佬请命要松绑那个房市的一个管制。 OK，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讲到，台北市要设一个互动地图，可以查那个路数的一个履历啊，包括像这个移植移出还有补植的资讯都会公开透明哦。好，那公园处呢已经是动支这个经费要建制了，在年底之前完成啊。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学习者啊，包括像小朋友啊，好，这个他们呢都会很喜欢，因为就是看这些树呢到底是什么来历哈，那它什么样的树，这也是特别是议员张委员的提出哦，这个很好，就是移除这个行道树，好，就是会引发这个公民团体的一个关注，所以呢他建议这个是否可以利用现有的树木的编号位置还有种类的一个网站系统，然后纳入这个树木移除的一个原因跟移除，就是让它资讯公开化啊。其实
这个树的选择啊，这个也是一门学问。

哦，我记得有一年哦，就是有机会到这个对岸去，一个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哈。那很奇怪，那时候是应该是2007年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树会很多很多的絮，就类似棉絮那样飘下来，而且呢真的就是它都会呢塞到你的鼻子，或者你嘴巴只要张开就跑到你的嘴巴里面，而且是每天的 everyday， 就是会一直飘那个棉絮下来。然后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哦，那是一个景啊，那是一个 feel， 就是一个好像风景的感觉这样。可是呢当它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的时候，你就不觉得那是一个风景了哈，你就觉得有问题啊，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树都会一直飘这个棉絮下来。后来结果有一次在那个学校的一个食堂里面在看新闻啊，才知道原来是种错树。好，就是当地的政府他们那个树啊种错了哈，所以呢造成这个树呢它后来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就是让那个地方呢就有很多很棉絮哈，然后造成可能很多朋友啊可能会吸到鼻子里面啊，或者是遮住眼睛的一个视线啊，或者是吃到嘴巴里面这样。哦，种错树，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说哦，原来树也有种错的时候。哦，所以呢其实种树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这棵树呢它能不能够为这个城市带来效益，这真的就是一个专业的问题了。哦，所以呢很需要这些什么专家呢，哦，就是专门针对这些植物的专家，哦，去看要种什么树。哦，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跟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好，工商时报呢讲到说 IC 设计的台场掀起了算力的军备赛。那在今天自由时报有讲到，市府说普发吃老本，而议员拼呢是天价的遮阳伞呢就敢花。好，最后呢我要分享这则新闻，就是台湾行报呢今天有一则新闻叫社交促进了身心健康，人际的互动可以减缓孤独。其实我非常非常赞同这句话，这是土耳其跟美国健康研究的一个指出，他说呢社交的活动啊是维持长寿以及减缓大脑退化的重要的一个健康行为哦。好，所以呢希望像电台呢办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我们的听友见面会，都希望我们收音旁的好朋友们可以好好的掌握这样的一个社交活动，让我们可以促进我们的大脑健康的一个发展。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这个节目呢是由这个庸碌的好朋友笑华，笑法的笑，中华的华，笑华呢在空中陪伴大家，每个礼拜一到五早上7点到8点哦，一个小时，等下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不要忘记明天我们在空中的约会，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
5: 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来到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环境呢是属于偏东风的，而在北部及宜兰花莲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出现降雨的状况，而尤其像是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以及宜兰地区，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各地为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伴随着局部大雨发生哦。那尤其南部的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豪雨的状况哦。再来呢，预估是在今天的晚上哦，今天的晚上一直到21号，雨势是最强的状况，其中。